量超过60000人。兵团第十二师推出天润 5G 智慧工厂研学体验线路，实地感受兵团打造的科技赋能加工业研学生动样本。民丰县重点推介你。

0: 只以文化润江、旅游兴江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
1: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0: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建立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乐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
2: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乐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3: 入住率从平时的30%攀升至80%，也让更多外地游客看到乐浦的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4: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 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6: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向西开放的殷切嘱托，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更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贡献力量。
0: 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

0: 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艾尔肯·土尼亚兹感谢人大代表提出真知灼见，他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人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办出成效，要以此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着力推动我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对堵点卡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部署要求，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1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激活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惠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93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全链条推进南疆妇女就业创业。金小梦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4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
1: 哈密市以数智融合为抓手，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能源、矿业等领域落地应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入选，成为全疆建材行业首个获评该等级的项目。这家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建成大数据智能控制平台，实现窑炉 AI 自动巡优，关键设备一键启停，全流程智能调节。
3: 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告警响应从30分钟压缩到5秒。
2: 哈密市加快推进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矿，通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全矿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计划用1至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矿作业设备无人化。
4: 实现了采运破

0: 装全流程贯通，矿区现在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监测设备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了安全开采。
1: 哈密市目前已出台专项政策，对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给予最高20%的设备补贴。去年以来，全市已有37家传统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带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8个月位居全疆前列。目前，当地已发布25个人工智能加具体应用场景。
2: 新疆装备制造业产能规模可观，但存在资源分散、配套薄弱的短板。去年以来，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6大共享工厂，精准破解产业链短板。
1: 这里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今年3月投产的冲压模具共享中心，包括商用车车架及油箱储气筒项目。共享中心对所有企业开放，可灵活适配商用车、工程机械、农牧机械等多种配套需求，填补了新疆商用车产业链的空白。
3: 采用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成套设备，整体自动化率高达98%，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共享工厂统一整治园区内限制设备、厂房、人才等资源，避免企业重复资产投入。
4: 共享工厂是连接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枢纽，向上整合原材料、生产设备等核心供应资源，向下精准对接主机厂、改装厂、终端用户需求等，成为推动产业链各环节资源整合与高效协同的核心载体。
1: 这个项目是继去年10月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投产后又一个共享项目。两个共享工厂目前已与陕汽、上海跃进、上汽红岩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陕汽新疆重卡车厢为例，企业从疆外运输单个车厢运费约5000元，就近采购可以省下这笔运费。
5: 通过共享工厂的一个落地，深化零部件的一个配套合作，将一起立足市场的一个需求，持续丰富一个产品线。
1: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聚焦长期制约新疆工业发展的表面处理、铸锻、精密机械加工等关键基础工艺，推动整零协同与共享工厂模式，形成集约高效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今年年底前，6大系列共享工厂将全部建成投产，产品将覆盖汽车、矿山机械等众多领域。本地装备制造配套率将从目前不足3%提高到60%以上。
6: 从根本上提升了我们的产业的模式和企业的运行的组织方式啊，实现我们企业从单一的点到点的生产到企业的协同化的产业链的这个协同生产。
7: 位于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高昌故城是古代西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城址之一。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实地探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多元文化荟萃的丝路明珠。
8: 走进高昌故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5.44公里的宏大黄土城垣。这里曾是古代西域交通枢纽，东西方往来要冲，也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路核心重镇。
9: 在我身后这一片片高大的夯土城墙和残存的宫殿寺院遗址呢，是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放眼望去，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墙的轮廓呢清晰可见。这种完全仿照中原长安的回字形布局，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西域的深远印象。
8: 循着城墙遗迹一路前行，就来到了近10,000平方米的西南大佛寺。它是高昌故城里现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也是86版《西游记》中很多经典片段的取景拍摄地之一。
10: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殿的造型啊，它其实是汉式楼阁式的建筑，既融入了中原的一个建筑特色，以及融入了西域的艺术风格。
8: 从西汉高昌帝屯田戍边，经高昌郡开创西域郡县之先河，再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高昌故城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1400多年的有效管辖，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实证。 1961年。

0: 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抢救性修缮到数字化展示，吐鲁番已先后实施了5期保护修缮项目，让多处濒危的断垣残壁得以强筋壮骨。
1: 把这个保护放在首位，我们呢编制了高昌故城的这个旅游发展规划，提升了这个展示水平，游览面积呢增加到了15万平方米。
2: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在新疆，1.2万支家庭医生团队，5.58万名团队成员，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家庭医生服务网络。
0: 眼下，新疆正逐步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家庭医生后，新就业群体可享受个性化健康管理、优先预约、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等服务。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同步推出的特色中医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还包含穴位贴敷、拔罐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康养等服务，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大幅降低。
3: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体检、看病、免费预约。
0: 今年，新疆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突破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80%，居民服务满意度75%以上。
4: 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推动家庭医生服务与全民健康体检全链条贯通，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
5: 我区各地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水稻播种作业，为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6: 在察布查尔县孙扎奇牛路镇孙扎奇牛路村，农机手正驾驶着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今年全县计划种植水稻6.8万亩，机械化插秧率达到100%，5月底将全部完成。
7: 水很到位，天气这两天也相对较好，机械插秧既省时又省人工。
6: 在乌苏市万亩水稻高质高效生产示范基地，现代化的灌溉渠系解决了水稻种植缺水的最大难题，加上机械化作业模式，水稻播种效率较往年提高不少。
8: 浇水方面，大缺水大，很快就把这个田子灌满了，以前那个井水灌的时间还长得很，影响插秧进度。
6: 喀什市科学调度农业机械有序开展1.3万亩水稻种植工作，一袋37公斤的水稻种子在无人机的配合下，只需要3分钟就能撒播完毕。今年当地还大力推广经济效益更优的羊脂紫米优质品种种植，进一步提升综合效益。
9: 7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进行培育了，一部分呢采用无人机直播，部分机械插秧。
10: 我的两种种植规模依托现有大米加工厂完善稻米精深加工链条。
11: 中国工商银行昌吉州分行日前顺利完成首笔77.01万元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新疆恒安纸业有限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曾雪快速为企业办结了进口木浆货款跨境支付业务。
12: 我们之前是用的系统支付，全程时间比较长，大概要40多分钟。现在是用数字货币桥支付，全程只需要15分钟左右，对方收款也比较快。
11: 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央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可实现跨境支付秒级到账、低成本、7×24小时全天候办理。相较传统跨境支付，新模式流程更精简，更好助力外贸企业稳健经营。
13: 因为我们有锁汇嘛，都有固定的汇率，所以如果当天不能到账，那可能汇率就会有影响，对资金一直有一个差额嘛，所以我们更愿意选择这种资金到账快的模式来操作。
2: 5月18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超长沙漠赛段——库木塔格赛段。车手们在沙漠与戈壁间展开293.08公里的高强度较量。
14: 时隔9年，环塔又一次回到了库木塔格沙漠，那这里也是参赛车队赛前集中训练和调试赛车的热门地。赛段设计了近90公里的砂石路，其他的为沙漠路段，同时沙漠还与鄯善绿洲紧密相连，这种极致的自然反差也让 SS2 赛段成为环塔拉力

0: 比赛中极具视觉冲击的赛段之一。
1: 有很多可以放开跑的高速路段，那些沙丘又高又陡，但特别适合高速通过，跑起来非常流畅。
2: 在这一赛段，高耸的刀锋和巨大的沙坑考验着车手驾驶技巧和车辆的悬挂与轮胎性能。同时，高速戈壁路段中的隐藏航点与复杂岔路成为本赛段的最大难点，不少车手在最后阶段集体迷路，
3: 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离终点有6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个点位很难找，在那找点找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4: 赛段设计的真的非常用心，能够感觉到这个环塔一年比一年的更具有挑战。
2: 随着第二赛段结束，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也进入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阶段。今天，车手们展开本届赛事最长赛段、全长468.95公里的爱丁湖赛段比拼。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路线设计，接下来的每一个赛段都将考验赛车性能及车手领航员之间的默契。
5: 日前，几内亚比绍媒体代表团走进新疆多地参访考察，深入领略新疆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发展成就。
6: 代表团一行首站来到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随后参观了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和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特色美食、非遗技艺、民族风情交织相融，亲眼所见、真实可感的幸福生活，让代表团成员频频驻足拍照留念。
7: 中国新疆处处洋溢着安定祥和、团结和睦的烟火气息。我们会用镜头记录，用媒体平台传播，向几内亚比绍民众真实讲述中国新疆的幸福生活。
6: 聚焦现代农业与科技创新，代表团先后来到新疆农业博览园和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新疆依托光热水土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动农业绿色高效发展的丰硕成果。走进山水胜境与文化地标，在自然与人文交融中读懂新疆。在天山天池景区，壮美的自然风光让代表团成员连连赞叹。
8: 自然景观壮美，原生态的湖光山色令人流连忘返，中国新疆真是个好地方。
9: 怀揣学识与乡土情怀，叶尔泰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10: 大家好，我是叶尔泰，骆驼是陪伴我整个童年的伙伴。上大学后，我见过城市的繁华，也学到了专业的知识。看着身边同龄人都涌向大城市打拼，我也曾心动过。但每次回到家乡，看着家乡传统养殖零散、附加值低，守着优质资源却没能发挥最大优势，我心里就萌生出一个坚定的想法：与其出去打拼，不如扎根故土，把家乡的驼产业做大做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我一边请教周边的畜牧专家、养殖老手，一边翻看专业养殖书籍，把学到的科学管理知识融入到骆驼日常看护、科学繁育中。为了打开销路，我跑市场、对接商超，尝试线上推广。如今，我的骆驼养殖基地已经初具规模，骆驼存栏量达到300余峰，每年的纯收入能达到100万元以上。青春从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脚下的乡土、肩上的担当，还有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幸福感。也希望更多年轻大学生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扎根基层，用青春和知识建设我们美丽的家乡。
5: 下面请看简讯。
2: 5月18号，自治区红枣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赴若羌县开展南疆产区集中调研与技术培训活动，通过座谈研讨加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若羌红枣产业发展把脉问诊。5月18号，克州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通过专题宣讲《革命理想高于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井冈山精神代代传》深度访谈，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和理想信念课。 5月18号，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决赛在亳州开赛，将持续至5月22号。来自全疆的35支代表队、340

0: 多名运动员参加，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农副产品展销活动。
1: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5月25号到27号将在乌鲁木齐举行，700多家企业携21大类、1.1万台件农机设备参展，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新能源农机等前沿技术和装备。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昌吉市努尔加大峡谷，欣赏壮美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4: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在新疆，足球不只是运动，更是一种长在土地上的生活。从帕米尔高原的牧场，到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村落，再到每一所学校的操场，到处都是球场。今年全疆规格最高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次举办，当天山南北的足球追梦人第一次聚在同一声哨响下，这片土地上的足球故事将翻开新的一页。
1: 说实话，拿到疆超联赛的赛程表时，我唯一能看得懂的就是主队和客队。可当我真正站在这里，被人流推着往里走时，我突然间觉得好像看不看得懂战术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赛。

0: 最先闯进我视线的不是球员，而是一群穿不同颜色马甲的人。他们分散在安检口、看台通道、场馆各处，有人举着引导牌，有人守在担架旁随时待命，有人蹲在地上贴了好几遍地标，没有报酬。我问他们图什么。
1: 我就像外地来的球迷，觉得乌鲁木齐很温暖。
2: 这是新疆的大事儿，我想参与进来，就想离球场近一点。
3: 以后别人问起来的话，第一届江超，然后我也参与了，有我在，然后我也出了一份力。
0: 眼前这个小伙叫张炳硕，他的岗位很特别，担架员。他说，球员受伤后自己走下来，可能二次损伤，必须用担架抬。
4: 将这个系好。四个同学同时发力的错，
0: 一个细节让我记住了他。培训时，他同一个姿势练了十几遍，我忍不住问他，练这么多遍累不累？
3: 累是肯定累的，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万一如果真的用上我们了，我们也不能手抖。
0: 不能手抖，这四个字比什么口号都重。他不是球员，却用另一种方式稳稳拖住了这片赛场。那场上那些手牵着球员进场的小小身影呢？他们又是谁？平均身高不到一米二，却是全场最先和运动员一起踏上草皮的人。他们就是江超联赛的球童。
5: 能问问他们每次上场都是什么感受，能学到更多的经验。我也想学学踢足球，感觉踢足球能让身体变得更好。
6: 我想成为足球明星，非常著名的那种。
7: 我可以跟运动员一起了，可以顺手签个名。体育中
0: 心来学经验，当球星要签名，答案五花八门，但眼睛里的光一模一样。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们手里牵着的不只是球员的手，是未来的自己。也许这就是江超联赛埋下的第一颗种子。孩子的梦想需要时间开花，而成年人的热爱等不了。他们已经在看台上了。
8: 四个小时的开车来的，必须自己的家乡克罗马依坛一起加油。
9: 不管乌鲁木齐队拿出怎样的比赛结果，我们只是为了让乌鲁木齐知道，他们的身后有我们。
0: 全疆十四个地州市加上邻近的兵团师市联合组成了十四支代表队，南北两区各占一半。这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赛事，球员以业余为主，赛程分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一共56场。这届江超联赛赛制上做了个大胆的创新，南北分区主客场循环，每支球队都能在家门口踢三场，也得去客场拼三场。这意味着大型赛事不再只扎堆中心城市，比赛会沿着公路、铁路一直铺到了家门口。16日揭幕战那天，三地同时开赛，吐鲁番、喀什、乌鲁木齐三座城市，三个球场，同一份心跳。家门口就能看球了，积蓄已久的热情往哪放？看台上一支支声势浩大的球迷助威团给出了答案。
10: 大部分球迷都是自行报名的，最小的学生有7、8岁，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本来是要招500人，但是超额了，人数应该是在900多人。
0: 90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民族，大家白天各忙各的，比赛日换上统一服装，站在一起喊同一个声音。
11: 冲撞过程中，刚我就看到一幕，和田队的队员摔倒以后，我们吐鲁番的队员很积极的过来把他扶起来。
12: 我们从和田来到这儿，虽然路途比较遥远，时间也比较久，但是我们内心对于足球的热爱一点没有减。我们现在特别激动，我们一定要在足球场上呐喊，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为吐鲁番球队加油，双方球队都加油，新疆足球都加油。
0: 从场馆出来，耳边还回荡着呐喊声。确实，这不太像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座城市的集体约定。每一个人都把江超联赛当成自己的事儿，而那些真正在场上奔跑的人，那些一脚一脚踢出比分的人，他们又是谁？这里是中国的西极之地，也是新疆有名的百年足球之乡。为了备战江超联赛，客州队的球员们已经全力冲刺了2个多月。
13: 特别开心，就是我这次被选到就是客州队，我们的准备已经充分的特别好，我们就打出最好的状态拿下比赛。
0: 26岁的萨利江苏莱曼从小在泥土场上踢。

0: 踢球，后来考进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却放弃高薪，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1: 我们当时踢的是泥土，我们穿的不是一个专业的足球鞋，一下雨就是滑，踢不了球，那个衣服也脏。现在就是人工草坪特别好，我们现在国家也就是重视我们这个足球课，也就五节课里面两节足球课。
0: 从泥土到草坪，从没人教到每周两节足球课，萨利江说他现在站在球场上能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而在克州队里还有一位体育老师纪伟，
2: 过来以后我发现这边的大街小巷，包括学校门口的那个石球都是画着足球的样子，还有街上的一些画幅都是和足球相关的元素。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和足球真的是紧密相连。
0: 纪伟是队里仅有的两名左脚将之一，他和本地队友努尔别克因为同为左脚球员成了好朋友，两人在训练场上切磋任意球，在健身房一起加练，还拍了张合照。
2: 大家都可以为了一场比赛，为了支持我们本土的队伍齐聚到这个球场，这样的氛围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所以这也是我加入克州队的动力之一吧，就是想为我们克州60几万老百姓争光。
0: 从泥土场到草坪，从踢着玩到代表家乡征战江超联赛，这些草根球员们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新疆足球发展的缩影，而支撑这一切的究竟是什么？
3: 足球运动它不是在苗圃里面的盆栽，它应该是在自然中经风雨长成的参天大树。新疆的孩子呢，他是纯粹的一种热爱。
0: 这句话让我明白了江超联赛的底层逻辑，它不是在培养什么，而是在连接什么，连接那些散落在戈壁滩、校园操场、大街小巷的足球种子，给他们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
4: 这片足球热土没有职业联赛的聚光灯，也没有动辄百万的身价，只有胜利的欢呼和错失进球的遗憾。志愿者们不计报酬，球员不为名利，球迷跨城几百公里只为一声呐喊，这不是任务，是心甘情愿。作为一个足球小白，我看不懂复杂的战术，也分不清谁的技术更好，但当全场几万人齐声高喊加油的时候，你分不清谁是哪个民族，来自哪里，那一刻只有一种声音，一颗为家乡跳动的心。56场比赛，它也许不会立刻培养出多少球星，也不会一夜之间带来什么，但它已经改变了一些人，那些被看见、被记住、被尊重的普通人，他们不再只是看台上的旁观者，而是自己故事的主角。这就是超级，不是身价超级高、技术超级炫，而是参与超级广、热爱超级真。从今天起，我决定学习看懂越位，认识阵型，不为别的，就为了下次来到现场能跟旁边素不相识的你聊上一句，刚才那球啊漂亮。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祝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祝乡愁》第七季。
1: 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而过，

0: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1: 整个古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2: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0: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篾店、灯笼店、裱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2: 在我们梅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姓氏的主持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0: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兵祸与动荡

0: 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间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民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1: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
2: 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嗯，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产。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0: 成民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成民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民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梨。
2: 勤恳劳作才有是有造，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成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成民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人们把祖先的教化编成一幕幕戏曲，在古城中世代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里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是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石，数米干石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登下群公读，女子风光更鸡麻，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的越多，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织布，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就要叫孩子读书。
0: 有田不耕，

0: 苍灵兮，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犹如先人之事。
1: 原址就是在这儿吗？
0: 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吉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1: 蒙吉公是
2: 七是耀灵宫，五是天福宫，六是蒙吉宫，这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0: 蔡蒙吉高中进士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赴任的蔡蒙吉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2: 他们的两边的心脏拿着土枪土炮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钱都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0: 蔡蒙吉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身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2: 无计无苦的大家，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吗？母亲公啊，他是亲中包括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干系死都没关系啊。
0: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池陷落，蔡蒙吉誓死不降，壮烈殉国。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梅江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红了梅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蒙吉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四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平性高洁的梅树。严寒之中，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熔炉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1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3: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两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促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

0: 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1: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美洲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阁气图宏，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感，为主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2: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外面的知识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形势他也很了解，或者他就知道呢，中国要走向进步，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有这种要有革命的时候，要推翻这个旧的社会。
1: 在外辗转3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扶民，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3: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2: 对对对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消费怎么样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消费这，消费这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1: 1917年，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如今的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4: 月光光，秋彩浪，喜盼盼，多脸庞，脸庞乖，中秋斋。
1: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它，拜别父母，远走他乡。
4: 从那哪里出就算，到那。

梅州，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

0: 这一天，钟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这座围屋是钟山的曾祖父钟玉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钟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后来钟氏后人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1: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0: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钟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2: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是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0: 那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钟山陪着父亲回到了梅州。
1: 带我进来，他告诉我，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0: 只有亲身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的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1: 故乡只是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有了玉亭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0: 梅州之行后，钟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亭楼。
1: 如果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亭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0: 钟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3: 那是两摞，
1: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0: 子孙瓦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薪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亭楼竣工。而钟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后的玉亭楼，成为钟山一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玉亭楼，身在海外的钟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1: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亭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0: 贺家为屋，围拢了人心巨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1: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靠，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2: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1: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2: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3: 要多吃点蔬菜哦。
1: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接着你的电话，来了。来了，早没了。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就进来了。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我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
1: 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2: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
1: 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直爽、善良、开朗，我看你也是，
0: 你这就叫说的比。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全程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
3: 我刚刚在。
1: 老妈，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1: 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秦城怎么了？怎么在
1: 一天到晚的？你
2: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喂，哎，秦城，你怎么了？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1: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
1: 他
4: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0: 这两天
1: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

0: 送礼物。
1: 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
0: 去哪儿？
1: 去我家见我爸妈。
0: 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1: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得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我这个当男朋友的，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
0: 你想清楚啊！
2: 万一把我带回家，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1: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1: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您怎么没看演出啊？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啊，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嘿，
0: 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1: 行，
0: 这边吧。
1: 啊。
0: 夏医生，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1: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0: 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1: 所以呢？
0: 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1: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
0: 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1: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0: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
1: 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必须面对。
2: 夏医生。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啊？
1: 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0: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
1: 刚睡着呢。
0: 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0: 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
0: 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1: 是啊，
0: 作为家属也辛苦了。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聪明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
1: 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1: 哎，好
0: 好休息吧。
1: 哎，你慢走。

0: 进来。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你忙什么呢？
0: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1: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0: 什么提议？
1: 给大家放三天假喘口气。
0: 不行，进可攻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
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2: 好吧，那就放三天假。
1: 嗯，
2: 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1: 行。
0: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你也得走。自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1: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3: 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试飞大队。
0: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1: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都回不来。
0: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1: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进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0: 那都走了，谁看家？
1: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2: 走吧。
1: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0: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今儿你怎么和谢经理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给你打电话？秦城，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你。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吧，我放假，你回去陪你妈。好吧。
0: 哎，对了。 明儿呗，咱们跟那个抗疫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
1: 嗯，
0: 啊，他们给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嘛。
1: 嗯。

0: 喂，于涛，你要回来啦？那我在哪儿等你啊？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1: 迎着灿烂的阳光，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2: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3: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4: 这叫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2: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5: 爷爷，
6: 哎，
7: 爷爷，
5: 这怎么回事啊？啊，
6: 放假了你们？
5: 怎么把自己搞了医院了又？
6: 没事没事，问你呢，放假了？
5: 啊，放了我们三天假。我这早上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
8: 这什么情况呀？护士，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我到这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0: 爷爷，我去给你打壶水吧。
6: 啊，
0: 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2: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6: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
4: 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信用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是不好？你去吧去吧。
2: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
4: 哎，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
3: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5: 是啊，
3: 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
4: 赶紧报告情况吧。
5: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4: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5: 开始了。
4: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
3: 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5: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三年早知道。
4: 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
3: 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
4: 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5: 老电影南征北战。
4: 南征北战，对了，
3: 说正题吧。
5: 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

1: 为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2: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军的屁股。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0: 对，那比赛，并列第一。
2: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 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是，你妈知道吗？不知道。你觉得难吗？也不难。啊？不难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 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难，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
0: 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
2: 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我能不担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在旷世巨地航程边飞翔。我有个秘密。 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子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
3: 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什么计划？我要等你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
2: 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 那帮家伙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咱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亚红，也不用告诉你妈。
4: 亚红啊，你进来吧。
2: 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说完了，你回去看看你婆婆吧。你婆婆一个人在家，你先别陪她。我这没事儿。
4: 我给您倒杯水。
2: 不用不用，她这护士有事。还有，你们两个得记住，还没给我生个重孙子呢。
0: 放心吧，老首长，这个任务我们两个一定完成。

0: 这样的啊，
1: 快点，快点，快点，
2: 老秦，
1: 快点！哎，这边，你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黑了，瘦了，
2: 是吧？
1: 啊，
2: 哎，老曹呀，
1: 老战友，
2: 你可舍得回来看我？

0: 我没打算让他来，是他媳妇儿啊，被派出到联合国，一个人在家里无聊，非要跟我来不可。你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干儿子，想我老战友了，搭个便就过来看看他们，不行吗？
1: 行，你管那么多干啥？走，上车。
2: 走，
0: 挺好吧？挺好。
1: 来来来，站好。
0: 来，我们俩坐后面来。
1: 我先去。
0: 来来来。
1: 哎呀，跟新军有几个月没见了吧？
3: 啊，这个

0: 我们先回去了。
1: 秦毅怎么样了？你以为我骗你呢？你儿子挺好的。真的？那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你跟秦毅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苏大夫的治疗还是有疗效的？你以为呢？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能治得了我儿子的病。
2: 那秦毅能答应留下来继续治疗吗？你是他爹，你自己去问他。快进去吧。怎么了？
1: 我真是不敢相信。
2: 进去吧，快进去。

0: 我在大学里教的是古典诗词，这些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突然想起跟山西有关的一首诗。
1: 你把孩子吵醒了？
0: 不会，这段时间治疗下来，他睡眠好多了。
1: 这就是好。
0: 你不想听吗？
1: 想，想。
2: 客舍冰舟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冰舟是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但后来经过考证，作者是刘灶。我们两个都出生在湘湖之地，后来你去南方的临海当兵，我们为了孩子来山西治病，你走了，现在又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团聚，总感觉这儿就像我们的故乡一样。
3: 老妈，小时候你也教过我一首诗，也应景。
4: 七姨，你醒了？
3: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就醒了，可我想我得装睡，我想听听你们在我睡着的时候都说我些什么。
0: 你这个坏孩子，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3: 老妈，想不想听我也背一首诗？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教会我了。
0: 别没大没小的啊。
4: 背给老妈听。
3: 但我可背了啊。
4: 背。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

0: 我老妈可是古典文学专家，我可不敢班门弄斧。
1: 你这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敢拿你老妈开涮了啊。
2: 孩子会背古诗词你不高兴吗？我原本以为啊，秦毅脑子里啊光知道爱因斯坦呢。
1: 行，既然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3: 吃药。
0: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1: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2: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1: 啊，对的。来，吸管。
2: 金爷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喝呀。来。
0: 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说吧。
0: 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舰载机飞行游戏》。
2: 还有这种游戏啊？
0: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再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2: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0: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2: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0: 书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氢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您也记不住。
2: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0: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2: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
0: 哪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
2: 好，咱们先吃药啊，来。

0: 最后一口。
1: 好了好了，
2: 喝口水。擦嘴。
3: 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
1: 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
3: 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
1: 行，我走。
3: 老爸，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
3: 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最近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0: 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3: 不谈也行。老爸最近上网吗？
0: 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
3: 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离舰载机上舰形成战斗力最少要20年。
4: 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5: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6: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7: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4: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镜，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年龄

0: 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1: 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3: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3: 你看这万宝盾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4: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5: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6: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手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只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7: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8: 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
7: 你看着金钻构成的表盘
8: 真上档次，很耐看，而且质量是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洗衣服的时候啊忘记把它拿出来了，连带着一块让洗衣机给洗了40分钟，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7: 不愧是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8: 真是啊金刚不坏，还能正常的走字儿。
5: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

0: 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台，
2: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是高温三四十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这款万宝顿金造石英钢金钻高端腕表，
3: 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下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起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
2: 但这钻石设计啊，
3: 真是太亮眼，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在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4: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可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传承瑞士百年制表工艺，上100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金钻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坚固表镜，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震，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10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

0: 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3: 这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4: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5: 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6: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7: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6: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

0: 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3: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

0: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1: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2: 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3: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还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

吃不到它。

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吧，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1: 你吹什么牛啊？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哪里吹牛了？老爸，你想啊，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这件事还需要干20年吗？
1: 你还真看好你老爸？
0: 一定很难，是不是？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
1: 心仪啊，嗯，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
0: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1: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吃得很好啊？
0: 真的要听实话吗？
1: 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
0: 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是不是有点热乎？
1: 嗯，是。
0: 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她用我们的中医汗蒸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1: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我伤的是腿骨上，那我为什么？
1: 行吗？夏初，
0: 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
1: 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

0: 秘密发给我看了吧，给你一个人看，不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的。就你，还不够那个资。说吧，想要干嘛？
1: 我要前程。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
2: 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前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 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制冷制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前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
0: 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前程最需要的女人。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2: 我怀孕了，前程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这20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2: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

0: 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1: 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这次试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试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陪大帝。你能不能不这么聪明啊？
1: 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佳境，前面还有万水千山，
0: 不能没有大帝。
1: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大帝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
1: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帝。大帝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 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携带战果造成小野脑瘫。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帝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吴晓，所以
1: 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儿和小野扔在这儿一走了之。
0: 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件好事。小易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法儿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是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有时又会笑。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哦。
1: 这个你拿着，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0000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七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
0: 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吧？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她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只要小姨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

0: 就是钱的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地找他贷过款。
1: 什么？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听我说完。现在给小易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地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地关心不够。 他要四个出这笔钱，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万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我们再想办法。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地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
2: 大地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
0: 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也就是帮了我，帮了大地。
3: 你说的我都明白，不是卡你这道过去，
2: 我们也是大地的战友，
3: 那他还是我师傅呢，你能跟我比吗？
0: 你媳妇在你们团都不上，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够，这事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地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2: 行吧，卡我收了。不过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0: 行了。
3: 我先进去看看小易，把卡收了。
0: 我给你叫车。
3: 好。吴晓。哎，
4: 思勇，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3: 大地在吧？
4: 啊，跟他儿子聊天呢。
3: 吴晓，这样，你跟大地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易。
4: 哎，
3: 老金在车上等你们呢，我把大地喊出来。
0: 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话在哪儿都能说。
3: 就这么定了，你们七七八九团招待所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累坏了，那个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啊。
5: 小易，
3: 哎，
5: 啊，师傅，
3: 哎呀，我给你商量个事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我陪你一晚上？
5: 那我有一个条件，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呢？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你看啊，哎呀，
3: 拿着。
5: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师傅，
3: 啊，
5: 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3: 思勇啊，你这你搞什么呀？这是，大弟啊，吴晓。
4: 我跟我徒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姨？
5: 嗯，
4: 撤吧撤吧。
3: 来，走走走，拿拿拿。
0: 那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老妈快走了，你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
6: 你这坏孩子，那思勇，
3: 啊，
6: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3: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4: 坐坐吧，我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3: 去吧，
4: 我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去吧，
3: 老爸，你怎么回来了？
4: 思勇，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秦毅的药在抽屉里。
3: 哦，
4: 这个，2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3: 我知道。
5: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在床底下，这个还有这个，按铃，按一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嗯，哎呀，没忘什么吧？嗯，吴晓，
3: 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4: 老妈，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行行行，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
3: 嗯，
4: 那我真走了，
3: 去吧。
5: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
4: 我走，马上就走。
5: 老妈，再见。
4: 听话啊，
5: 嗯。

0: 走吧。哎，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1: 走吧。
0: 我回去看一眼。哎，你真是。

0: 外边天冷了，回屋去吧。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
1: 好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又大又亮，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
2: 我听齐毅说，他睡眠有所改善了。
1: 一觉能睡5、6个小时呢，真的。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了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说不定奇迹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
0: 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1: 你真的给他烧香了？
0: 啊！
1: 你瞧你，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舞台上我都愿意。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
1: 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

0: 说，苏勇真是个好人啊。
1: 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
0: 可我还是担心钱的事儿。
1: 钱的事我来解决。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等我完成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万的年薪呢，能还得了。还有，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
0: 你真的还打算转业？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
1: 吴晓啊，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第二，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的尽尽孝。
0: 如果真的转业了，你不会后悔吗？
1: 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父母养育了我，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今天收成怎么样了？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呀？
1: 咱们队里放假，这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他回山西了。啊，看他儿子去了。
0: 这道高云的之手啊，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说的太好了，哎呀，有心事儿？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2: 心里话。
0: 认输了，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你。
2: 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0: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哎呦，
2: 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我在您这儿就是一只鹰啄了。
0: 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对不对？
2: 他要不嫌累，你就让他跟那儿坐着。
0: 你以前怎么说的？
3: 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定了。现在觉得
0: 打不败他，怂了。
3: 您放心吧，我早晚会跟他较量的。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0: 哎，这来，可以啊，可以啊，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2: 您收。

0: 哎，你这马上吃饭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妈？没事儿，你今天吃饭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
0: 啊，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1: 啊。
2: 干嘛去？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你先帮我送上去吧，我出去办点事。那我送你呗。不用了，师傅走。哎，
1: 严医生，严医生，哎呦，辛苦你了啊！
2: 应该的，应该的，
1: 这是小意思，你受受。
2: 哎，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吃，真不能吃。
1: 没事儿，妈。
0: 阿姨，阿姨。
3: 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4: 小叔，你来了。
0: 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4: 妈，
0: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0: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白夏，你平常对他那么好。妈，
1: 您先出去行吗？
2: 我为什么要出去？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千城，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也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1: 家主，不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你。
2: 只要你能转业，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婚。
1: 我不会转业，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0: 为什么呀？这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礼物，都在这儿了，你自己处理一下。
2: 阿姨再见。夏初，我跟校长不是你想。
0: 你给我躺下！阿姨，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疼！
0: 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1: 哎呦，还没回来。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在。旺财，你跟我说夏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 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不对劲儿吧？
1: 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
2: 哎，
1: 来吃水果。
3: 哦，那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嗯，我先把夏初给接回来。
0: 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啊。
4: 哎呀，一路上都傻笑。
5: 好久没见你，看你高兴吧。所以你现在又要谈恋爱是吧？
4: 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
5: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
4: 一样，我也更爱你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5: 顺利啊，怎么？
4: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会不会怪我啊？
5: 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
4: 啊，这次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是吧？
5: 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4: 这个万一啊，我就是说万一啊，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
5: 你别瞎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
4: 你想啊，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她真的很辛苦。我不想你到时候也……
5: 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我不说了。
5: 我爱你，我不怕。
0: 话呀。

0: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光暗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喂喂喂，
8: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8: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7: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

0: 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两台。
0: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5: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6: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医问药解疑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6: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元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5: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大。

0: 爱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3: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4: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2: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5: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0: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喂喂喂，
7: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7: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6: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

0: 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两台。
0: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医问药解疑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元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6: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

0: 爱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

0: 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我去把苹果洗了。
1: 好嘞，他说过了啊。嗯。
2: 老爸。
1: 哎。
2: 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1: 什么上面呢？
2: 你等他。
1: 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
2: 都有。
1: 不一样，就像原来啊，一只雄鹰。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给侵略者搏斗，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
2: 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
1: 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
2: 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老爸，你能跟我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吗？
1: 是呀、啊，来，你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是……
2: 老爸，快说呀！
1: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去哪儿？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3: 老七，嫂子，
1: 啥？
3: 都准备好了。
2: 哇！
3: 小叶，第一次来这儿吗？
2: 啊！
3: 待会儿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
2: 太帅了！
1: 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3: 好。
1: 慢点啊，
4: 慢点。
1: 哎，好嘞。哎，靠在爸爸身上。
3: 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1: 你忙去吧。
3: 嗯啊，嫂子，我先过去。
4: 哎，好，麻烦你了。
1: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2: 好，太帅了吧！我也可以飞起来了。
1: 当然了，心意做好了啊，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

0: 加速了。
1: 稳住，好，拉起来，加油。哇，
0: 飞起来了。
1: 加油。哇，怎么样？
0: 哇，太美了。
1: 右转。哇！
0: 哇！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啊！
0: 好。
1: 一二，走。
0: 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妈妈，我也真的飞起来了。
1: 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
0: 好，
1: 走。哇！来了。怎么样，怕不怕？
0: 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
1: 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
0: 老爸，很抱歉我老是拖您的后腿。
1: 儿子，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
0: 老爸，
1: 哎，
0: 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1: 想自己试试啊？
0: 嗯，
1: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0: 嗯。

0: 哎，鱼来了！
1: 呦呦呦！我看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
0: 妈，我们不在这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
1: 哎，坐。
0: 还有一个汤。啊，
2: 汤来喽！来，
1: 这
2: 是汤。
1: 哎呦，涛子，快坐下。
3: 妈，尝尝我手艺，看退步了没有？
0: 来，妈。
1: 哎，
0: 肉，
1: 谢谢谢谢，快坐下，快坐下。
0: 怎么样？
3: 行吧。
4: 涛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
3: 真的假的？
1: 这真的，好吃。
3: 盛点汤。哎，
0: 妈，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您了。
4: 哎呀，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0: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3: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
4: 好好好，
0: 咱家有酒了。
4: 有啊，那柜子里有的是。
0: 今天咱们喝点儿。
4: 真喝呀？
0: 喝点儿，高兴嘛。
3: 行
4: 行，
3: 我去拿。
4: 有白的。
0: 妈，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于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我在想，反正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
4: 哎，
0: 我倒上，您慢点喝吧。
1: 我慢慢喝啊。
0: 下面敬我的老公。
3: 还敬我爸啥？
0: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3: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杯酒，喝杯酒。
0: 来。

0: 吃
1: 吧，坐着吧。
2: 妈，我呢还有个小心愿，今天加床被子了，我就住在这儿了。

0: 真的高兴。吃吧，
1: 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
0: 尝尝这涛做的鱼。
2: 哎，
0: 这么多菜
3: 啊！小易，多吃点。
4: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3: 没事没事，
1: 还跟我客气。嫂子，你们先慢慢吃着，我和政委在外面等你们。
0: 啊，好。
3: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你慢吃，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3: 吃吧。

0: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一天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2: 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没有经验。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太出洋相。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我们分四道阻拦锁。第一道阻拦锁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了。第四道阻拦锁如果挂不上就掉到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2、3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了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3: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

0: 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锁？
1: 是这样的，地面挂锁和空中着舰挂锁是两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锁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锁？好好听。
2: 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
3: 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锁人机锁的适配性试验，
2: 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锁，我们并不知道。
1: 我来插一句啊，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锁的准确性，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 B11 科目中只设一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2: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锁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
4: 杨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锁成功，失败后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二次着舰的机会。据说，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2: 陶政委说的对，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0: 杨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 ,ISO。
2: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德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
5: 真聪明啊！
2: 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失误。
6: 那怎么办啊？
2: 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富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7: 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刘主任，哎，夏医生，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
8: 大家好。
7: 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
9: 欢迎大家，及时雨，及时雨。
7: 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全国头一次。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为未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做好医学方面的准备工作。 最基础的就是把每一名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

0: 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
1: 啊，太好了。
0: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
2: 这三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0: 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英雄。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3: 好。好，
0: 欢迎欢迎。
4: 那我们现在就是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3: 是
5: 是。
0: 这边等。

0: 走了，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
1: 班长，
2: 复位。
3: 饭得一口口吃，这拙见也得一步一步来。
0: 我问你个事儿，
3: 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拙见的环节？
0: 当然有了。
3: 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
0: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 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走，看看去。哎哎，你们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
3: 那也得试试。走。
0: 走啊！这里面还有第五边飞行。那你看，都有。你看啊，降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挂锁，成功。
2: 怎么样？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挑不出他毛病，说明参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
0: 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
2: 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事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0: 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这次挺奇怪的，陈学阳，跑步真的管用吗？对我还行。
1: 情了，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要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0: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我跟她说我找着一个，太真心了。
1: 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

0: 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1: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啊。
0: 这次是真的。
2: 哎，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
0: 啊，
1: 有您呢。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
3: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男生呢？
1: 我巧克力吃完了。
2: 懂，我懂。
1: 问政委。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看齐，向前看，小心，立正，
1: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现在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告诉我一组数据，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十环还要难。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要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李涛，
2: 走，
1: 出列。上次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试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LSO。
2: 是，
1: 吴强，
3: 走，
1: 出列。今天由你作为僚机伴飞。
3: 是，

0: 动幺动拐，准备好了吗？
1: 动幺报告，准备完毕。
2: 首长好，首长，
1: 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

0: 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航母平台又一次海试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
1: 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着舰试飞，不过靶子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堂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
0: 啊，你撵我走了？
1: 首长。
2: 我怎么敢呢？
3: 别告诉秦大帝说我来了啊！
1: 是。
4: 动动动动，我是动摇，请求起飞。
5: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
6: 可以起飞。
7: 动摇收到，动拐收到。

0: 你要动摇，我是动摇，感觉怎么样？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关键区。明白。 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1: 总管，下降高度。
0: 明白。

0: 发现主电区，
1: 强子，我捕捉到了助降系统的灯光信号了。
0: 太好了，看你的了。

是啊，

0: 大弟，怎么样？
1: 我是问什么原因？
0: 之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喊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

0: 现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喊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

0: 线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云光嫂。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
12: 钱，上那里别干了。
7: 张爸，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16: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15: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6: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17: 要多吃点蔬菜哦。
15: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18: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

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

0: 发现灯光辅助通道，洞管要求着电。
1: 洞管，洞管，我是洞幺，
2: 沿灯光下滑系统准确着电。
0: 明白。

0: 王参谋，王参谋，把所有的着舰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
1: 不行，飞完了。
0: 是这儿吧？
1: 是这儿吧？
2: 是，是的。
3: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0: 可以，祝你成功。
4: 动摇，动摇，动摇，请求着舰，动摇，请求着舰。
5: 动摇，动摇，我是动摇，我是动摇，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4: 动摇，明白。
2: 那你说怎么有戏？
6: 一会儿飞给你看。
7: 哎呀，怎么还是落到殖民区啊？
5: 走，过去看看。
8: 好地啊！
0: 余道，怎么回事？
9: 带着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余涛，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啊。
5: 好，那先这么着，接下来让谢振宇飞。
0: 谢振宇，登机。
10: 哎呀，看你们了。

0: 营，东营，东三报告，东三报告。
1: 说。
0: 这么飞，飞不出一条直线。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
0: 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1: 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那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
0: 东三明白。

0: 幺，东幺，洞三请求着舰，洞三请求着舰。
1: 洞三，洞三，我是洞幺，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
2: 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洞幺，洞幺，洞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洞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
1: 洞三，洞三，我是洞幺，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安全第一。
3: 明白。
4: 哎，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

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

0: 能受了。快检查飞机。
1: 又要挨骂了。

0: 顺伟，来把这个给你。
1: 好。好。上楼坐了。
2: 赵司令，你去看看，怎么能这么乱呢？
1: 是。
3: 前南队长，谢振宇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卓建区啊！啊，
4: 队员，他虽然是落到了卓建区，但是离卓建的中心点还是太远，还是不能挂锁。
5: 马队长，我这把蒙的还行吧？
4: 哎，大弟，我去看看。
3: 振宇，背的不错，
5: 谢谢张司令。

0: 赵二，
1: 是，
0: 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
0: 进来。赵文，你先出去吧。
1: 是。
0: 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
2: 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我事先向您请示过。
0: 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
2: 请听我解释。
0: 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十环那样落到着舰中心点吗？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解释了？往常这个时候你总有一堆的理由，今天怎么不说了？
2: 我还没想好。
0: 你还没想好？没想好你就敢飞啊？你这么做是对谁负责？是对试飞工作负责，还对你自己负责？行了，回去准备准备，马上吃饭了。
2: 是。

0: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飞，每个人都飞一次。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下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着舰。关锦麟，
1: 到。

0: 我们一群人落不到中心点上，还飞。告诉石飞大队都回去，把秦大帝给我叫来。
1: 是。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首长到这儿了？我过来是来挨训的，你来干什么？
1: 不想让我看见你挨训，你秦大帝还怕丢人？看我丢人，你高兴啊？报告，搞什么名堂？飞成这样还飞，有什么意义啊？你给我个解释。
2: 报告首长。
1: 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请首长批评。
2: 批评你怎么了？你还批评不得了？
1: 我不是要批评你，我是让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干。报告首长，我这么干是跟首长学的。之前首长不是说过吗？我军传统练兵一共分两条：第一是基础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到连贯，然后由连续到应用；第二条走群众路线，大家一起攻坚克难。 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
0: 你不要拿我的话堵我的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报
1: 告首长，捉奸是非，我们毫无经验，我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全大队在一起都在集思广益，争取找到突破口。你看看，
0: 都落成这样了，你还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1: 虽然落得不好，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正在想办法，我相信突破口会尽快找到的。走，
0: 是。
1: 哎，首长，吃饭的时间到了，留下来吃饭吧。我们这伙食不错，不像你们那儿人少，晚上吃的都是中午剩下的。
0: 是首长。
3: 飞成这样，你伙食再好，我也不吃。
1: 走吧，饭还是要吃的。走吧，吃饭。现在开会啊。议题只有一个：今天全大队每位同志至少飞行了一次模拟捉奸试飞。包括我在内，只有谢振宇一个人落到了捉奸区，但是还是没有落到中心点上，无法挂锁。这么说吧。 全大队都不合格。现在请大家发言，都谈谈感受，找找差距。张某，
4: 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下来之后呢，我问了江海和刘波问题出在哪儿，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的原因都一样，就是在降落的最后时刻没有用灯光引导系统。
5: 大队，我觉得，对不起，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原因跟他不是一样的，不是说不想看灯，是根本来不及。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矛盾啊，我们既要简历降落，又要用灯光，加上风，我飞机就会不知不觉地飘出灯光下滑坡道，我飘出了这个坡道，我就进不了主舰区。乔安，
6: 康院长。
7: 我觉得啊，跟这个风没多大关系。借助这个灯光下降，你就必须要飞出直线。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简历滑翔降落，这只能飞出一条线，而不能飞到点上。
8: 我同意康医生的看法。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因为我们太想落到点上了，所以在降落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我们为了能够安全着陆。 根本没有功夫看这个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既没有始终观测这个灯光通道。

0: 也没有落到中心点上，这你说的对。还有谁要发言？
1: 赖队长，您还没讲呢，也讲讲您的体会吧。我跟大家一样，开始的时候想尽量控制飞机，想用灯光控制系统。 但是后来在逐渐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准确的落到中心区，就忘了用灯了。老谢，你今儿飞得最好，你不发言吗？谢林宇，你为什么不发言？我还没想清楚。宇涛，你说。
2: 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
1: 好，刚才大家的发言呢，我归纳起来两点：一是操作层面，就是在逐渐飞行的最后时刻，为了安全着陆，忘记用灯；第二个是理论层面，在飞机下降简历的时候，就是想用灯光飞出直线，也不可能。是这样吗？
3: 是。
1: 好，那一会儿散会以后，谢振宇还有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啊，再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个新力辅导小组让我们全大队今天晚上进行催眠治疗，一会儿政委念到名单的同志要提前准备一下。政委，
5: 好，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下名单。第一批，秦大帝、于涛、谢振宇、耿建林。
1: 刚才在会上，你应该发言的。你今天落的比大家都好，落的好，回来吗？
5: 但你至少落进了着舰区啊。
1: 报告，报告，政委，是。我跟政委商量过了，为了啃下当前的这块骨头，我提议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人员由我、你们俩。 还有政委参加，人员暂时先这么多，后期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增加。今天技术攻关小组第一次开会，谢林宇，上午您要发言的，后来又没有说，为什么？现在小范围，你说说吧。我不是不想说，是我还没想明白。没想明白，是在模拟着舰区最后时刻，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是吗？
6: 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检讨了。
7: 你今天上午的这个行为确实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但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开的是技术攻关小组的会，可以畅所欲言。你说说您的理由。
6: 大队长，我来替振宇解释一下吧。不用，我自己解释。今天是我们大队第一次模拟着舰试飞，首先是大队长，然后是于涛。你们二位飞完之后，会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可能解决？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好。其实，在会上，康延成已经提到过了。那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在航母上着舰的时候，依靠的是灯光助降系统。可是，航母给出的灯光下达的灯是一条直线，除非你保持高速飞行，要不然。
7: 不可能飞出这条直线，直线飞行，这怎么可能呢？说的就是啊！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上？宇涛，你说说，振宇说的是对的，我一直在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不然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连一个人。 都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上，这是我没有向他跟康延成这样去想。
8: 你也同意他们的想法？
7: 是，从理论上讲，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降落减速是我军飞行操作规程严格要求，但是减速就没有办法保持直线飞行，甚至连接近直线飞行都不可能。这样做就不可能做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如果做不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着舰的时候就不可能保证落到着舰中心点上。 更不能保障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1: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只有违反操作规程？这是我军的法规啊！是谁想改？

就能改得了的吗？还是像振宇上午那个样子，在下降的时候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飞机像子弹一样直接砸在航母的着降甲板上，可以飞出一条直线。但这么做，谁能保证人、机、锁，还有着降甲板的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看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0: 咱俩不是第一个被催眠吗？原先挂一身监测就已经够难受了，这又来一催眠，
1: 那个只是前菜，正餐还在后头呢。关键是你说他这么一弄的话，咱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0: 你要什么隐私？
1: 我那是在你那儿没隐私，我在他们那儿没隐私吗？万一给我弄迷糊了，我什么都说，我那点秘密他们知道，我糗可就大了。
0: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
1: 那倒没有，我说万一。
2: 你不就是给人送巧克力的吗？哎，把谢振宇你……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谢振宇，男，31岁，海军连续3年的空王，他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优点是反应速度非常快，敢于打破常规。
3: 夏主任，
2: 敢于打破常规，对于危险度极高的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我不建议跟大家说那是所谓的优点。 的确，现在怎么定义谢振宇同志的一些行为确实是难题。就像主任说的，飞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安全。但眼下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谢振宇同志不合常规的行为和操作反而取得了成功。这种人一般来说，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是因为他极度的自信。 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你们可以在之后的观察中深度的挖掘一下。这个是不是指他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心理啊？好，回到正题，这就是谢振宇同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一下，聪慧性、有恒性、敢为性都显著的高于常模。
4: 我可以进来吗？请。随便坐。你不用忙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问吧。你是不是在登机前，就从我和秦大队长的失败中看出来了？ 如果要沿灯光通道飞行，想准确地降落在着舰中心点上，就不能像在陆地上降落那样减油门，反而要加油门。加油门，那就不是落在了着舰点上了，而是撞在着舰点上。所以啊，后来你又犹豫了，没有再加油门。结果你是落在了着舰区，但还是偏离了中心点。
5: 我说过了，那是失误，不是有意的。
6: 陈宇，你的理论是对的，我是支持你的。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够像子弹打中石环一样，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像子弹一样落在中心点上，那也得看任何飞机能不能扛得住啊。
4: 我相信你在这样做之前，已经计算过了。告诉我结果。不仅仅是任何飞机，将来还有阻拦索，还有海面上的航母着舰甲板，这些都能扛住，飞机才能准确的着舰。这些数据我都没有。好，有你这个回答就够了。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把你所想的开诚布公地跟秦大队长说呢？
6: 你以为他没我们两个人聪明吗？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一点吗？

0: 可他如果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去研究一种根本不可能准确戳见的飞行方式呢？
1: 因为他要的不是准确的降落，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的降落。

0: 刘主任，你们要让我做什么？飞行是你们的专业，这是我们的专业，你就听着夏医生的指导做就可以了。他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
1: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
0: 大队长，您放宽心，这都有录像嘛，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放心。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
2: 好。
0: 19:55，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2: 秦大帝。
0: 年龄？
2: 44周岁。
0: 您头上的仪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请您盯着红色和绿色之间这条窄缝。仔细的观察，用力吸气，缓缓呼气。请你仔细看向红色，红色这边的颜色慢慢变浓了，绿色这边的颜色也慢慢变得浓了起来。你会发现，红色里有绿色，绿色里也有红色，两种颜色混在一起。

0: 我们的催眠结束了。好了，结束了，放松啊。您别着急。
1: 刘主任，哎呀，刘主任，我刚才真的睡着了。我说什么了吗？结果我们会和每一个人沟通的。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
2: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好，谢谢。秦大队，您再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你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好了，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3: 能不能指明是非的事儿？
2: 你只要仔细的聆听我的岛屿，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 请你仔细盯好你面前的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地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慢慢放松，你感觉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
3: 你叫什么名字？谢振宇。年龄？31。结婚了吗？没有。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飞行吗？因为鲲鹏。
2: 你看一下你的手，你手里现在有一把钥匙，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旁边的摩托车，骑车离开那里。
4: 我要拿第一，拿第一。你面前现在有一扇门，你慢慢的推开这扇门，走出来。睡着了。
2: 对，睡着了一会儿。
3: 多久？
4: 也就2分钟吧。
3: 你感觉还好吗？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我这就算是完事儿了吧？
2: 嗯。
3: 下一个，你看。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2: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整个腰腹都暖洋洋的。现在他比我还上心，天天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 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2: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

0: 是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0: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 送，先赶上，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0: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

0: 是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哎，催眠这么快就结束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1: 想跟你聊聊。
0: 聊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你赶紧休息，明天聊。
1: 坐下。哎，你说说，你今天为什么落得这么远？
0: 今天降落的时候，我没犯任何错误。之所以落得这么远，是因为有风。我降落的时候采用的是油门控制，没有依靠滑翔降落。
1: 我前天在谢振宇呢看了一段外军着舰的视频，我发觉他们的舰载机啊，着舰的时候速度相当的快。
0: 是啊，我也看过。怎么？
1: 从3600米的高空，要落到茫茫大海像邮票大小的航母甲板上，还要落到航母甲板上着舰区的着舰中心点，这就像是步兵带着瞄准镜打超远的目标，还要命中失环。光瞄得准不行，还得打得上。
0: 你打得上没有用，你关键是还得打得准。
1: 所以说啊，各国航母都设立了灯光助降系统，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又带来了另外的麻烦，这就要求飞行员呢违反操作规则增加速度，因为你没有速度就无法用灯，更飞不出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啊像子弹一样打到靶心。
0: 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不是减油门，而是要加油，那这不是着舰了，那就是撞舰，那这不是找死也是找死。谢振宇今天就是这么飞的，对不对？他降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减速，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违反规定，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1: 别那么大事好不好？我知道他违反了操作规程，但是他的飞机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他的航迹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接近一条直线，最后只有他落到着舰区，我们大家都没有落到。
0: 落到着舰区有什么用啊？他没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为了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我们得加速，沿灯光下降通道飞出一条直线，然后再去撞击着舰？
1: 当然不行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的话提醒我了，谢振宇今天的飞行啊，还是要否定的。我们这是在试飞，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允许大家试验的，但是我们的试验一定不能违反操作规程。
2: 对，
1: 我刚才也在想。

想吧，别说是一条直线，就是接近直线，介质与今天飞行的速度都达不到。这里面不是减不减油门的问题，哪怕是不减油门，它也飞不出一条直线的。

0: 但是一粒子弹，它在空中也不可能是飞出一条直线。我们知道，子弹的弹道都是曲线的。我刚才在想啊，如果真的飞不出一条直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灯飞行？
1: 哎，对，
0: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着电的速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灯的方式？
2: 只要不再要求大家沿灯光飞出一条直线，那我们就不用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就可以像陆地降落那样减速飞出一条曲线，但是必须要求曲线的两端用灯光，直到最后安全着舰。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中间不管着舰之前再回到灯光下滑通道的末端，最后实施准确着舰。
2: 我觉得你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0: 那你什么意思呢？
2: 你说是直线好飞还是曲线好飞？是速度快好飞还是速度慢好飞？你现在要求大家飞出一条曲线，降低速度，还得始终保持对飞机的控制。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陆地上有风，将来海上风肯定更大。那么飞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姿态必须要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就得非常有经验，非常细心，而且得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心脏。这谁能办到？
0: 那如果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着舰方式呢？就因为太困难，我们就要放弃吗？我们大队的这些人，只要掌握了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问题。
2: 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不好走，但是靠谱啊！最重要的是安全。每个人不要去想为了追求一条直线而每次下降的时候就开着飞机进行高速撞击着舰，这是不行的。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实验，早点回去睡吧。哎
3: 呀，你赶紧休息啊！啊，
0: 哎，等等，
2: 哎，怎么了？
4: 你那儿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啊？
0: 腰。
2: 哎呀，你别有事没事老盯着我的腰行不行？没事。
4: 明天到医院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把结果拿给我看。
2: 明天有任务，去不了。
4: 我是大队长，不是你哥，这是试飞大队，执行命令。
2: 是。

0: 真刻苦啊。
1: 哎，催眠都问什么了？
2: 我都被他催眠了，我哪知道他问了些什么呀？
1: 多长时间？
2: 大概十几分钟吧。
1: 十几分钟说睡就睡了？
2: 嗯，改天你就知道了。干嘛来了？
1: 庄子的逍遥游我看了。
3: 真的？
4: 你看，
2: 北冥有鱼，
3: 其名为鲲。
2: 鲲之大，
3: 不知其几千里也。
2: 化而为鸟，
3: 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如垂若垂。
2: 行了行了，别难为自己了。
3: 天之云，
2: 我知道你读了。有进步啊！
3: 我告诉你，老谢，我现在知道你人生两大目标了：先做鱼，后做鸟。
2: 明天抽个时间，去你屋玩新游戏。
3: 你怎么知道我要新游戏？
2: 新买了一个舰载机的飞行游戏，是吧？
3: 不是，你这消息怎么哪儿来的这么灵通啊？我弄一新游戏，你给我打穿了；弄一游戏，你给我打穿了，搞到现在游戏公司都不怎么接我电话了，你知不知道？老谢，咱俩可是正规军啊，不能什么问题都从那游戏上找啊。
2: 我当然知道了，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信息搜索能力极强的朋友啊，说让他帮我们查资料，查了吗？
3: 你那个卓见的那个程序你现在搞得怎么样了？
2: 我就等着你这资料。
3: 你这你的范围太大了，你能不能缩小一点
2: 啊？行，你让他帮我查一下各航母国家的舰载机从进入灯光助降系统起到卓见完成的时间分别是多少。
5: 我这个程序需要这些资料来搭建一个数学模型。
3: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各国的舰载机的性能那都是公开的，要再知道时间就知道它卓见的时速是不是你想要的撞击卓见。

0: 昨天的试飞并不成功，虽然不成功，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变思路。怎么改变？我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改变对用灯光飞行的理解。过去我们对于用灯光飞行的理解是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昨天的试飞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飞，我们无论如何都飞不出一条直线了。 昨天晚上吴强有个新的思路，既然照规程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的着舰过程当中，首先可以飞出一条曲线，同时在两端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这样的话最终还是能飞出一条直线。有的同志会说了，这太难了。是，同志们，确实很难。
1: 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只有通过试验再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谭旅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1: 通过设备的检验，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国产的舰载机和阻拦索完全能够受得了最高量级的加速冲击。那么既然是这样，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那是在陆地上。 昨天甚至有人提出想从高空中进行高速撞击捉舰，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位提建议的同志，那一瞬间人机所是否承受得住这么一撞？你们在座的每位同志，谁能告诉我？在这里，我有一点要明确啊，我们现在在这里。 做的任何一项技术攻关，都是为了将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摸索出可以当做规程操作的着舰技术，它会成为我军舰载机着舰的规定技术。什么叫规定技术？我的理解有两条：第一是可用，第二是安全。如果这条技术既不可用又不安全，那么我建议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攻克它。
2: 谁还有意见？
3: 报告，
2: 小毛，你说。大队长，我觉得咱们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更解放一点？
0: 怎么解放？
2: 这别管直线曲线用不用灯，大家各想各的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白猫黑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准确着舰不就行了吗？
0: 不行。 我们是一支正在进行重大技术攻关的队伍，不是散兵游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重申一点，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从头到尾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既然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吴强同志提出的两头用灯的方法，虽然飞不出一条直线，但是我们如果把两边灯光的点连起来。 还是可以飞出一条直线的，只要能实现准确着舰这个目标，我认为就可以试一试。
2: 大队长，这太难了，也非常不安全啊。
0: 是很难，所以我才说嘛，这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也是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我还要再加一句，这恐怕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心脏，就不要进行这样的飞行了。大家听好了，在熟练程度达不到两头用灯安全着舰之前。 我不会给大家提出要求，准确落到着舰中心去的。但是如果通过100次、200次的训练，你还是不能达到准确着舰，那我认为你可以考虑离开了。另外再说一件事情啊，为了让大家一开始就熟悉着舰环境，我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升起了阻拦索。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够有人成为成功挂索的第一人。雨桐。 今天你第一个飞，有问题吗？
4: 没有。
0: 好，出发。
5: 是，
4: 小刘，
0: 经理，你也过来。好。

0: 为了尽快攻克，
1: 卓舰技术你可以在操作规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各种试验，但是一定不允许加力高速卓舰，不允许加力高速卓舰。栋梁明白。栋梁请求卓舰，栋梁请求卓舰，栋梁，我是栋妖，可以卓舰，可以卓舰。
2: 栋梁明白。
3: 报告，
4: 起来。
2: 首长，你来了，你来干什么？下去，别告诉秦大帝我来了啊！
3: 是。
4: 不是，首长，
2: 让你下去，我来看看不行吗？我还得搞得偷偷摸摸的吗？去。
3: 是。
4: 继续照我说的办法继续着舰，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
3: 是。动量报告，我已脱离灯光下滑通道，
4: 保持航向，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3: 动量明白。
4: 回归灯光下滑通道，
3: 方向尾钩，
4: 准备着舰。
3: 动量明白。

0: 我看出来了，宇涛飞出了一条曲线，方向保持点不错，最后为了进入灯光通道，还加了力。但是，龙三，
1: 走，宇涛虽然没有挂锁成功，但是路数是对的，最后是减速降落。为了回归灯光下降通道，最后是不是要加力，加多少力，你可以自己掌握。出发，
2: 是。
1: 敢加速就是好同志，给你点赞，
3: 算是给你当了把反面教材，祝你好运啊！
1: 放心，绝不让你失望。
0: 飞得不好，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他怎么一直在绕圈子？为什么不对着着舰区直接飞下来？
4: 老谢，这是什么新方法呀？为什么不直接降落？
5: 是，不要雷达圈降低速度，这太浪费时间了。
6: 外星的舰载机着舰都是这么飞的，一是可以降低高度，二是可以从容的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7: 飞回来了，飞回来了。
0: 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8: 动三，我是动幺，我是动幺。
0: 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像鱼涛那样飞，正常减油门降落，保持航向，保持飞机高度，争取不用加力进入下滑通道。听到回答，动三明白，方向为勾，准备着舰。

0: 他掉的太深了，应当少减油门，保持速度。
1: 我是董英，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控制飞机，可以少减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加力少减。

0: 三请求重新夺舰，动三请求重新夺舰。
1: 我是一针八，
2: 现在由我直接指挥。

0: 三报告，动三报告，准备进入下滑通道，准备进入下滑通道，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1: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现在是试验试飞，可以大胆探测，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没有禁区，
2: 危险动作除外。
3: 动三，动三，
4: 我是动幺，我才是现场 LSO。取消同意着舰命令，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3: 听到回答，听到回答。
5: 大姐，
4: 我重复一遍，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3: 立即拉起来。
0: 动三，明白。
6: 怎么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
1: 首长，秦大帝这么做也是为了试飞安全。首长，
7: 首长，你怎么走了？
8: 我在这儿碍事，不走干什么？中午试飞完了，让秦大帝来叫啊。
7: 是。
9: 你怎么回来了？
10: 我检查完了，啥事没有，我这不就回来了。
9: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操控飞机可以减少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不减油门，甚至不减油门冒险加力着舰。听到回复？
0: 听到，请回复。动三，明白，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4: 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着舰，两头用灯，
9: 中间减速，绝对不允许加速着舰。
0: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着舰。
4: 动三，动三，
9: 准备好了再报告。
0: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9: 放下尾钩，可以着舰。

0: 命令动四出列。
1: 耿建林
2: 到，
1: 准备试飞。
3: 加油啊，老耿！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喂，是我。好，我马上赶过去。航母再次试航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马上赶到海上去。
8: 首长，您约了秦大队长中午来见您啊。
7: 哦，我。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今天中午我就不见秦大帝了啊，我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要赶到海上去。对了，有一件事你要告诉秦大帝，我总觉得他现在的路数有点不对。
9: 署长，您是内行啊，一眼就看出来了。
7: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对于舰载机着舰，我也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叫试验试飞，是要通过试验试飞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
10: 但是我觉得他的方法可能是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9: 署长，您这个指示要向秦大帝转达吗？

0: 什么知识，我就是随便一说。另外我觉得谢振宇提出的高速飞出一条直线撞击着舰，说不定有一定的道理。我一天到晚的强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进去不闯，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
1: 好的，首长，一定转达您的命令。
0: 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啊！
1: 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一定要向他们
0: 强调，还是要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禁区一定要闯，走弯路不要紧，怕的是
1: 不知道拐弯，一条道走的黑。
0: 这个道理我不说，他秦大帝也明白。好，走，赶快收拾东西。
2: 首长，上航路还需要收拾吗？那里已经是您的另一个家了。
0: 哦。

0: 大姐，哎，佳子，
1: 走，
0: 那个通知大家抓紧时间休息，马上要开会。
1: 是。
2: 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听着首长的良苦用心，我当然是知道了。
3: 行，那再见，张司令。
4: 张司令说什么了？
2: 张司令向我传达了首长的指示。
4: 看你这样子，像是挨骂了。
2: 刚开始听着像是挨骂，可后来听着听着，又像是表扬。
4: 我猜你是想多了吧。
2: 首长说，我们现在走的很可能是一条弯路，但后来又说，任何一条直路都是从弯路那儿走过来的。
4: 应该不止这几句吧？
2: 还说要我们注意安全，防止出事故，要勇闯禁区。我们飞得还不够勇敢了。赵文，赵文，
5: 大队长，
2: 去看看谢振宇到哪儿了。
5: 是。
4: 找谢振宇干什么？
2: 说起这个谢振宇啊，我反复交代他不能家里捉奸，可这小子呢，偏偏不听。哦，对了，首长还说了，说什么要接手试飞大队，可以啊。如果他想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啊，请他来啊，我不干不行吗？
4: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吧。啊，
3: 报告，
6: 政委。
4: 行，你们谈吧，我走了。
2: 坐吧。
6: 不了，挨骂还是站着吧。
2: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知道。大队长，我今天上午不是存心违反规章制度，您也说了誓言要大胆。我其实一开始啊，
2: 你一开始并不想加速捉奸，想按照我的办法去飞。后来发现无论如何都飞不到灯光下降通道，后来就改变主意了，按照自己的办法去飞，是吗？
6: 是这样，我承认。
2: 你承认
0: 你这么飞一开始是简历，发现回不到灯光通道，
2: 后来就加速直接撞击航母平台。你原来想只有加速才能落到着舰中心点，后来结果证明你这么做不但飞不到着舰中心点，反而把自己搞得是手忙脚乱，万一出事故怎么办？那会机毁人亡的。
6: 那我觉得也应该试一试，从一开始不减速，这样到了下降通道末端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加速回到灯光通道。
2: 你胡说什么？不减速一直飞，直接砸到航母平台上。还有，你要是不减速的话，你想没想过这么做能保证从头到尾沿灯光通道飞下来吗？不减速一直飞，你指定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
6: 你看，你也说了，只有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
2: 你胡说什么呢你啊？事情要是这样就简单了。你告诉我，谁能这么飞？这种方法是你能飞还是我能飞？这么飞会出大事故的。行了，不说了，赶紧吃饭去吧。
6: 是。
2: 赵文，赵文，
7: 别喊了，赵文不在。
2: 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7: 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今天检查完了，啥事没有。
2: 肯定啥事没有。
7: 肯定没事。

0: 怎么都不发言呢？啊，赶紧发言呢，说说看，为什么我们的着眼点落得这么分散？王爱毛，今天发言不用举手，想说什么就说。
1: 大队长，今天全队飞得这么差，您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其实原因就一个。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速度不够，今天机场的风速并不大，我们还飞成这样，那将来到了海上遇到更大的风速，那我们还不全都飞到海里去了？
2: 嗯，我同意小毛的话。我今天看大家飞啊，我自己飞了一个架次，
3: 明白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啊，其实跟定点跳伞啊道理差不多。
0: 不要打比方，你就直说。
2: 是，定点跳伞运动员为了保持能够跳到那个点上，在空中他必须根据风力、风速、风向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姿态。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虽然大队部要求我们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航向本身仍然必须是一条直线。没有速度，机身一定会受风的影响。点落那么散就可以理解了，或者说不落的那么散才不正常。我说完了。
3: 大队长，我建议我们索性把这个灯光助降系统给它关了，就让我们大伙不用灯，也不用管那个航向，什么直线曲线咱们都先不考虑，就自由的飞。我们目标只有一个，成功的着舰挂锁，也许这样呢成绩还能好点。
4: 我赞同。
5: 哎，站好，站好，
0: 安静安静，别吵吵。江海，你说。
4: 大队长，这么飞实在是太难受了，要不然明天您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痛快的飞一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这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而且如果真的有人飞出来了名堂，这最直的一条路啊咱们就找到了。
0: 安静安静，别起哄，坐下。于涛，你说说看。
6: 我不同意康彦成和江海的建议。
3: 为什么呀？于涛，大伙全都赞成，
6: 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着舰相关的书籍和视频中都讲到，着舰必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用灯光，也就是说必须按照灯光助降系统提示的通道着舰；二是用电，航母的着舰点太小了，一侧还有舰道，我们的模拟着舰区是在跑道上画出来的，没有舰道，还感受不到舰道对着舰带来的影响，所以你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7: 我想我在这儿也不用提醒大家了，咱们所做的所有的试验试飞都是为了将来上舰，所以从现在起每次试飞都应该做到一用灯光，二用电，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讨论其他问题。
8: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沿着灯光通道对准了着舰区的中心线飞，不能偏航也不能乱飞，对不对？
7: 对，而且这应当成为纪律，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
0: 好，还有谁？下面还有谁要发言？好，既然没有人发言，10分钟之后谢振宇、于涛还有耿佳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散会。

0: 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精造实心钢精钻高端腕表。

0: 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6: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只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7: 这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8: 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
7: 你看这金钻构成的表盘
8: 真上档次，很耐看，而且质量是没得说。有回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洗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它拿出来了，连带着一块让洗衣机给洗了40分钟，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直接从楼上

0: 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谁理解呢？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1: 不愧是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真是啊，金刚不坏，还能正常的走字儿。
2: 黄金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3: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4: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2: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这款万宝顿金造石英钢金钻高端腕表，
0: 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加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下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
4: 但这钻石设计啊
0: 真是太亮眼，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带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5: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

0: 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型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传承瑞士百年制表工艺，上百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金钻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坚固表镜，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镇，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十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3: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4: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1: 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5: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6: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5: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7: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8: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7: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还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镶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3: 这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4: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5: 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6: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7: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6: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还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镶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

0: 机电量剩余20%。
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提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5: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4: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5: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6: 要多吃点蔬菜哦。
4: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2: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
3: 今天由昌吉州牵头，联合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还有兵团三个师市共同组建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正式成立，大家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2: 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今天各地也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

0: 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依托阿河公路，阿勒泰推出了千里画廊摆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1: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0: 自4月26号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模式以来，累计进入车辆1.86万辆，超过6万人。兵团第12师推出天润 5G 智慧工厂研学体验线路，实地感受兵团打造的科技赋能加工业研学生动样本。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党的18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4-5时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疆、旅游兴疆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
2: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0: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乐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
3: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乐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4: 入住率从平时的30%攀升至80%，也让更多外地游客看到乐浦的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商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5: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6: 新疆装备制造业产能规模可观，但存在资源分散、配套薄弱的短板。去年以来，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6大共享工厂，精准破解产业链短板。
7: 这里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今年3月投产的冲压模具共享中心，包括商用车车架及油箱储气筒项目。共享中心对所有企业开放，可灵活适配商用车、工程机械、农牧机械等多种配套需求，填补了新疆商用车产业链的空白。
8: 采用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成套设备，整体自动化率高达98%，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共享工厂统一整治园区内限制设备、厂房、人才等资源，避免企业重复资产投入。
9: 共享工厂是连接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枢纽，向上整合原材料、生产设备等核心供应资源，向下精准对接主机厂、改装厂、终端用户需求等，成为推动产业链各环节资源整合与高效协同的核心载体。
7: 这个项目是继去年10月中厚版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投产后又一个共享项目。两个共享工厂目前已与陕汽、上海跃进、上汽红岩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陕汽新疆重卡车厢为例，企业从江外运输单个车厢运费约5000元，就近采购可以省下这笔运费。
10: 通过共享工厂的一个落地，深化零部件的一个配套合作，将一起立足市场的一个需求，持续丰富一个产品线。
7: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聚焦长期制约新疆工业发展的表面处理、铸锻、精密机械加工等关键基础工艺，推动整零协同与共享工厂模式，形成集约高效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今年年底前，6大系列共享工厂将全部建成投产，产品将覆盖

0: 汽车、矿山机械等众多领域，本地装备制造配套率将从目前不足3%提高到60%以上。
1: 从根本上，提升了我们的产业的模式和企业的运行的组织方式啊，实现我们企业从单一的点到点的生产到企业的协同化的产业链的这个协同生产。
2: 位于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高昌固城。

0: 走进高昌故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5.44公里的宏大黄土城垣。这里曾是古代西域交通枢纽，东西方往来要冲，也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路核心重镇。
1: 在我身后这一片片高大的夯土城墙和残存的宫殿寺院遗址呢，是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放眼望去，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墙的轮廓呢清晰可见。这种完全仿照中原长安的回字形布局，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西域的深远影响。
0: 循着城墙遗迹一路前行，就来到了近10,000平方米的西南大佛寺。它是高昌故城里现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也是86版《西游记》中很多经典片段的取景拍摄地之一。
2: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殿的造型啊，它其实是汉式楼阁式的建筑，既融入了中原的一个建筑特色，以及融入了西域的艺术风格。
0: 从西汉高昌壁屯田戍边，经高昌郡开创西域郡县制先河，再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高昌故城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1400多年的有效管辖，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实证。1961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抢救性修缮到数字化展示，吐鲁番已先后实施了5期保护修缮项目，让多处濒危的断垣残壁得以强筋壮骨。
3: 把这个保护放在首位，我们呢编制了高昌故城的这个旅游发展规划，提升了这个展示水平，游览面积呢增加到了15万平方米。
4: 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在新疆，1.2万支家庭医生团队，5.58万名团队成员，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家庭医生服务网络。
0: 眼下，新疆正逐步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家庭医生后，新就业群体可享受个性化健康管理、优先预约、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等服务。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同步推出的特色中医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还包含穴位贴敷、拔罐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康养等服务，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大幅降低。
5: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体检、看病、免费预约。
0: 今年新疆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3年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突破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80%，居民服务满意度75%以上。
6: 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推动家庭医生服务与全民健康体检全链条贯通，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
7: 中国工商银行昌吉州分行日前顺利完成首笔77.01万元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新疆恒安纸业有限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曾雪快速为企业办结了进口木浆货款跨境支付业务。
8: 我们之前是用的系统支付，全程时间比较长，大概要40多分钟。现在是用数字货币桥支付，全程只需要15分钟左右，对方收款也比较快。
7: 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依托央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可实现跨境支付秒级到账、低成本、7×24小时全天候办理。相较传统跨境支付，新模式流程更精简，更好助力外贸企业稳健经营。
9: 因为我们有索汇嘛，都有固定的汇率，所以如果当天不能到账，那可能汇率就会有影响，对资金就有一个差额嘛，所以我们更愿意选择这种资金到账快的模式来操作。
4: 新疆同心杯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后，乌鲁木齐队针对首轮比赛暴露的问题及时复盘总结，从体能恢复、心态调整、战术打磨多方面开展专项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联赛第二轮客场赛事，力争拿下关键积分。
10: 首轮比赛结束后，乌鲁木齐队迅速进入第二轮备战状态。近期训练以体能恢复和状态调整为核心，教练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开展冰疗放松、恢复性体能训练，帮助球员快速调整身体状态。针对队员首轮赛场紧张、发挥受限的情况，教练

0: 训练组重点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缓解球员心理压力，让队员调整心态，轻装上阵。
1: 看了直播回放，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放不开的感觉。我们会第二场会把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特点也展现给大家看，一定要客场要拿下这三分。
2: 给他们一些心理的一些辅导吧，让他们别紧张，就是像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去享受。
0: 5月23号，乌鲁木齐队客场迎战塔城队。本轮塔城队轮空休整，暂无最新赛场状态参考，但乌鲁木齐队已经做好充足预案，全力冲刺本场比赛胜利。
2: 塔城队作风很顽强，球员的个人能力也好，团队也好，就是很拼搏吧，拼搏精神特别好，那肯定是必须得拿三分吧，因为这个三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0: 接下来，乌鲁木齐队将持续细化备战训练，打磨战术细节，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客场对决。
3: 在上周末举行的江超联赛首轮比赛中，克州队力克哈密队以2-1顺利拿下开门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克州，感受这群扎根西极之地的草根球队对足球最赤诚的热爱。
4: 这里是中国的西极之地，也是新疆有名的百年足球之乡，有着浓厚的足球氛围。26岁的萨利江苏莱曼从小在家乡的泥土地上踢球，后来他考进了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他放弃高薪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体育老师。
5: 我们当时踢的是泥土，我们穿的不是一个专业的足球鞋，一下雨就是滑，踢不了球，那个衣服也脏。现在就是人工草坪特别好，国家也就是重视我们这个足球课，也就5节课里面2节足球课。
4: 浓厚纯粹的足球氛围也吸引了来自宁夏的体育老师纪伟来到克州。
6: 过来以后，我发现这边的大街小巷，包括学校门口的那个石球都是画着足球的样子，街上都是和足球相关的元素。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和足球真的是紧密相连。
4: 因同为左脚球员，纪伟和本地队友努尔别克成了好朋友，两人在训练场上切磋任意球，在健身房一起加练，彼此鼓劲儿，并肩前行。
6: 大家都可以为了一场比赛，为了支持我们本土的队伍，齐聚到这个球场，这样的氛围让我非常感动，这也是我加入克州队的动力之一吧，想为我们克州60几万老百姓争光。
4: 在5月17号的比赛中，克州队以2-1战胜哈密队，取得首场胜利。眼下，队员们正抓紧训练，全力冲刺24号与和田队的新一轮对决。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5月30号和31号比赛球票预约将于24号晚上24点截止。还没有预约的球迷朋友，可以在秀动 APP、支付宝秀动小程序和微信秀动小程序的江超联赛专题页面里进行预约报名。预约报名结束后，会在5月27号或5月28号14点收到中签短信通知。可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中查看中签结果，未中签的订单将在赛前24小时内自动退款。
3: 5月18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超长沙漠赛段——库木塔格赛段。车手们在沙漠与戈壁间展开293.08公里的高强度较量。
7: 时隔9年，环塔又一次回到了库木塔格沙漠，那这里也是参赛车队赛前集中训练和调试赛车的热门地。赛段设计了近90公里的砂石路，其他的为沙漠路段，同时沙漠还与鄯善绿洲紧密相连，这种极致的自然反差也让 SS2 赛段成为环塔拉力赛中极具视觉冲击的赛段之一。
4: 有很多可以放开跑的高速路段，那些沙丘又高又陡，但特别适合高速通过，跑起来非常流畅。
8: 在这一赛段，高耸的刀锋和巨大的沙坑考验着车手驾驶技巧和车辆的悬挂与轮胎性能。同时，高速戈壁路段中的隐藏航点与复杂岔路成为本赛段的最大难点，不少车手在最后阶段集体迷路，
9: 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离终点有6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个点位很难找，在那找点找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10: 赛段设计的真的非常用心，能够感觉到这个环塔一年比一年的更具有挑战。
8: 随着第二赛段结束，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也进入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阶段。今天，车手们展开本届赛事最长赛段、全长468.95公里的爱丁湖赛段比拼。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路。

0: 路线设计，接下来的每一个赛段都将考验赛车性能及车手领航员之间的默契。
1: 昨天，2026年雪域征途阿勒泰市首届雪都杯越野摩托车挑战赛在红墩镇库尔布拉克春秋牧场鸣笛开赛。赛事集结全国14支参赛队伍，65名专业越野摩托车手同场角逐。设置国产组、进口组、新秀组、ADV 冒险拉力摩托车组4个竞赛组别。赛道全长30公里，依托天然山地牧场复杂地貌打造，包含连续陡坡、起伏沟壑、不规则野地等高难度地形，全方位考验骑手的操控技巧、临场应变能力与耐力意志。
2: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也非常紧张，路段也很难，未来打算继续参加这种越野摩托车比赛，提升自己。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5月18号，自治区红枣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赴若羌县开展南疆产区集中调研与技术培训活动。通过座谈研讨加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若羌红枣产业发展把脉问诊。5月18号，克州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通过专题宣讲《革命理想高于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井冈山精神代代传》深度访谈，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和理想信念课。
0: 5月18号，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决赛在亳州开赛，将持续至5月22号。来自全疆的35支代表队、340多名运动员参加。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农副产品展销活动。
4: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5月25号到27号将在乌鲁木齐举行，700多家企业携21大类、1.1万台件农机设备参展，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新能源农机等前沿技术和装备。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2: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

0: 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5: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

0: 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
5: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

0: 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长。
1: 林哥。
0: 参谋长，没事儿。
1: 好，那就好。
0: 李参谋长，歹徒乘车逃跑了，我们必须让旅署启动大型无人机，给侦察连提供情报支援。
2: 大型无人机，大型无人机刚刚配发部队，操控人员还在争取培训，没有操控手啊。
0: 我有证书，我可以。
2: 好，我们马上回旅部。

0: 不用那么紧张。
1: 等等，报告，报告连长，生产连饲养班连友军前来报道。
2: 连长，这个是我捡到的，您看是不是丢失的机密文件？
3: 饲养班的，呵，是你啊，运气挺好啊，哪儿捡的？
2: 报告，隔部峭壁。
3: 匪徒呢？
4: 跑了。
3: 一排搜索隔部峭壁周边，二排支援纳木检查站。
2: 连长，这些是首长给我的当兵数字好装备。情况紧急，活没了，麻烦您帮我转交给司令部。
3: 你跟我来。
2: 报告，报告连长，我。

0: 猪都饿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喂猪呢。我那车现在还在路边停着呢。
1: 哪那么多废话？上车。副长，两东要报告，两东要报告。机密文件已找回，给杜大哥。目标，各部峭壁以外。出发。

0: 下车。
1: 现在我们已经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马上转移。
2: 是
3: 是。

0: 现在已经通过交管站，正沿着一号公路继续向东行驶。其他侦察分队暂时也没有发现匪徒的踪迹。
1: 命令各营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搜索小分队，严格控制交通要道，防止歹徒逃跑。是。
2: 旅长，这位是军区自动站来我部侦察连代指导林雨欣同志。侦察连代理指导员林雨欣向您报道。
3: 林工啊，欢迎您，但是非常对不起啊，还没到这儿，就让你替我们山地旅当了一回人质。
2: 参谋长，带林工检查一下身体。
3: 好。
2: 哎，林工，
3: 不用了，参谋长。旅长，我没事。敌人这次行动特别迅速。
2: 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我怕会有漏网。我有大型无人机的操控证书，请求参战。
3: 啊，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丢失的机密文件找回来了。
2: 找回来了。
3: 对，我们山地旅有个新兵，叫梁永军，在追歹徒的过程当中捡到的。
2: 他捡到？不可能。
3: 为什么不可能？
2: 报告旅长，对不起，我刚才想点别的事情。
3: 旅长。
0: 我可以立即参加工作。好，启动大型无人机的操纵系统，对357地区实时监控。
4: 是。

0: 队长，梁将军送回遗失密件，
1: 立即查验，
0: 编号和封条都完整，
2: 密件无误。好。
3: 总参谋，
4: 是。
3: 这是军区高寒山地军事演习计划，根据军区命令，还有我们事先勘察的地形，尽快的做出行动方案。
4: 是。
3: 梁将军人呢？
4: 啊，旅长，在外面。

0: 这些，是。参谋长，计划做得怎么样了？啊，对，这里，这里，走。嗯嗯，那儿，
1: 将军，生产连的主官。
2: 是，资料是怎么捡回来的？在葛固峭壁上捡到的。这么简单？是。
3: 敌人冒那么大危险，才抢了文件，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又给丢了？
2: 报告旅长，是匪徒在爬峭壁的时候不小心把公文包掉了，我正好就捡到了。
3: 好，只要文件捡回来，就是件好事情。为部队挽回了损失，我先口头表扬你。匪徒抓到之后，旅里再给你记功。报告旅长，我不需要记功，我那都是因为运气好，正好撞上了。旅长，我生产班的猪还没喂呢，我能不能先？
1: 好，工作不分贵贱啊，有责任心就好。两军，去吧。
4: 是。

0: 旅长，我认为梁永军没有说实话，我有东西想给您看一下。
1: 好。
0: 这是梁永军随身携带的单兵数字系统拍摄下的画面。
2: 你让我上去，我就给你。别砸了，那你看怎么办？你就这样，这么给我。
3: 小军，冰工，你说你每年不是到新兵连里面去挑选吗？怎么把这个人给漏了呢？啊，竟然到生产连里面去喂猪！
1: 旅长，我见到，是我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3: 冰工，你跟这个梁永军之前认识吗？我能看出来，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你对他了解。说说看。
0: 三年以前，我们是大学同学，他在大学是登山队的队长，他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我个人认为他的各项军事素质不比一个军龄在三年以上的老兵差。嗯，
1: 他在逃避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想去生产连喂猪呢？
0: 可能他就想当一个雄兵吧。
3: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在真正的歹徒面前，他拿出了他所有的本事，这是一个侦察兵的好苗子。这样，我做出一个决定，马上借调到侦察连。还有，我们所有的人，只有他一个人见过歹徒。追捕过程当中，他要全程参加。
4: 明白，我们马上办。好。
5: 等等，小军，介绍一下，林工，军区下派到你们侦察连的代理指导员。
0: 旅长，其实我跟肖连长早就认识了。
3: 啊，
1: 是啊，林工是军区信息培训班的教员，算起来我还是他的学生呢。
0: 以后我们就是搭档了，这是我第一次下连队工作，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多多关照。
1: 没有没有，互相帮助吧。林指导员，队里没有女兵编制，
6: 可能生活上有些不方便。
0: 肖连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给连队添麻烦的。
3: 这样。林工先在指挥部里面操纵无人机，抓到歹徒之后再下到连队。
0: 是。
3: 立刻把歹徒的体型数据输入系统，在可疑目标当中进行比对查找。
7: 是。

0: 千辛万苦弄到的情报，就这样还给小杂鱼了。你要不想干，给我滚！吩咐所有人，卸载各自装备，分散隐蔽。明天早上5点，在 C 点集合，一带观察老虎巢。这是要干啥？他们山地旅不是没我们逃跑了吗？正在扩大搜索范围，正好你去他们老虎巢。
1: 老大，就我们这几个人。

0: 班长，梁永军回来了，班长。
1: 梁永军回来了。班长。
2: 王小萌，你个兔崽子，是不是又动我望远镜了啊？信不信我罚你清一个月猪粪。
3: 班长，再也不敢动你望远镜了。
4: 你小子。
2: 梁永军啊，梁永军，等你回来喂猪啊，十头猪都饿死狮吼。
0: 报告班长，梁永军回来了。
2: 怎么样，没有受伤吧？啊，
0: 好着呢。
2: 走走走，进屋进屋。
0: 走
5: 进屋。
2: 你小子这是雄心豹胆了，敢赤手空拳的跑去跟匪徒较劲，不知道自己有多小猪。
6: 班长，班长，他们那是雄心豹胆啊，我早上是养肉包子。
7: 班长，你也是养兔子，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啊，是不是？
8: 就是
9: 班长
7: 开
9: 会，
7: 来开班会，
2: 好好好，开全都向外看去，眼睛看，抓起，立正。我跟你们说啊，打仗打的是智慧和技战术水平，要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你们一个个爹妈把你们养这么大，不是让你们作死的，都记住了没有？
10: 记住了，
11: 班长。班长，电话。
12: 哎，姐，你没事吧？
13: 没事，
12: 你真敢上，你爸气枪怎么
13: 去？
12: 你
13: 这
12: 个
13: 人死，
2: 是
13: 这个人死，我们真疯了你。
2: 梁军，
0: 到。哎
4: 呀，开天辟地，开天辟地呀、啊！
3: 怎么了，班长？
6: 怎么了？
4: 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刚刚接到司令部命令，梁永军借调侦察连，咱饲养班也出侦察兵了啊！
12: 太好了！啊，
4: 以后咱们腰杆也硬了。
2: 王小萌，
0: 到，
4: 今晚加菜，咱们全班给梁永军践行。
0: 是，
14: 好。
4: 四道主战友，敬你一个。

0: 这分明是侦察连那群小公鸡打心眼里瞧不起咱。
1: 凭啥瞧不起咱？
0: 凭啥？还不是觉得咱技战术水平不行，只配养猪。
2: 梁子，我们看好你，就是、去了就别再回来。
3: 就是，
4: 我支持你，梁子。
0: 哎，王小萌说得好。
2: 小萌说的对，让侦察连那群高的小公鸡们看看咱老后的本事。来，梁子，我敬你，预祝你成功。
1: 梁子。
0: 你有话就说，别婆婆妈妈的。
5: 班长，能不能不去侦察连？
1: 为什么呀？
0: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我的梁大公子，这是司令部的命令，知道吗？这你敢抗命？去，你必须得去。不去，你不去，你试试，我们就是绑。也得把你绑到侦察连去。
1: 梁永军，矫情是吧？到时候真把你绑去了，可没现在光荣。
5: 不是，我是真不行，我怕干不好，到时候给大家伙丢人。
1: 怎么会呢，梁子？
0: 真不行，干不好也得干，而且必须得干好。我们生产连，我们饲养班可没有一个雄兵。
2: 对，有雄兵，
1: 就是
3: 对。
0: 梁永军，我们大伙可都指望你了。啊！别让我们失望。来，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以水代酒，祝梁永军到侦察连旗开得胜，永不回来。
6: 永不回来！
0: 突击！
6: 再突击！上！
0: 干！生产连饲养班，是。梁永军，
5: 到。
0: 30分钟内赶赴侦察连报到。大哥，快帮着收拾行李。
1: 30分钟。
2: 30分钟。
0: 你记着啊，来不及了，时间紧迫，朝小路过去。
2: 班长，小道也得8公里，而且梁子负重，怎么能赶到？这还看不出来吗？肯定是那群小公鸡故意的，给梁子一个下马威，这也太过分了。
0: 哎呀，闭嘴，都别废话了，抓紧时间，快快快，
2: 好了，
0: 快快，
2: 走走走走。

0: 是那个小杂鱼。
1: 熊出刨冰，跑那么快，得逃命啊！
2: 我跟他照过面，干脆把他干了得了。
1: 别乱来！如果你打算不说，头可饶不了你。
2: 算你小子命大。山地里的无人机还在搜索，我们走。
1: 你看明白了吗？
2: 兄弟，我们在跟一个旅作战，小心驶得万年船，懂吗？走。
3: 报告，二号高地发现两个不明热源点，
4: 放大目标。
3: 宽约80厘米，疑似是人俯卧后遗留。
5: 附近牧民经常在二号高地上放牧牦牛，会不会是牦牛留下的？
6: 热源点周围情况怎么样？
3: 方圆500米内再未发现其他热源点。
5: 这应该是歹徒俯卧的位置。撤退的时候没有用树叶覆盖，所以热源光影出现了斑驳。
7: 二号高地离营区不足2公里，

0: 是整个营区，匪徒是抵近侦察我们。
1: 对，
2: 报告。
0: 讲。
2: 匪徒抢夺密件失败，没有逃跑，反而在我们营区附近侦察，他们是不死心还是另有企图？
0: 怎么着，你说我们山地旅到底有多大的魅力？这帮家伙像群苍蝇，始终盯着我们不放。建议马上对二号高地的匪徒实施抓捕。
2: 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敌人的真正企图，如果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我建议不如将计就计，引他们露面，来个一网打尽。
0: 匪徒已经在撤离过程当中，若不及早行动的话，我怕会漏网。参谋长，我想弄清楚歹徒的真正目的。林工，采纳你的建议，请军容。

0: 啊，
1: 以后到香港多带点这种面膜回来啊。
0: 好的，没问题。
1: 我觉得用着挺舒服的。
0: 这是今年最新的。
1: 哎呀，轻点儿。
2: 你电话。
1: 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帮我接一下，说我没空啊。
2: 喂，你妈说了她没空。
3: 谁？琪琪啊？哎，有空有空有空。哎呀，给我。琪琪，哎，我是妈妈。儿子，哎，你怎么样？习惯吗？啊？哎，你哭什么呀？怎么了？
2: 哎，这一套真没出息。
3: 哎呀，乖儿子，妈妈知道你辛苦，再咬咬牙挺一挺啊！我和你爸当初白手起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在路边摆菜摊儿，北风那个吹呀、啊，真的。
4: 于正恩，你就会痛说你的革命家史，你卖了三回富商吗？啊，别人会向你开枪吗？我今天都富商了。你看着办吧，我要有了个三长两短，那个家财万贯，谁得替你们花呀？
3: 儿子，你说什么呢？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有什么仗打啊？啊？哎，琪琪，哎，哎呀，你还看什么报纸啊？你儿子他们那边都打起来了，都怪你，就是你让他去当兵，他要是万一吃了枪子，
2: 闭嘴。真丧气！
3: 这个乌鸦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你看，你看，琪琪的手！哎呀，你看我干什么？你看这儿，琪琪的手负伤了。你看呀，老周，你看这琪琪他兵也当了，罪也受了，你就让他回来吧。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你就松松口，发发慈悲，让他回来吧。这兵咱们不当了，行吗？
1: 他说什么你都信是吗？现在是和平时代，哪来的仗打呀？
0: 那他手怎么受伤的？那照片是假的吗？我告诉你，要是他手残了的话，哎呦，这个乌鸦嘴，乌鸦嘴，琪琪，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
1: 行了行了，你上当了，哼，那个小畜生最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

0: 果他真负伤了，还用偷着往外打电话？他们领导早就通知咱们了。
1: 老周，你就发发慈悲，把他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单位不行吗？
2: 换什么换？
0: 要想轻松，我就不送他当兵去了。
1: 儿子，我试过了，你爸死活不同意呀。
3: 妈，实战啊，你想一想，那真枪实弹的呀。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你让我换个单位吧，或者让我提前退伍。
1: 你告诉妈妈，你们那边真的打起来了？
3: 就你这个水平，还咱们家政委呢？今天可是实战，一整整一天，那子弹就在你耳边这样飞飞飞飞飞，我要一不小心我就中弹了。
1: 怎么回事嘛？以前不是说现在当兵不打仗吗？怎么又打起来了呢？儿子，你听妈说啊，如果真打起来，你可得离远点啊！回头，妈妈给你打一笔钱过来。
3: 钱钱钱，就是钱，有问题就是钱，钱能买我这条命吗？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你现在不当兵又已经当了，那也不能说回来就回来吧。手里攥点钱，办事方便。
3: 好吧，

0: 立定都不会了吗？交出来！什么？赵雨琴，你知道让我翻到手机的后果？
1: 报告师院长，我的手机已让你没收了，没有了。我现在去翻阅障碍，增强体能训练。你在耍猴呢吗？
0: 受伤了？没有。哦，你看，我这在练习战场救护。
1: 你怕吗？
0: 什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不怕。如果战场遇上敌人，我相信我会比梁永军做得更好。
1: 听说你今天表现不错呀，晚上就会有新的行动了。到时候我让你做尖兵，立头功，怎么样？
0: 啊啊！士官长，我身体素质这么差，我怎么立头功啊？再说了，我的培养方向是技术兵，像体能好、技术强的这种尖兵，应该让他们去打先行做先锋。
2: 周雨琪，你知道我这个人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的就是只会耍嘴皮子不实干的滑头兵。

0: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给我等着。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

0: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

0: 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0: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

0: 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0: 做你。
1: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1: 云馆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9: 是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3: 烟火，起飞！
14: 就这么简单？
1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6: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1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17: 戏剧频道。
1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16: 播放空城计。
18: 请上城歌。
16: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梁永军
1: 到。
0: 梁永军
1: 到。
2: 你的新兵班长没教过你怎么大声答到吗？梁永军
1: 到。
3: 知道我是谁？
1: 报告老兵，不知道。
3: 我纠正你一下，我不是老兵，我是侦察连的士官长黄大鹏。你们生产连没编士官长，知道士官长是干嘛的吗？
1: 知道。
3: 算你聪明，我在这儿整整等了你20分48秒。听说你以前是登山运动员？
1: 是。
2: 周瑞奇，我让你动了吗？
3: 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要高于普通士兵，你整整晚了5分48秒，告诉我为什么？
1: 报告。因为我是临时接到戒掉命令的，没有提前整理好装备，耽误了时间。
0: 梁永军，你是第一天当兵吗？
1: 不是。
0: 在军人眼里，就只有准备战争和战争，军人要时刻准备着战斗，你不明白吗？
1: 明白。
0: 5公里越野，准备。
1: 报告。请问士官长，这算是体罚吗？
4: 行了，少说两句吧。
0: 周瑞奇，我让你说话了吗？在队列里随便说话。5公里越野，准备。
3: 你我都明白，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你耽误了5分48秒，一秒钟就会让无数的战友倒下，你知道吗？这5公里就是对你那5分钟的惩罚，明白吗？
5: 明白。
2: 梁永军、周瑞奇，5公里越野，准备，跑步，走。
6: 怎么样啊？新兵连分兵的时候，你非得去养猪，你这身本事啊，躲得了昨天，躲不了今天。不在的时候，让四大头出尽了大头风。你看，没过多长时间，又回到侦察连了吧？幸灾乐祸。我可没幸灾乐祸，我只是陈述事实。
7: 等我完成了这次任务，就回生产连。
6: 幸亏有你在，让我躲过了这几天的生死关
7: 啊。你做梦。
6: 来，我给你交换点智慧啊。我给你贡献一点智慧。
7: 贡献什么？
6: 是第一，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7: 这是魔鬼王什么意思？
6: 这第二条军规，也是侦察连的，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别惹魔鬼王。
7: 行，明白了。

0: 战士是不允许使用手机的。
1: 是兄弟替我保密啊。哎，你以前真的是运动员吗？
0: 以前是。
1: 那你骗我。
0: 你也没问过我。
1: 好吧。喂，你这么强悍的身体素质，你可得照顾我点啊。别没事就往那个猪圈跑，又臭又脏的。
2: 那养猪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1: 没事老往那个生产链去跑。
0: 当然有意思了。既能当兵，又能让那个人失望。
2: 那个人？
1: 哪个人？
0: 是谁你就别管了。那个人天生就喜欢管制别人、控制别人、强迫别人。我要是不让他死心，我就得一直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1: 我的生活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啊，你是够愁人的。
2: 好吧，我理解。
0: 能理解？
1: 可以啊。谁知道那样的人不达到目的死不罢休，日夜纠缠、软磨硬泡的，那这样都祸害死你了。哎，说话啊。
0: 你是为什么来当兵的？
1: 嗨，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上我们家的周总当了我。

0: 哎，过来，过来。
1: 士官长命令，十分钟之内跑完5公里，跟我去兵器库领取武器装备。主官，10分钟，5公里，没问题吧，运动员？
2: 侦察连第3条兵规，远离死大头。他进入伍，就是为了免费去军区居住。他的目的是为了开保安公司做准备。

0: 92式手枪，枪号19328。
1: 92式手枪，枪号19328。
2: 亮君，出洋酒了，没忘记怎么检查武器吧？

0: 这嘛，
1: 不瞒你说，这套动作呀，我5岁就会了。
0: 这么说，我就叫你老兵了是吧？以后有事儿。

0: 你真的五岁就开始训练了？
1: 啊？嘿，
0: 师兄你就告诉我，你还有多少秘密没说出来？
1: 没了。
0: 是吧？
1: 没了。
0: 肯定还有。

0: 喂，我是梁解放。
1: 老首长，是我林以清。梁永军已经加入到侦察连了，情绪比较稳定，训练热情也很高涨。
2: 很好，很好啊。
0: 督促他接过先辈的枪，力争成为老枪的传人。梁永军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打仗的料，他听不得枪炮声，只要是真枪实弹，他肯定豁出命了往前冲。
1: 好，我知道。
0: 好。

0: 全确认匪徒相貌，只能确认的是匪徒的声音。
1: 废话，说了就别说。
2: 大队，把脸装，拿前来从长，跟我引进侦查。
0: 是。
2: 哥，走，继续前进。
1: 是。为什么又是他？
3: 我们那儿的啊。强大的警察力坐在你对面，别想进来。
1: 都有。
4: 目标由你十一点方向进入树林。
5: 明白。
6: 你看这个，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脚印，这周围应该没有人呢。他的方向是两点钟方向，要不然咱去看看。
7: 五角两栋幺，五角两栋幺，
8: 在你十一点钟方向，距离约十米左右，有直径约为十厘米的干牛粪。里边可能藏有声测监控系统。
5: 明白。

0: 咱们的密件是不是由固定人员在固定时间走固定路线押送的？如果要是的话，那咱们的内部一定有问题。你想啊，先是抢机密文件，现在又盯上了咱们的吕布。
1: 梁军，进行过专业的侦查兵训练吗？观察仔细，还会步伐追踪，你小子可以啊。
0: 不是，连长，刚刚我那都是。
2: 连长，我都安排好了。1、2号观察哨由1班、2班负责，3号观察哨呢，我带着雷某。
3: 3号观察哨交给梁子军，让他带几个新兵上去。
2: 连长，梁永军没接受过侦察专业的训练。
4: 我跟梁永军一块行动过，这小子深藏不露，专业动作标准，会步伐追踪，还懂手语。我去档案室查过，他入伍前应该接受过专业的侦察兵训练。
2: 不，他接受过什么训练？这档案上还写着呢。
4: 档案上没写，我看不出来，我傻呀。
2: 连长，这是实战，不是训练。
4: 老旅长说过，实战才出好兵，你没听过啊？
2: 我还是觉得不妥。
4: 我就是想试试这小子的神剑。宝宝，也许咱们这次捡了一块金子呢。啊，要不这样，让2号哨盯着3号哨，有问题随时支援，行了吧？
2: 走啊！
4: 你又怎么了，
2: 连长？我看你老跟捡了块宝似的，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这梁永军是新兵营有名的刺头兵，
4: 侦察连的兵哪个不是刺头？当年的你忘记了？
5: 这都什么玩意儿？那能比吗？有可比性吗？我当年比他强多了。
4: 是，你比他强太多了，他能跟你比吗？是不是？好了吧？
2: 走，
4: 按原计划进行，晚上出发。
2: 是。

0: 君，你在这儿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0: 问。
1: 你为什么偏偏要来山顶里？
0: 工作需要。
1: 工作需要。
2: 行，
1: 我保证你一定会失望。
0: 亮君，没有人求着你来当兵，但是你既然到这儿了，就要对得起你这身军装，对得起你的父亲，更要对得起创造老枪精神的爷爷，不要辱没了他的英名。

知道你。

这里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是我旅老枪精神的发源地。希望你们继承先辈的意志，光荣的传统，争取成为老枪传人。接下来，给你们补办入连仪式。

0: 坚持不下，依靠忠诚的信念、无比的勇气和优秀的技战术水平，利用西藏高寒山地的特殊地形，孤身直至敌军十几个小时，直到大部队赶到，合围并全歼敌军，立下赫赫战功。
1: 说你的英雄事迹，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在说你犯过的错误？
2: 老梁，祝贺你啊！
3: 祝贺你，梁宇军。
2: 祝贺我什么呀？你是
4: 郑小龙，好哥们儿，一年的兵。
5: 梁宇军，
3: 你好，
2: 你好，
4: 来坐。来吃，吃。
5: 小龙啊，梁永军啊，以前是登山运动员，学侦察的。
2: 他要是来了，斯文斌啊，就这个了。
5: 哎，还纠结某人呢？怎么了？
2: 正好你们俩都在，跟你们说个事儿。这个是誓言，这个是军人的职责，该选哪个？哪个重要？
6: 职责。
5: 没发烧吧？有病啊！
6: 朱瑞杰，你怎么就说梁军呢？
5: 他就是有病。老梁，我问你啊，如果现在连长让你去堵枪眼儿，你是去还是不去啊？
2: 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去。
5: 那不就得了吗？
2: 对，说得对，我现在纠结这些干什么呀？先要履

0: 行军人的职责，抓着匪徒，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
1: 行，
2: 周瑞卿，
1: 没看出来啊，有两把刷子，以后一定是个指导员的料。
3: 那是，天天受于政委熏陶，学一星半点，够用一辈子的。
4: 于政委？哪个于政委？
3: 我妈。
4: 你妈是政委？
3: 谁家没个政委啊？
5: 师长，
4: 你快说。

0: 起来了，紧急集合，快点！
1: 哎呀，我的无人机还在军用旁边领呢，哎呦，背包还没打呢，哎呀，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0: 行了，你去领无人机，我帮你打背包，快点啊，快点！
2: 将军，军人不是帮别人打背包练成的啊，拖油瓶。

0: 快点，怎么就你们班慢啊？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立正。
1: 连长同志，集合完毕。
2: 小齐，
0: 是。小心。
2: 讲一下，接上级命令，我连开赴果洛地区设伏抓捕匪徒，各班注意行车安全。师班长，
0: 登，
2: 组织登车。
0: 是。两军司文斌、周瑞奇、郑小龙、朱庆通、马新，登九号车。
3: 是。
0: 其余人按编制登车，出发。
3: 有。

0: 在白沙峡谷
1: 东出口的39号高地上建立3号观察哨，任务隐秘监视林果公路，
0: 寻找匪徒，并做好切断匪徒退路的准备。
2: 负责弹药。
1: 是。

0: 说呢，你不跟我们一起啊？
1: 我还有其他任务。
0: 梁永军是新兵啊，
1: 在战场上只有兵，没有新老兵之分，准备战斗。
2: 是的。

0: 孙膑。一会儿你当剑兵，搜索前进，找到合适的地点，尽力观察这儿。
1: 还真指挥上了。周二，你本事还挺大的呢，这么快就把连长给搞定了，让你来指挥一个班，嗯？
0: 执行命令。
2: 哪个鸡毛当令箭？
0: 全体都有，行动。

0: 感灯要收到，
1: 感灯要收到。
2: 我已经到达二号伏击位置，
1: 加强警戒，注意安全。
3: 是。

0: 这已到达伊考夫基地，
1: 加强警戒，注意安全。
2: 两栋幺，
3: 三号观察点，开始完毕。
1: 收到，加强警戒，注意安全。
4: 是。
5: 孙威、满心，继续观察，其余原地警戒休息。
6: 民工，无人机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报告，无人机正在维修，预计

0: 我说话，你行不行？你什么意思？说句实话，我们大家都在怀疑你。你知道这枪里面一颗空爆弹都没有，全是实弹。你要是养猪的话，我也不会说这些话。我明白大家的心情，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战斗打起来，我会第一个冲出去。如果有生还的希望，我也会留给你们。
1: 有句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兵怂怂一个，将雄雄一窝。啊？
0: 如果你有意见，就去向上级反映。
1: 你这不废话吗？我敢吗？战斗中，违抗命令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不过把话说在前面啊，你下命令的时候，好好想想，可别把兄弟们往火坑里带。
0: 谢谢你的建议。

0: 两栋两户灶，两栋两户灶。
1: 收到。
2: 警车出动电话已开始，幼儿隐患，请全力保护幼儿的安全。
3: 还有，我觉得李参谋长有些反常。
1: 明白，留意他。
3: 是。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6: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8: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9: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 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8: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5: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乎乎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9: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

0: 扫描平板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3: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整个腰腹都暖洋洋的。现在她比我还上心，天天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

0: 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2: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携带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
3: 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携带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携带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明白了。好，截图发到每个人的手机上。
1: 老大，你想打 boss？
2: 抓住他一个，等于一百个。
1: 老大，大 boss 不会招的。从他嘴里弄不到什么东西，反而惹得身体里发疯，何必呢？
0: 我要的是进入他们的作战室，

到了金他们禁区的钥匙。兄弟们，好戏才刚刚开始。这辆箱货已经暴露了，你们起来，红队蓝队分成两辆越野车追击到沃斯，注意避开他们的直升机。行动。

监控越野车。

0: 准备迎接旅长。
1: 旅长，你注意安全。
2: 按计划行动吧，
3: 走。
4: 头儿，发现什么了？
5: 走老路。
1: 大家伙当心啊！
5: 林果路已经废了很长时间了，路况也不好走，
1: 还要绕着多山。比走新林果路要多一倍的路程。大 boss 舍近求远，说不通啊！
0: 大大，你看，大 boss 又上路了。
5: 保不齐啊，大 boss 就到前面上个厕所了。
1: 把手托给我。

0: 我们这是另有任务，是侦察连在抓匪徒，我们得配合一下。走，从老林果路去果路。
1: 旅长，你这是亲自引敌出动，太危险了，要不要我把直升机调回来给地面护航？有这个必要吗？我让两架直升飞机伴行，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的。走吧。
2: 去白沙峡谷，
3: 是。

台绿色越野车停在峡谷口，并未进入峡谷。

0: 作战车辆，按理说都应该有专人定期保养维护啊，绝不可能再半路上抛锚，尤其又是他们领导组的事儿。这条冲沟一线就这么一条路，我们现在要是贸然冲进去，山地驴把两头一堵，我们想逃可逃不出来了。
1: 一号点，报告匪徒情况。
2: 一号点报告，匪徒按兵不动，
3: 让东耀收到。
0: 下车。

0: 侦查这片高地。
1: 超，咱没有无人机了。
0: 后备箱还有架备用的，这架不能再出问题了。
2: 是。
3: 小车警戒。
4: 三号点请求行动，我确认他们就是抢密件的那帮人。
5: 不准轻举妄动，等候命令。
4: 是。
6: 匪徒已放无人机，
7: 检查无人机信号。
8: 二哥，
9: 好了，
8: 到我这儿干嘛？你捣什么乱呢？你
9: 没听说要监测无人机吗？
8: 操，干什么你？
9: 你懂什么懂啊你？
10: 航模改装的自制无人机，承重有限，不能携带高精密观测设备。侦察距离1公里，
9: 不够。
8: 什么玩意儿？说呀！
9: 无人机朝我们飞过来了，
4: 快速转移阵地。
9: 走。

0: 冲神，等什么等？要急啊！
1: 三号，你咋什么都管？
2: 头，没问题吧？要不我们先问吧。不急。
3: 总觉得哪儿不对。
4: 侦察两仪高地，尤其是他们那车抛锚位置的两仪制高点。
5: 是。
2: 头，我觉得你太谨慎了。如果真的有埋伏，晏殊早就给你打电话了。
5: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我怀疑武朝已经察觉到他们内部有问题，再用这里的地理环境阻断我们和内部之间的联系。
2: 把无人机收回来，准备撤退，我用备用方式跟内部取得联系。
1: 是。
6: 王一静，
1: 你看匪徒那么紧张，肯定是我们暴露了，还等什么呢？不然跑了！
6: 闭嘴！两栋幺，两栋幺，
7: 三号点报告，匪徒正在使用大功率无线车载电台。
8: 明白。
2: 我们上当了，晏殊说。
4: 大 boss 经老林果落去果落了，把手通拿过来。
2: 蓝队，立刻突围，经防火道插向老林果路，围堵大 boss。我带领红队拖住这里的伏兵，掩护你们行动。
8: 明白。
6: 匪徒要逃跑，
4: 各点注意，匪徒向峡谷东口方向逃窜，全力追击。
6: 追击，要点明白。

0: 有人站到，孙文斌带队，乘车迂回，包抄匪徒。记住，千万不要乱开枪，误伤群众。
1: 喂喂，我们是新兵，等待救援吧。
0: 战场上没有新兵和老兵，怕死你就回家。这是气流枪，放飞无人机，明白吗？
2: 明白。
0: 行动。
3: 什么意思？你怎么不去？
4: 孙文斌，匪从随时可能会逃跑，老林果路东端的岔路口太多，边缘隐藏，必须有情报支援，明白吗？明白。
0: 站住！
4: 孙文斌，这是你最后一次质疑我的命令。
3: 怎么着？你还想枪毙我一次？
0: 下次再质疑一次，试试看。喂，干什么呢？
5: 师傅，车坏了，帮忙看一眼行吗？

情况。外面连锁兵率队已经被攻击，生活距离逃跑。

0: 的市井。重构一线没有手机信号，你立刻查看无线通信记录，寻找线索。
1: 明白。
2: 牛肉片。

0: 幺，请讲。
1: 梁东幺，10分钟前我们内部有人使用
2: 火车有俱乐部的民用频率，

0: 350。
1: 两栋幺，
2: 三号点报告，匪徒已经进入老林公路。

0: 应该怎么做？把匪徒的车保持在作战半径。然后呢？没有然后了。然后就一直跟着匪徒的车跑，直到跑到没有气为止。
1: 直到有气为止。
0: 小赵金，哎，我怎么那么多嘴啊我？
2: 一号机制呼叫，一号机制呼叫。参谋长，旅长应该是进入了加族供地区，信号受阻，无法通联。
3: 使用北斗手持台，发送短报文事件。
2: 发过了，没有回应。旅长车上的战士应该是没有携带北斗手持台。
4: 装备，继续呼叫，九头为止。
5: 是，一号，机制呼叫。
6: 好，机制呼叫。
7: 无人机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报告，已经检修完毕，随时可以起飞。
7: 马上起飞，飞往加东贡地区。
6: 是。

0: 一号呼叫机址，一号呼叫机址，收到，请回答。这儿高山阻隔，通讯不畅，加快速度，尽快驶离加东工地区。
1: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是担心我们侦察连还对付不了几个小毛贼？要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的侦察连就该撤销了。
0: 旅长，机制突然呼叫，我担心有紧急情况。
1: 能有什么紧急情况？
0: 保持速度，注意警戒。
2: 是。哎，等一下，等一下！你看，匪徒已经脱离无人机的侦察范围，把无人机收回来，到那边那个山顶去看看。走。
3: 哎，你想折腾死我呀？咱们两条腿，人家四个轮子，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好不好？跑不动了。
2: 从这个山坳直插下去，过了多加河，能近十多公里呢。走。
3: 还要跑？
2: 匪徒走的是老林果路，那条路已经年久失修了，他们走不快的。
3: 你动动脑筋好不好？人家是四个轮子的，咱们是两条腿，你以为南征北战呢？你现实点行不行啊？

0: 4320高地，他们到4320高地至少需要40分钟，
1: 咱们离那只有5公里直线距离，40分钟之内，咱们绝对能赶到
0: 4320高地，
1: 建立阵地。你相信我一次行不行？
2: 能不相信吗？
1: 不能，必须相信，这是唯一的办法。准备出发。
3: 哎，武飞，你这个人怎么一根筋啊？
1: 少废话，准备出发。

0: 不用看了，到两侧不来。
1: 是。
0: 他们单兵无人机已经没了，山地旅的大型无人机马上就会凌空。你们撤了。
1: 是。
0: 快时间，快！
2: 将进入领土空域。联系山一号了吗？还没有呢，继续联系。是。一号，一号，及时呼叫。
3: 快点！啊啊，不行了，你先走吧，我必须要休息会儿。啊，行，那你就在这儿休息吧。这周围可都是匪徒。 小心他们把你抓给当人质！
1: 少来！你当我孙子小孩子？打小只有我骗人，没有别人骗我的。

0: 无人机降低林果地区，别忘加德哥，降低高度寻找旅长位置。可是无人机刚到林果地区，肖连长他们急需帮助。
1: 雨欣，你想违抗命令吗？林果地区的地形特别复杂，而且这条老路很多年都没有修，
0: 如果没有帮助，肖连长他们肯定会迷路。
1: 既然在当务之急。
0: 是尽快找到一号首长，确保一号的绝壁安全。况且，
1: 肖连长他们已经咬住了匪徒，可以目视观察，不需要无人机提供匪徒的动向。
0: 可是我们使用的不是察打一体机，不会提供任何火力支援，就算飞到了加多贡地区，那又怎么样呢？我再次建议，
2: 建议否决，执行命令。
0: 是。
3: 四排，距离5公里。撤！快撤！两栋两户，这儿两栋幺。两栋两户，这儿两栋幺。我是两栋幺，请讲。李参谋长命令无人机直飞加多贡，不把卫星提供任何情报支援，务必拦住匪徒，不能让他们击中加多贡地区，以免卫星一号安全。我会设法与一号取得联系。
4: 明白。各单位注意，加速前进。
5: 你看，大型无人机来了吧？不需要我们了。
6: 报告，320烧地区发现可疑目标。

0: 大连的梁永军和周瑞希，他们负责操控单兵无人机监控飞虞，
1: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应该是在徒步追击飞虎。
0: 闹！
1: 两条腿能够跑得过汽车轮子吗？命令他们返回。
2: 是。
0: 你没看见无人机正在掉头呢吗？
1: 那是机师，给我们发命令了，让我们立刻返回，明白了吗？
0: 你看这无人机怎么了？哦，那是遇到了气流切变。
1: 气流切变？
0: 啊，你大脑缺氧了？气流切变有那么规律的吗？你没看它那是盘吗？它向320山腰方向偏航，就是在提醒我们发现了什么。如果要320山腰方向有问题的话，指令会直接发给我们的。
1: 320山腰肯定有事儿，赶紧走！哎，
0: 机师命令我们现在马上回去，你没听见吗？
1: 我了解指导员，他是不会拿装备跟我们开玩笑的，快走！
0: 喂，
1: 违抗命令可是要挨处分的，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0: 那行，那你一个人自己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1: 我说你怎么那么拧啊你？好吧，万一遇到落难的匪徒，我还可以替你抵挡一会儿，走吧。
0: 你替我抵挡一会儿啊？啊，这我后腿就算不错的了。
1: 你是一名军人，能不能拿出点勇气来？
0: 我当兵为了家产，为了杀敌，
1: 什么？没什么。
0: 好，走了。
1: 把这煤电无人机扔了。
0: 这东西不便宜呢，我爸的财产没继承呢，你就这么扔了，太糟蹋了吧？
1: 少废话。
0: 哎。
1: 这可是装备，丢了要上军事法庭的。
0: 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责。行，差不多。
1: 哎，你给干严实点。

0: 说什么？
1: 我们等支援啊！

0: 碍咱们行动，耽误时间，好让主力部队袭击一号。我去吸引敌人火力，让他们暴露位置。哎，找死啊！现在时间很紧迫，一号很危险。连长，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有话说。
0: 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这次行动以来，您每次下达命令都得让我注意安全。
1: 我不让你注意安全，我让你去送死啊。
0: 这是打仗又不是训练，打仗老怕出人命，那还打什么仗？而且我老是觉得你该冲的时候不让冲，该上的时候不让上，

0: 是我一号。
1: 不对啊，连长，这要是演习，谁敢下达这种命令？那不缺心眼吗？
0: 哎呀，我也不知道，
2: 我就觉得不对劲。要是演习，死几个人，翻几辆车，我是一线指挥员，谁负责？仗要打，匪徒也要抓，但是悠着点，别闹出人命，明白吗？
0: 明白。
3: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4: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5: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3: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6: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7: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8: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3: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9: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8: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3: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0: 喂喂喂，
11: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0: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11: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八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10: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1: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0: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11: 好的。
3: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未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的很，很耐造。
5: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金问药、解医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5: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0: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几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五虎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

0: 金立智能王，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

0: 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1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喂喂喂，
8: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8: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7: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7: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8: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

0: 款。
1: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网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2: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三天两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3: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网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两三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4: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经问药、解疑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竭诚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网，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网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6: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4: 五虎当自强，金立智能网，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网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网。
4: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网，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网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井盖还热着呢，他们要走遍。哎，老婆，你带几个人攀登峭壁，迂回过去，搜索能看到我们的隐蔽位置，找匪徒，明白吗？
1: 是，注意安全。
2: 哎呀，知道了。
0: 哎，等一下。
3: 走，跟我走。慌什么？我没有护身符。什么意思？从昨天到现在，跟我们真正接触过的，除了那个朱波，还有别人吗？在骨子里，他们的一线指挥员一直认为这是一次演习，
4: 行动缩手缩脚了，生怕出事儿。我们打的就是他们这个弱点。
5: 想从峡谷迂回，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炸了峡谷，公路被阻断了，匪徒冲我们过来了。
6: 连长完蛋了，我们也要完蛋了。
7: 连长，让我想想。
6: 有问题，
8: 连长他们带了两个半都打不过，我们还是跑吧。
7: 跑就是逃兵，相信我执行战场纪律。
8: 咱们不会的，战友没了，你就不会回来。
6: 要是跑了，就会有更多的战友为了牺牲。
9: 老大，时间差不多了，老二快到了，
10: 撤，抓大 boss 去，
11: 分散队形，搜索前进。

0: 为什么不直接进攻咱们呀？
1: 那样危险小，他们在选择零伤亡。看样子他们警察就是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去救大 boss。 很多家伙做好经验准备，大家注意啊，没有一击必胜的把握，先不要进攻。抓住大 boss， 切记，我们求财不害命。

0: 终于找到一号了，他怎么还在加德贡地区？联系一号，让他立刻撤出加德贡。
1: 这两台车在白扎峡谷出现过，这是美国的车。
0: 忙什么？两栋妖姬指挥叫，两栋妖姬指挥叫，什么情况？
2: 交通被阻断，徒步众跑步前往加德贡。
0: 什么？跑步前往？你在开什么玩笑？ 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们，现在的旅长的处境非常危险，这些侦察兵就在边上看风景。你们是想上军事法庭吗？
3: 参谋长，
4: 命令果洛驻军部队去金陵旅长吧。
3: 来不及了，贼都旅长只有7公里，果洛的驻军部队无论如何。

0: 你们是在等着看旅长被突袭的现场直播吗？
1: 通讯不畅，联系不上旅长。
2: 参谋长，呼叫直升机返航吗？在加德共地区进行搜索，掩护旅长脱险。
3: 命令直升机返航，歼灭匪徒，营救一号首长。
0: 可是，一号有过命令，必须要活捉匪徒。
1: 现在是我在下命令，马上命令直升机返航，
2: 目标加德共地区，0号公路歼灭2辆越野车。
3: 知道，
0: 直接匪徒。
1: 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

0: 人员吗？啊！
1: 不要害怕，开往果洛的方向。我就不信，你要么扔进去小毛贼，活捉过来。
2: 是。

那么多药。

0: 好像是我们的人，我们前后夹击，歼灭匪徒。
1: 好，王科长，歹徒现在已经进了我们的圈套，加速，不许停车，先不要开枪啊，把他们引到果洛，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0: 好，加速。

什么人？

0: 对啊，越野车上的匪徒在向自己人开火啊！
1: 不可能。

0: 是梁永军抢了匪徒的越野车。梁永军，不出关吗？在场，我要确切消息。
1: 什么怎么办？上车接着追，抄小道，到前面截住他们。
2: 匪徒太凶猛了，我担心会……
1: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周若曦，现在就剩我们俩了，
1: 求人不如求自己，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
0: 快！
1: 老秦命啊！妈呀！你完美完了！

0: 好小子，有老强精神，跟我来。
1: 李长，
2: 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1: 你是首长，要对全旅负责。小陈，
3: 到，
1: 护送李长返回，务必保护李长安全。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王科长，
1: 李长，请你从全局出发。
0: 好，我接受。注意安全。
1: 是。你跟我来。
3: 是。

0: 小军接应。
1: 。
2: 连长，什么玩意儿？
3: 什么玩意儿？作战室通报，梁永俊接获匪徒越野车，旅长也脱险了，正在赶来。
2: 这死肉块，让我追匪徒，好事留给自己。
4: 如果越野车被截获的话，匪徒应该走不远，很有可能在咱们前面设防。
3: 继续前进，接应旅长。
4: 是，继续前进。

0: 旅长，最后那辆车里边是什么人？是侦察连的吗？旅长，什么车啊？
1: 越野车。哦，可能是我连新兵梁永军、周月琪。
0: 梁永军，又是他。好苗子，命令，这次行动不能让人受伤，更不能牺牲。你们两个人，
2: 坐我的车，
0: 尽快过去增援他。
3: 哎，旅长，
4: 何腾，
3: 走，护送旅长回去。
4: 是，
3: 连长，这。

自己脚印儿，一步一步退回去，一步一步来。

0: 去。
1: 我脱险了，你怎么办啊？
0: 我踩的应该是松发雷，只要不抬脚，他就不会炸。你快走。
1: 我怎么能走？我怎么把你一个人拉来这儿呢？
0: 我是叫你快走去找人救我。
1: 哦。

0: 小心有诈！那我怎么办？跑步，咱们的人应该就在这周围，快去找人帮忙！
1: 不，哎，你们千万不要动啊！我马上就回来啊！千万不要动啊！
0: 快去！
2: 车队长，两人之间的那个方向，
3: 请上车。
4: 马上发送短报，命令小军寻找营救感染军，命令在附近驻训的三营派出一个班前去支援他们。
5: 是。

0: 坚持不住了，我该怎么办？
1: 蓝迷松发引线，
2: 简单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1: 松发引线通常用来设置尾发爆炸装置，设置时使引线上部活栓的一段挑起激发杆，保险销控制在固定座上，

我也差一点，你看鞋带都没了。

0: 站住！我练。你喊什么呢？
1: 指导员。
0: 连长在吗？
1: 报告在。
2: 习惯了干扰别人的人生，他害死我的父亲还不知悔改，现在要动员你入伍。梁永军，我再跟你说一遍，没有人动员我，是我自愿去当国防生。因为我想成为像你口中某人和你父亲那样的军人，他们常年驻守在高原上，他们值得被尊重，这是一种精神的感召。
1: 这不是感召，这是洗脑，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一切防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

0: 盈利，直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

0: 一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

0: 盈利，直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

一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

0: 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

马王堆一号墓梯形薄化，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

型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流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玉丹。
0: 小帕，咱们健康公开课开播有一年了。虽然对于健康这事儿呢，咱们不能说全面的了解，但是通过这么多专家的讲解，我们还是积累了不少的知识。
1: 是真的，现在我的很多朋友还有一些同事过来问我一些健康的问题，每次我跟他们分享我在节目里面学到的那些健康知识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开心，而且觉得每一期节目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少。
0: 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疾病跟饮食有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在大快朵颐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增加了得富贵病的隐患哦。
1: 是真的，比如说常见的糖尿病啊、高血脂呀、痛风啊，这些还真不少。
0: 特别是在体检的时候，每年体检你就发现啊，身边有很多人都会得脂肪肝，或轻度或中度或重度。
1: 但是像我这样苗条的人不会有这种烦恼的。
0: 其实瘦人也会得脂肪肝，
1: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脂肪肝应该是爱喝酒的呀、胖人的专属，离我很远很远。
0: 那脂肪肝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养护，让我们的肝脏轻装上阵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郭峰，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有请郭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郭主任，您看这个脂肪和肝分开来说呢，大家都明白，把它合在一起呢，可不可以理解成在肝脏上积蓄了很多的脂肪？
2: 中医学在古典医籍中把它归属于肝脾肺气积聚，以及我们所说的痰湿或者痰浊啊，以它来命名。它不是单独一个脏器的疾病，它是全身多个脏器的一个功能失调，那主要跟肝脾肾功能失调有关，最后导致气血津液的一个运行或者叫代谢的失衡，最终导致我们的病理产物痰湿淤血然后累积在肝脏，就像您所说的一样，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中，最后形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表现。
0: 那这个脂肪它怎么就堆积到一块了呢？怎么形成了脂肪肝呢？
2: 脂肪肝的这个成因，中医学说有内因外因，其实通俗的话就是第一个饮食失调，第二个情志不畅，第三个有一些是久病导致的体虚，还有一些先天禀赋不足。用我们通俗的科普语言来说，那叫饥饱劳倦则伤脾，就是我们太饿的时候、饥的时候，或者吃得太饱、暴饮暴食，或者饮食肥甘厚腻的时候，会伤及我们的脾胃功能。那我们中医说叫脾湿健运，就会生湿生痰。那第二个情志失调，就是我们平时有些人会有焦虑、抑郁，然后情绪的这种脾气暴躁，这个时候我们叫见肝治病，治肝传脾，它肝湿疏泄也会影响到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或者消化功能。第三个就是肾湿气化，就是我们肾脏其实是我们元气的这个原动力，那肾湿气化就说明这个阳气不足，它对这个代谢产物的这种推动力或者代谢力下降，所以最后导致我们脂肪在肝脏中的堆积。
0: 您刚刚说到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形成脂肪肝，我就想到有些人就说啊，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经常熬夜，没什么胃口吃饭，结果一查还得脂肪肝了。大家也都知道，脂肪肝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这三级分级的标准是什么呢？
2: 如果用科普的语言来说，那我们轻度基本上是脂肪变要占到肝脏体积或者面积的5%以上，33%以内。那这个时候患者可能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可能偶尔就是觉得有点乏，有点困重。那中度是占到33%到66%，这时候患者可能会有

0: 两胁肋的疼痛、腹胀，当然他的这个乏力的症状可能会加重。那如果患者这个占到66%以上的这个体积，那可能患者的这个症状会持续加重，甚至患者在体检的时候会查到肝脏疾病进展的一些表现，有肝脏弥漫性病变呀，会有转氨酶的异常呀，甚至会有脾大的表现。
1: 那我们来形象说一下，比如现在我这只手就是肝脏，33%以内是轻度是吧？
2: 嗯，
1: 33%应该差不多这么多吧？
0: 三分之一
1: 差不多吧？就是我们的肝脏有这么多的脂肪已经把它包裹了。
2: 嗯，
1: 到了中度是66%以内，
0: 对，
1: 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0: 对，
1: 大部分包裹了
0: 三分之二
1: 了。
0: 嗯，
1: 66%以上就是重度了，
2: 哦，
1: 基本上是全包
2: 了，
1: 就是油包干了。那包起来以后，对我们肝脏会形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其实我们以前看过一些这种病例，就是整个肝脏被油包裹住，首先它的质量就变轻了。我们正常肝脏是沉于水的，油很多的时候它就浮于水面了，它就浮起来了。所以肝脏的各项功能，包括它的合成、代谢、转运、解毒、免疫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当然在平时的时候大家感觉不出来，只是转氨酶的升高或者一些疲乏、腹胀、胁痛的表现，但是在你受到打击的时候，比如患者会有一些急性病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出现肝脏的功能的急剧性的恶化。
2: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患之一。
2: 得了脂肪肝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
0: 第一个就是疲乏无力，第二就是全身困重，第三是两胁肋胀痛或者隐痛，还有一些腹部胀闷。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口苦啊，这样的一些非特异性表现。当然刚才说的，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情绪，会情绪不畅，甚至会出现睡眠障碍。所以我们好多肝病的病人他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当然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病人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相对早期的表现。
2: 嗯，
0: 当然脂肪肝在早期的时候其实表现并不是非常典型，因为
2: 它可以说是一个隐藏的状态吗？
0: 对对对，因为肝脏它叫一个隐匿的器官，它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它叫哑巴器官。
2: 嗯，
0: 所以早期的表现是非常不典型的。其实脂肪肝它是一个持续进展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它达到脂肪性肝炎或者肝纤维化，它会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肿瘤，还会并发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脂肪变得轻、中、重和我们疾病程度是不完全成正比的，也有些人会从中度到重度脂肪肝直接进展成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当然有少部分轻度的脂肪肝患者也会有进展，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去监测随访，然后生活方式的干预，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走的一个轻中重的这个持续进展的这个路线，也有些人会跨越某一个阶段，会直接进入到一个疾病进展的阶段，
2: 跳跃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
2: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说这个脂肪肝是吃出来，那我这样注重自己身材管理的人，就是比较苗条的人，那我这应该是不会得脂肪肝的吧？
0: 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之前也觉得我没有脂肪肝，因为我的体重也保持得比较好，因为一些挑食的原因。但实际上我们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人或者说体重大的人的一个专利，其实瘦人也有脂肪肝，有个名词叫瘦人脂肪肝，这就是针对一些体重正常的人，但是它脂肪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它也会形成脂肪肝。那这一类人群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隐匿性的肥胖，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正常，但是患者一直长期的高脂饮食，但是又是这种久坐不动的这种状态，所以这种脂肪就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叫内脏脂肪堆积或者肝脏脂肪堆积，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它会引起我们的脂肪在肝脏堆积的一个加速过程。第三个就是有些人在吃各种药物或者吃一些减肥产品或者用一些减肥的一种方式快速的体重下降，其实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快速分解，导致游离脂肪酸在肝脏中堆积，这也是加速脂肪肝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营养不良，大家都觉得营养不良不会得脂肪肝，其实营养不良它会导致蛋白质的这个摄入不足，蛋白质是在我们这个脂肪

0: 代谢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物质，所以蛋白质的丢失或者蛋白质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脂肪的堆积。第五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平时吃的也挺注意的，身体状况也挺好的，但是就是吃什么都长肉，
1: 喝水都长肉，
0: 对对对，喝水都长肉，所以我们就说叫先天禀赋不足，可能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代谢失调，也会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或者说脂肪的这种代谢会减慢。主要是这几个因素的可能性大。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得了脂肪肝之后怎么去调理？
0: 脂肪肝其实分为几个症型，常见的症型比如痰湿瘀阻或者叫湿浊瘀内停，第二就是湿热型，第三个肝郁气滞型，然后还包括淤血阻络型，以及我们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所以它分不同型，所以它调制方法也不一样。那湿浊内停型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说的，哎，我这个湿气太重了，舌苔也腻啊，然后全身困重，肚子胀。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要以健脾化湿为原则，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一些粥饮，比如冬瓜薏米粥啊，同时还要做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一些有氧的运动。那对于湿热型的，就是有些患者说，哎，我这舌苔比较腻，然后我身体又很热，头汗又比较多，然后晚上又睡不着觉，那我们可以泡一些这种决明子茶。那比如像这种肝郁气滞型，就刚才说的这种情志不调的，那我们就要以疏肝解郁为主。我们中医现在倡导叫药食同源，用这些既是药又是茶饮的，包括也是一些食物的，用这些玫瑰花佛手去泡一些茶饮。那淤血阻络型，我们也可以用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一些药物，比如山楂丹皮去泡茶喝，也可以做一些粥饮。那对于肝肾阴虚的这种，就可能到后期还有一些先天禀赋的问题，还有久病失养的问题，所以对于这种我们就要用一些补益的药，比如滋补肝肾的药，比如我们所说的枸杞子、桂圆，把它做成粥或者做成膏。那还有一些脾肾阳虚，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一直身体热不起来，怕冷，手脚都冰凉，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医督灸的方法。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去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当然我们用粥饮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山药、桂圆的粥饮，但是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话，我们不建议在一些寒冷的时候的运动。
1: 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0: 我们常说的有氧运动，比如慢跑、跳操、瑜伽、包括我们一些健身操、跳绳、
1: 游泳，是不是
0: 游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但是我们不建议一直做游泳啊，它虽然对心肺功能的练习好，但是水是比较偏阴的，所以我们还尽量建议做一些户外的这种运动，既能有补阳气，也能激发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活力，同时我们所说的叫脾主四肢嘛，运动起来的话，我们的这种运化功能也会好一些。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我们更建议做一些相对缓慢的运动，比如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那比如年轻人的话，那我们做一些这种器械，甚至
1: 力量训练，
0: 对对对，甚至抗阻力训练，甚至我们的打球运动，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1: 这么说是这个吃出来的脂肪肝可以是关住嘴迈开腿，也是科学运动合理饮食可以把它吃回去。
0: 对，
2: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比较合理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阴阳调和，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轻度甚至中度的脂肪肝没什么大碍，身边大家腿都有，既然你有我也有没关系了，不用治疗不用调理，这种观念对吗？
0: 对于多数轻度的脂肪肝来说，只要它一直处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于对于中度重度的脂肪肝，它疾病进展的风险就比较多，它会出现肝脏的炎症，我们所说的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还有一些人会合并肝纤维化，这一类的人群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焦点人群，因为它脂肪在燃烧，炎症也在持续的进展，会导致肝脏疾病的进展，也会合并心血管疾病。
2: 如果说我现在得了重度的脂肪肝哈，我要吃药，吃着吃着哎有所好转，到了中度脂肪肝了，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因为好转了。
0: 对，这个脂肪肝的治疗不是一个长期或者说永久性的治疗，是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如果轻度的脂肪肝，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即可，不需要吃药。如果中重度的脂肪肝，我们通过生活方式

0: 设置这种基础治疗，再加上药物的干预、运动的指导、情绪的管理，以及我们包括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包括西药的一些减重药物，它有改善。比如像主持人刚说的，从重度到中度，从中度到轻度，这个时候患者体重也稳定了，他的血脂、血糖、血压也比较稳定，同时他的肝脏炎症纤维化也有改善。对于这类的病人来说，我们就可以及时停药，因为药物治疗在脂肪肝中其实它是辅助治疗，而我们的生活饮食行为习惯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最重要。
1: 这么说，是脂肪肝是可以治疗的、可逆的吗？
0: 对的，对。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才能避免脂肪肝，或者让我们的脂肪肝有所缓解？
0: 那脂肪肝有一些加重的因素，比如喝酒。那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应酬也比较多。
2: 那么就是得了脂肪肝是一定要戒酒是吗？
0: 对于轻度的脂肪肝来说，我们可以不要求完全戒酒，但是对于中重度的脂肪肝，我们要求尽量戒酒，然后至少要减少它饮用的频次和饮用的量，因为酒精本身也可以导致肝脏的炎症，导致肝脏的脂肪变，甚至纤维化，甚至出现肝硬化，甚至肝衰。第二个就是避免使用一些过多的这种保健品，包括其他的一些正规的药，因为刚才说了，脂肪肝本身它的肝脏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在用正规的药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是有一些药物会引起肝损，第二个用药一定要规范，第三个就是尽量少用药。
1: 比如说我得了这个脂肪肝之后，通过运动呀，然后药物，我可以把它治疗过来了，就恢复了正常，但它有没有可能复发呢？
0: 刚才说了脂肪肝，它是一个可逆性的，当然它也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尤其是现在用一些这种减肥药，降得快，但是反弹的也快，所以我们的药物治疗只是在脂肪肝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其实最重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改善。
2: 那有些人在这个控制体重，他不怎么吃主食，主要是水果，结果一查脂肪肝。
0: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说我少吃点主食，我晚上不吃行不行？其实我们饮食结构中它是一个金字塔。那金字塔最下面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碳水，就是米面。那再往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再往上呢，那就是我们的脂肪。为什么要推崇这个金字塔？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就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是要按照这个比例去吃。所以我们首先碳水要吃够，但是碳水不能超量。我们平时吃饭，比如大家觉得不饿了，或者肚子有点胀了，其实就是吃多了。那对于减重的病人，或者要控制血糖、控制脂肪肝的病人，我们其实吃到七八成就行了，就是稍微有点饿，但是又能忍住，其实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第二个，不能说饱一顿饥一顿，他们说叫饥饱劳倦则伤脾。饿的时候、太饱的时候，它都会伤脾胃，都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要每顿都要吃，但是每顿吃的这个量要控制住。所以我们光靠水果来维持我们的饮食主食，其实水果的热量也不少，尤其是新疆的水果，甜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饮食结构，这个金字塔还是要维持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总量减少，适当的提高高蛋白或者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量，然后控制我们的高脂饮食。
1: 吃的时候七分饱的状态是不是最好的？
0: 对，就吃到七八成的这种。
1: 对，我觉得吃的时候量和种类也是重要，但是吃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那有没有建议？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吃水果会好一点？
0: 对，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脂肪肝或者减重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5+2的模式，我们叫间断饮食疗法，这种现在也是比较推行的。那什么叫5+2？就是在5天之内，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这种金字塔的模式，然后吃到七分饱，那其他这2天我们可以吃到低热量的饮食，或者说极低热量的饮食。那我们不能说都赶到周六周天去饿肚子，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吃2天空上1天，再吃上3天再空上1天，这样子通过2到3个月的这种周期状态，可能会有一定的体重的下降。第二就是全天的这个饮食中，我们一般要求尽量在我们白天这8个小时之内，有叫8+16的模式，8个小时之内我们进食，这16个小时尽量不吃饭。 啊。当然，如果是确实出现了饥饿的状态、低血糖的状态，那我们还是该进食的时候是需要补充一些热量。
2: 总之就是吃饭在饮食上的注意，少糖、少盐、少脂、少油，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0: 对，
2: 还要均衡。
0: 对，
2: 现在很多人喜欢走路，我们的微信都会有步数，很多人都在比这个自己的排名。
1: 是，
2: 那比如说我每天走10000步，会不会让我们的脂肪肝从比如说中度降到轻度呢？
0: 其实我们所说的有氧运动或者叫比较温和的运动，其实走路其实不算。就比如我们上班，有些人说我上班已经能走20000步了，为什么体重还不降？我们只能告诉他，我说上班是上班，运动是运动，我们运动就要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有心肺功能的这个提速。比如心率要达到180减你的年龄啊，那基本上像我这个年龄可能要到130到140的心率啊，它要有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所以对于走路来说，你基本上最多能出汗，但是没有心慌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求有氧运动要有心慌出汗，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一般鼓励的运动至少是慢跑啊，但有些人喜欢打球，有些人喜欢游泳，有些人喜欢登山，有些人喜欢骑车，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当然对于一些年轻人，对于这种有身材需求的人，他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运动，就是器械运动，来补充我们的肌肉。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护肝养肝呢？
0: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调整，要少盐少油，避免高脂饮食，避免高糖的饮食，然后控制主食量，调整饮食的结构。那对于运动来说，就刚才已经说到的，比如我们要做到有氧运动，对有些年轻人塑形的话，可能还可以加抗阻运动。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八段锦、太极拳的方式。但是我们的总量，第一个是要每周需要3到5次，对于减重的患者需要5次，每次大概30分钟以上的运动，有氧加无氧运动。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无氧运动是不要求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情志的调整，对于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又想去喝喝酒，又想去聚聚餐，所以我们要去通过运动的方式提高我们的多巴胺，让我们更快乐，而不是通过我们晚上的聚餐喝酒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快乐感。所以要调节情志，减少压力。第四点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定期复查肝功、 B 超，比如包括我们的肝纤维化无创诊断的这些指标，因为有些人肝功能会反复的异常，当然有些人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状态，这些是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评价。当然中医也有一些外治法啊，包括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些这种自己的一些小窍门。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腹部的推拿，我们可以这样顺时针去
1: 揉一下
0: 我们的这个腹部，一定是顺时针，要顺着这个肠道。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会有肝区疼痛，老觉得这个闷胀不适，我们可以揉搓
1: 这两边，
0: 对
1: 这样搓，
0: 对，顺着这个往下。
1: 几次呢？
0: 我们一般可以做3组，1组10到15次。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扩胸运动。
1: 这个是我喜欢。
0: 对，这种就比较简单。我们以前做的广播体操里面，对，就有这样的扩胸运动。
1: 这个次数呢？
0: 这个也都是一般是3组，然后10到15次。当然还有一些穴位的一些按压或者穴位的一些灸法，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自己会买个灸盒去灸，那我们灸的时候就会灸一些神阙、中脘、关元，灸我们这个任脉上的一些穴。它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改善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甚至灸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部的这种热感，还能灸出一些水，就这种有些轻盈的感觉，而且也有一些健身的作用。还可以灸我们的足三里，就是我们这个外膝眼下3寸，在这儿按着有一些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
1: 对，
0: 我们可以按压，也可以去灸。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穴位，比如太冲穴，那就在我们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后面一个间歇，就这个间歇凹陷处，这个叫太冲穴。往上推的时候就叫补益，就是补肝，就有些人肝血不足的时候就往上刮，就是往肉根刮。你可以自己买个刮板，上面搞点这个叫按摩油或者玫瑰花油精油，可以往上刮，就叫补益肝。 那如果往足尖去刮，就叫蟹干。所以有些人不是脾气比较大吗？
2: 肝火旺
0: 啊，肝火旺
2: 谢谢
0: 啊，你就可以拿这个泄泄火。
1: 还生气的人。
2: 感谢郭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科学全面地了解了肝脏的知识。也希望今天我们学到这些知识，让大家正确地认识脂肪肝，能够用中医智慧呵护我们的肝脏健康。
1: 丹峰哥，这一期节目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我对脂肪肝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肝脏是我们身体的化工厂，也是我们生命的守护神。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用心呵护我们的肝脏。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里别干了。
14: 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0: 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

0: 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0: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行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0: 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等。
1: 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启动，
0: 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巩固所边成果，拓展防护宽度，提升产业效益，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移栽罗布麻幼苗。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罗布麻种植面积，
3: 种植罗布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围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2: 罗布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开展3年来，玉里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逆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罗布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的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
4: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土壤的改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提高了它的成活率。
2: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防沙治沙用地应保尽保，矿化度每升2克以上地下水开采不计入指标。2024年沙九条政策的出台，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绿围脖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长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龙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14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少了50多天。
5: 以前这个季节就是沙尘暴最厉害的时候，现在绿色越来越多，风小了，沙子少了，呼吸也舒服多了。
2: 2024年，正是忙泥沙旱和乡亲们栽种下的玫瑰花，让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于田县实现了锁边合龙。如今，绽放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扩展到了3057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
5: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新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2: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3北工程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67.56万亩，3940.74万株苗木。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3北工程攻坚战，推动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 同时大力发展沙茶业，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5月20号，

0: 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19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端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政治维度，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价值导向和靠什么树政绩的实际标尺，坚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一体推进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改整治，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扎紧笼子，实现长治长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服务全年的要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要调整优化“木九条”政策，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沿链补链。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重点地州、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压紧压实责任分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发挥新能源项目、算力项目对投资拉动作用，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各类投资项目早见效、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江煤外运能力，释放有色行业优势产能。要加大消费补贴投放力度，开展文旅加促消费工作，推动流量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推动盈利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赋予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把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作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标准化转型，以食品产业带动重养业、加工业、物流业联动发展。要加快沿链、补链、强链，培优做强粮食、绿色果蔬、葡萄酒、特色乳业等重点产业。要畅通食品进出口贸易，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新疆高端食品走出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

0: 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5月20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紧扣产业发展与就业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热点问题，认真履职，努力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要深入协商议政，组织各族各界委员，紧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广集良策，强化民主监督，聚焦创业扶持等政策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进，助推就业优先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基层宣传宣讲，汇聚稳就业、促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精神，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各族各界委员主体作用上用心用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益求精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虚爱应邀做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5月19号，克州文化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暨签约仪式在阿图什市举行，推介当地独特文旅资源禀赋与优良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合作资源对接的平台。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内重点旅游省市的近700家旅行商齐聚赋能，现场共签约合作项目9个，总投资达10.4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个，包括阿图什市水街文旅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乌恰县红山谷投资开发项目等。
1: 我们签约的布隆口乡五星级大酒店项目总投资1.2亿元，一期将于今年正式投入使用，打造一个兼具高原风光体验、高端接待服务标杆酒店。
0: 同时，克州人民政府分别与重庆文旅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引入先进的产业运营经验与全国性传播渠道，助力克州文旅品牌破圈传播。后续参会客商还将开启实地采线采风，全面考察文旅业态布局与发展潜力。
2: 我们组织了中外的旅行商啊，来到克州学习考察克州的中国西极，还有天门，这些旅游资源对我们全国的旅行商吸引力非常大。

0: 企业进边疆和田行和田地区杭州招商引资推介会5月19号在杭州市举办，350多家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参会。推介会聚焦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电子商务、农林牧、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五大产业，全面展现了和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政策红利。各县市结合各自产业特色进行了精准招商推介，企业代表还围绕产业布局优化、合作模式创新等议题交流探讨。现场10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1: 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了我们想在和田发展智慧城市的项目
2: 计划，赴和田进行投资考察，希望借助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达成更好的合作。
3: 今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启动。
0: 活动集中展示自治区天山英才、文化英才、社科普及人才成果，系统呈现社科普及典型案例与2025年优秀项目成效。其中，新疆广播电视台《五星耀中华》综艺节目项目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社科普及10佳案例。活动还创新开设社科市级互动体验区，同步启动全疆首届人文之光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动漫配音秀大赛等特色�赛事。主会场社科市集共设36个展位，分为非遗文创、民俗体验与社科惠民便民服务两大展区，集中展示喀什地区非遗技艺、特色民俗及惠民服务成果，涵盖掐丝珐琅、糖画、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社科知识普及深度融合，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看到自己慢慢做图案的时候，真的超有成就感。今天亲手做了才知道有多不容易。
5: 在霍城县，矗立着见证清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历史遗存伊犁将军府。下面就跟随记者走进这里，从古迹中读一段关于祖国统一、边疆治理的故事。
6: 我身旁这座保存完好的院落就是伊犁将军府，曾是清代管辖天山南北的最高军事中枢。自乾隆年间设立以来，便承担着镇守西北边防、统辖天山南北、守护家国疆土的重任。
7: 伊犁将军府就是我们清朝中央政权对地方有效治理的标志和象征，充分地实证了清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地方这个发展等方面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0: 清代伊犁将军的全称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1762年，清政府为有效治理西域，设立了这一职位，实行军政合一。走进伊犁将军府陈列馆，一组珍贵的平定西域战图册格外引人注目。全套16幅画卷完整还原了清代平定西域叛乱、实现国家统一的壮阔历史。
8: 每一幅战图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当时的画师都是根据这些凯旋的将士们的口述之下才产生了这个画卷。比如我们的这个第二幅战图，它叫葛登厄拉卓营，这是发生在咱们昭苏县葛登山顶上的一场战役。
0: 从乾隆年间正式设立到清末历史沿革，伊犁将军府先后共有40任伊犁将军在此履职办公。1996年，伊犁将军府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这座百年府衙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
9: 先辈们守边疆护国土真的很伟大，这里不仅是一座古建筑，更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证。
3: 今天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泾河县开赛，来自国内外26支车队的160多名选手展开角逐。
10: 我现在就在第一赛段泾河县到阿拉山口市的发车现场。这个赛段呢，全长一共84公里，以高速公路为主。本届赛事全程途经泾河县、阿拉山口市、第五市双河市、博乐市、温泉县，最终在赛里木湖收官。今年新加入的双河市赛段，串联起草原、雪山、湖泊等多样地貌，让沿途的自然景观更加丰富立体，也让赛事更具专业竞技性与观赏性。
11: 全新的赛道设计非常人性化，医疗补给等各项保障也很到位。我们会以最好的状态全力展现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
12: 本届环湖赛赛程7天，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赛程长度、赛段数量均创历届之最。首次增设的20公里沙漠热身畜牧赛成绩不计入总成绩，主要是帮助选手适应赛道、调整状态。
13: 在山东我都没见过沙漠，在沙漠里去骑车真的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这是一场高水平的专业比赛，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整个赛道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美。
12: 赛程期间，亳州还推出跟着环湖赛去旅行主题活动。数据显示，环湖赛举办地的年接待游客量已从2007年首届赛事时的150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400万人次。
0: 5月19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爱丁湖赛段的比拼，这是开赛以来最艰苦的考验，也被视作赛事真正进入淘汰阶段的分水岭。这一赛段从鄯善县海市蜃楼景区发车，终点在托克逊县库米什镇。
14: 爱丁湖特殊赛段全长468公里，是本届环塔赛事中最长的一个赛段。这个赛段强度拉满，全程几乎是清一色的戈壁砂石路段，路窄，碎石尖锐，稍有不慎就会爆胎，甚至可能退赛。
0: 这一赛段，车手们需要穿越天山峡谷、戈壁河道与碎石砂石路，长时间高速驾驶对车手体能以及赛车机械可靠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同时，由于部分区域存在通讯与 GPS 信号干扰，车手对于路书的理解和临场判断成为决定成绩的关键。
15: 跑得中规中矩，达到预期，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的，主要还是保护着车跑下来都很顺，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开着100多的时速驰骋。
16: 30公里就开始遇到冒喷了，就是吃不上电，所以说我就转，应该是满了半个小时以上了。
0: 爱丁湖赛段结束后，车手们转场到库尔勒。今天因为沙尘天气影响，组委会取消了第四赛段摩托车组的比赛，汽车组特殊赛段缩短到91公里。
12: 记者从5月19号召开的全区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工会会员总数突破500万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已达34.1万人。近年来，新疆各级工会推动货拉拉、京东、滴滴、美团等15家重点平台企业在新疆的分支机构全部建会，建立190家新业态工会联合会，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目前，新疆95个自治区级以上开发区园区全部建立工会组织，乡镇街道工会组织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3年来，全区新发展工会会员117.1万人，基层工会组织和会员增长率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
17: 2026年，新疆工会将新建四级机加50个，推动基层工会真正建起来、卷起来、活起来，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身边。
5: 5月11号至15号，印尼伊斯兰教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亲身感受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等真实面貌。
0: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博物馆和新疆国际大巴扎。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拿出手机记录。
18: 高楼林立，交通便捷，人民安居乐业，真是了不起的飞跃。中国新疆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19: 通过文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新疆的历史脉络，对这里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现状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0: 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代表团听取学院负责人关于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学生培养等情况的介绍，高度评价新疆改善宗教活动场所环境、保障信教群众正常需求等各项措施。随后，代表团与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负责人和宗教界人士，围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等进行交流。
19: 我们看到了中国新疆的穆斯林群众真实的生活状况，也看到了宗教界人士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0: 在喀什期间，代表团漫步喀什古城，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参观艾提噶尔清真寺和香妃园景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眼中满是赞叹。
3: 中国政府对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既留存了历史根脉，也让古老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0: 在克州，代表团成员先后走进阿克陶县白沙湖景区和卡拉库勒湖景区，大家既惊叹于新疆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也为这里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点赞。
3: 一束花，一份热爱，一段创业路。美和日阿姨阿利比耶提凭着匠心与坚持，在策勒县开出了人气花店，而鲜花也成为她幸福生活最动人的注脚。

0: 大家好，我是思乐县一家鲜花店的店主美和日阿姨，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和鲜花相伴的创业故事。我是一次偶然看直播，看到别人做鲜花，我就喜欢上了，心里特别的向往。从那以后，我就自己在家琢磨插花、爆花，慢慢越做越喜欢。刚开始还在夜市摆摊，一点点积累经验。为了把花做得更好，2024年我专门去云南学习了一个多月，系统学花艺，学到了特别多的专业知识。现在店里有100多个鲜花品种，花都是从云南直接空运过来的，也是我们县里鲜花品类最多的店。靠着这家花店，我每个月能有2-3万元的收入，不仅能照顾家里，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感觉特别美好，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人生。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把花店越办越好，把这份美好带给更多的人。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我区举行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同时新疆加油站智慧监管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将对加油机计量数据实时监控，智能预警。自治区重点产业需求的计量测试中心和碳计量中心正式获批筹建，为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提供计量支撑。由自治区工商联主办的新商大讲堂第21期今天在乌鲁木齐开讲，聚焦15-5规划与民营经济战略机遇展开主题宣讲，引导更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特色优势产业建设，推动新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21号起，阿河公路通行政策再次调整，将对不同时段、不同车型实行差异化通行。9米及9米以下客车可全时段通行，9米以上大型客车实行分方向限时放行。阿勒泰市至禾木方向每日7:30至10:30放行，禾木至阿勒泰方向每日15:00至18:30放行。41吨以上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今天，2026年新疆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冰地交流活动在伊宁市举行。通过深化冰地学前教育融合发展，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5月19号，全国首部援疆题材横屏短剧《爱在博尔塔拉》正式上线，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开播。这部剧以湖北对口援疆为创作背景，聚焦教育援疆与产业援疆双线叙事，生动展现鄂江两地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5月19号，太原市外国语学校富康分校在富康市第一中学揭牌成立，双方将共享优质教育管理模式，优化课程设置与教研体系，助力富康教育高质量发展。
3: 今天，兵团第2届大学生排球联赛在新疆工业学院开赛，本次比赛为期3天，通过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决出冠军，来自兵团13所高校的21支代表队参加。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乌苏市克孜加尔湖，漫步湖畔，放松身心。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

0: 售后服务好，
1: 投诉处理好，
2: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1: 老刘，你这是唱的哪出啊？你是老资格，这块根据地又是你带着红军打下来的，你这当了这么多同志的面给我敬礼，还让我指示，你这像什么话呀？
2: 什么叫像什么话？你是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归党和政府领导，陕甘边作为爱政府是我们建立的政权，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他，老百姓怎么尊重啊？还有，我给你纠正一句，这块根据地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打下来的，是全体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斗共同建立的。
1: 老刘，你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值得我学一辈子。
2: 不是谦虚谨慎，是实事求是。再来，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3: 抓戏，立正，抓戏。好，同志们，继续训练吧。
2: 好，坐下。坐下。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4: 不可能讲到一步。
2: 好。
5: 喂，哎呀，王大团长，你来干啥？
6: 老吴，你这次啊，无论如何得给我10个毕业学员啊。
5: 干啥呢？我说王大团长，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啊，
7: 边区军政干校这次毕业的学生一共才有多少个？
5: 还挑10个你？
6: 我们红三团呢，是红二十六军的绝对主力啊。

0: 过你要十个学员多吗？
1: 想好了，
0: 一个没多过你要啊。
2: 上学去。
3: 干啥？你这十个是我这儿最有文化的吗？呀，
0: 我们团呐不缺能打仗的，就缺有文化的。
3: 我告诉你啊，我可没那么答应你。
1: 这是大事儿。哎呀，
3: 这自以为是的同志，
0: 听我说，
3: 你这个同志，
0: 你听我说，
3: 我告诉你啊，王世泰，你这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了啊。
0: 你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直。
3: 哎呀，这咋想的？
0: 来的路上啊，我看了，你们这个教学条件也太差了。哎，就说这个教学用枪吧，啊，机枪一挺没有，步枪呢也没几把，还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我们呢，刚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家伙事儿。哦，这样，只要你把这十个人给我，我给你拿20支汉阳造过来，支援你们军政干校办学，怎么样？
3: 挺大方啊。
0: 但是别说用不着的，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3: 哎呀，王大团长，说心里话，我是真挺眼馋。就我个人的意见呢，同意你先挑人，毕竟是主力团嘛，把最好的学员给你们，能够打胜仗，对吧？哎呀，但是我是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对吧？你挑的这些学员，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到红三团？那得过老刘跟仲勋同志这一关，对吧？你看这不明白吗？
0: 老吴啊，把心放肚子里头，老刘和仲勋同志肯定会给我们这个主力团啊开个小灶台。
4: 不行。但是我的意见啊。意见啊，三位同志，你不能带走，你们再另外挑三人吧。
0: 秦木兰，为什么呀？哦，就因为人家是个女同志啊。这我可真得跟你提点意见了啊。咱们边区苏维埃政府不是整天喊着要解放妇女，要男女平等。
4: 陆建和王兴一是男同志，我不也划掉了吗？
0: 不是，那你到底为什么把这三个人给我划掉啊？
4: 红军需要有文化的干部，边区教育更需要有文化的干部。在南梁，现在一所学校都没有，群众几乎是个个目不识丁，所以我认为啊。咱们不能等到革命胜利以后再办教育，现在马上就得动手。这三位同志呢，都有师范的经历，尤其秦木兰同志，她在女子学校当过老师。我之前就想好了，请他们在这儿办一所列宁小学，地方我都想好了，就在丽园堡子转嘴子。

0: 你看老刘也没用，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对，你看我也没有用。我非常同意周勋同志的意见。世泰同志，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如果不兴办教育，那我们的根据地就没有未来。我跟周勋同志唯一不同的意见是。 我觉得孟庆福也应该留下。啊，对，钟勋，你再看看还有谁需要留下。
1: 好，
2: 不，
3: 就这样挺好的，就这样啊。
2: 那个，我回头到你那去啊，老吴。
1: 我还想再好好看看呢。
2: 不不不。

0: 我一起读啊。打倒土豪分牛羊，
1: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田地又分粮，
1: 分了田地又分粮，
0: 千年枯树还了羊，
1: 千年枯树还了羊，
0: 受苦群众喜洋洋，
1: 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好，来，谁能自己读一遍？举手告诉老师。啊，张小芬，来，来，到前面来。哎，好，就站在这儿读吧。预备，开始。
2: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
2: 田地又分羊，千年枯树还了羊，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周轩啊，你们这十大政策很有水平啊。哦，你看，就这个土地政策这一条啊，没收的土地不光分配给贫雇农，还可以分给参加劳动的地主啊。
1: 咱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嘛。其实啊，咱陕甘边啊，大地主不多，小地主量倒不小
0: 啊，
1: 但他们也都下地干活，咱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嘛。
0: 是，还有这条啊，你看，在这个白马庙和绿园堡等地成立集市，白区商人可以到苏区做生意，这很不错啊，很大胆。
1: 不能不大胆，咱边区又没有工业，这要是把所剩不多的店门都关上，老百姓想去买根洋火都困难了。
0: 是啊。

0: 会好的。等咱革命胜利了，建工厂，修铁路，办医院，让咱人民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1: 对，
0: 嗯，
1: 咱现在啊，已经办了一所列宁小学，
0: 嗯，
1: 以后再办中学，办大学，
0: 嗯，
1: 多培养知识分子。
0: 是，以后让咱们老百姓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
1: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0: 吃饺子？
1: 嗯。
0: 什么馅儿的？素馅儿还是肉馅儿的？
1: 当然是肉馅儿的。
0: 肉馅儿的。每天吃肉馅儿的饺子。没事吧？你那伤好利索了吗？
1: 好利索了，就是刚才来的时候外面风太硬，给吹了一下。
0: 嗯，你喝口水。同学，你把我这棉袄拿了。
2: 干啥？
0: 我那棉袄太薄，外面那风像刀子一样，你不能冷着啊。拿。
1: 我冷你就不冷了？
0: 你重伤刚好，要保护好自己身子骨啊。
1: 那我比你还年轻十岁呢，我不要，我不要。
0: 你拿着。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不是你要，我是咱俩换吧。你这个给我，我这比你厚。
1: 那我也不换，你留着，我不换，我就不换，不换，我不，那我就不换。
3: 你们这啥的嘛？我都准备好了。
0: 啊。
3: 周迅，来，嫂子给你做了件新的，脱下来，试试，试试大小，
0: 试试，
3: 来，来，
0: 哎，哎呀，把扣子系上，
3: 好着呢，
0: 大小可以，
3: 这，看看，这才像咱苏维埃的主席呢。就是要穿得齐整一些。
1: 谢谢嫂子。
3: 不谢不谢。
0: 啊，这个还。

0: 还是你的，反正两件换着穿。
1: 换着穿，换着穿。
2: 谢谢老刘。嗯，谢谢嫂子。老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撤离了根据地以后，现在队伍在哪儿都不知道。反动派没了南方的顾虑，一定会对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咱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3: 老谢，两个根据地统一起来，我们回旋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两支红军主力握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才会更有力量。
4: 他喝药。

0: 大刘，我不想了，今后的担子就由你来挑了，这就算是我为党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吧。
1: 老谢，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不能这么说。也会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西北离不开你。
0: 说一千道一万，最要紧的是根据地。我们斗红闹了这么多年了，没有根据地的时候，被这反动派念的是东躲西藏。直到建立起来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我们才算是有了家，队伍才是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守住根据地。
1: 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守住我们的家。哎，要喝了。

0: 看你想的太晚了，我要的味道，
1: 我很久没有上战场了。

0: 1935年2月21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谢子长，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1: 快快，都跟上！
2: 谢主席，谢主席。谢主席，
3: 满月军的骑兵已经追上来了。
1: 有多少人？
3: 大概100人，已经很近了。哎呦，
1: 追上来了！三位生肖，你们带着群众继续往山里走，我去掩盖他们。
4: 不行，这太危险了，
5: 这怎么行？
1: 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啊！
4: 就这，
6: 走，
4: 快！
6: 先你们走，
4: 快
6: 下去，
4: 快走，
6: 这，
4: 快走，走了，快，
6: 我跟上。
7: 走，兄弟们，抓住西游拳，整大洋两千。

0: 报告老刘，前面围剿的是马家军的骑兵，
1: 到那儿来。
0: 他们正在追击习仲勋，朝咱们这来了。
1: 隐蔽，准备阻击。
2: 注意隐蔽。

0: 伤哪儿了？哦，伤哪儿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挨上子弹。
0: 去，
1: 就是脚脖子磨坏了。
0: 我看看，别动。拿止疼药。
1: 不用不用，哎呦，不用不用，药金贵，给重伤也用。敌人怎么样了？哎呀，
0: 人都逃散了。啊？他们都转移了吗？
1: 都转移了，全转移到山上去了。
0: 哎呀，周军呐，你知道老刘他有多关心你吗？好家伙，那敌人还没进入包围圈呢，他就先开枪了。
1: 老刘，你不该开枪，应该等他们再进来一点，这样可以消灭更多敌人嘛。
0: 多少敌人的命也比不上你的命啊。
1: 那倒是，我命值2000块大洋呢。
0: 哎呀，你这还有心思说笑呢。周军呐，不是我说你这胆子太大了，那可是马家军的骑兵啊。
1: 我马骑得好，没事儿，不都你教的？
0: 那好一匹非人救主的白龙马。好吗？
1: 是啊，我心疼马，但我更心疼我这棉袄。老刘，这嫂子刚给我缝的又划成这样，这咋穿嘛？
0: 没事，只要你还有命在，棉袄总会有的啊！来，哎呦妈！哎呦呦！拿担架。
1: 没事没事，你让嫂子再给我缝件新棉袄，我就好了。
0: 你嫂子那儿可能真没棉袄了，我答应你，让她给你补好，行不行？答应你肯定补好啊！咱走，
2: 担架快点！
0: 来，慢点。哦，来，哎，这样抱住。
3: 同志，你们找谁？
4: 我们是西北工委来的，找习仲勋同志。来，这是路条。
3: 好，你们先待命，我去汇报一下。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特派员同志。我是习仲勋，这位是我们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同志。
5: 你好，特派员同志。
4: 景范同志你好。哎，叫特派员生分，叫我顾林。这位是工作组组长方一江同志。
1: 一江同志好。
6: 中军同志好。
5: 嗨，一江同志好。
6: 景范同志好。
4: 都说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年轻，没想到这么年轻。
1: 也不年轻了。
4: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1925年在北平参加学运时入的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王明同志派我回国，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我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整整3年的大佬。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我在北方局工作了1年多，我是上个月才来到你们西北啊。
1: 哎呀，顾林同志啊，你这革命经历这么丰富，又在苏联上过大学，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5: 是，哎，
1: 坐坐坐坐坐，哎，快坐快坐，哎，
5: 来来来，
1: 坐坐坐坐坐，
5: 快请坐，哎，快请坐。
4: 不坐了，既然你们陕甘边两位军政领导都在，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一项很急迫的任务啊给布置下去。
1: 顾林同志，你们刚到，先住下，住下安顿好之后，咱们再谈工作。
4: 仲勋同志，革命不等人，工作第一。
5: 哎呀，顾林同志一看就是个急性子，哎，先安顿下来。啥任务这么着急啊？
4: 查田。
1: 查田？查啥田嘛？
4: 各区县新粮刚刚收割，如果不把土地和粮食分配问题解决好，那眼看着农民辛辛苦苦1年的劳动果实又要落到地主富农的手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啊，方一江同志啊，是我从鄂豫皖根据地特意调过来的，他在那里搞过土地工作，这方面他 他很有经验。我们研究了。

陛下，准备从南梁一带的村子开始着手工作。钟勋同志，给工作组找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

0: 桂林同志，根据我过去在鄂豫皖的工作经验，土地是地主富农的命根子，想要从他们手里把土地分到贫苦农手中，不能光动嘴皮子，得动枪杆子。剥削阶级从来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手里的剥削工具，不剥夺他们的剥削工具，怎么改变广大农村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啊？ 不改变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怎么解放生产力？方一江同志，该动什么就动什么，不要有顾虑。
1: 我问刘锦范要一个连，结果他才给了我半个警卫班，这让我怎么开展工作嘛？
0: 这么重要的工作，他为什么这么消极地对待呢？
1: 我觉得不只是消极的问题，是抵触。
0: 为什么抵触啊？
1: 你别忘了。
2: 刘锦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啊，他们刘家本来就是地主。别看他们哥俩革命十几年了，这阶级本质一点都没改变。
1: 刘锦范不给兵，我们就动员群众，自己武装起来开展运动。好，我这就去。
3: 土匪！土匪！土匪！快点！队长，这下能有这么多粮食，一看就是地主老财。土匪！你他妈！怎么？队长，队长，快叫你大，快去看你大去！大！大！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0: 你不是地主，哪来这么多粮？
1: 这粮食就是个
2: 俺辛辛苦苦劳动大旱的粮呀！
3: 你少给我来！
1: 那你扣粮！
4: 告诉你们，我说你们是地主，你们就是地主！
2: 不娘，娘，不是地主啊！不是娘，俺不是地主啊！
1: 不能打！
5: 娘娘，
2: 你废
1: 不能！
2: 娘娘，
5: 妈，
1: 哎，哎呀！
6: 这华夫病吗？
5: 你们凭什么找我们还找不着粮食？
2: 粮食，
1: 去，走，走，我打死你个反革命！
2: 三王，
1: 三王，
2: 三王！
1: 快！
4: 你谁啊？
7: 我是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徐烈。
4: 你们是什么人？
8: 为什么抢人东西还打人？
4: 我告诉你，我是赤卫队的，阻止我们赤卫队打地主，你就是反革命。
8: 你们是赤卫队的？
4: 咋的？
8: 把枪放下。
4: 放下！
8: 这家人的情况我了解，他们是赵金人。白狗子在那边杀人放火，他们就跟着红军来到了南岭。他们不是地主，你们不要乱整。
1: 这就是你们搞的插田运动，分富农的地，没收中农的粮，就把贫农也当成地主豪绅斗。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群众们会寒心的。
9: 习仲勋同志，你现在的这些

0: 这话是代表苏区政府吗？我是边区政府主席，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那李老栓，他家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是民国18年年紧的时候，从关中逃到赵津的灾民，在赵津这么多年，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掩护过伤员，把大儿子送去参加红军，二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全都为革命牺牲了。 像他这样的革命烈士家属，你们把他当地主对待，你们这是在陷害革命。
1: 同意中心主席的意见。
2: 二位主席，请注意你们的言辞。你们这是典型的右倾取消主义。
1: 怪不得说你们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蔓延。我今天果然是领教了，我要正告你们。
3: 你们现在这样的思想很可怕。你们这是在帮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0: 顾林同志，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请你不要乱扣帽子。
3: 好，咱们就讲实事求是。中心同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李老栓有几十亩地，几十亩地，同志们，这难道还不能算是地主吗？
0: 你查清楚了吗？ 那我问你，他家那一二十亩地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那是他们下了死力气，从荒山野岭上开垦出来的坡地，坡地蓄不下水，他们全家跑到十里外的川河里拉水上山才种出来的庄稼。
4: 这样的地，他们不去种，就永远只会这么荒着。人家把地开垦出来，发展了生产，打出来的粮食交给政府，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鼓励才对。
1: 你们倒好，把人打成了地主，还抢了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这往后谁还敢下力气开荒种地？
5: 够了，
1: 你们这是立场问题。
0: 我建议马上停止这种闹剧式的插田运动，撤销放一江职务。
6: 坚决同意，停止插田，撤销放一江的职务。
1: 二位主席，恕我直言，你们这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我要向西北工委，还有北方局反映你们的问题。
0: 好，那就请你认认真真、如实的反映。

0: 老刘，
1: 哎，
2: 哥，
1: 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听哪个？
0: 先听坏的。
1: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担任总司令，动用了十几万的重兵，围剿上杠红军，一场更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0: 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马上就要到延川永平镇了，我们两支红军就要会师了。
0: 太好了，
2: 这是我们早盼晚盼的事情。
1: 是啊，所以我想请你们先去永平镇接他们，我召集红军干部开会，研究怎么欢迎他们。
0: 好，我们马上动身。
1: 你们准备一些慰问品，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要让红二十五军有回到家的亲切感。
0: 你放心吧，老刘。哎，老刘，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
1: 你说。
0: 西北工委派下来的土改沙田工作团，他们那套做法现在干部群众都极为反感，我担心再这么搞下去。
2: 哥，主要是担心群众的心散了。
1: 我有觉察，特委要开会研究，错误的该抵制的坚决抵制，该纠偏的纠偏，做错的撤职，不要手软。可是仲勋，眼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壮大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群众来参军，只有我们力量更强大了，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苏区。
0: 明白了。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0: 副同志，你是陕西神木人，又当过陕西省委的秘书长，你给我们介绍介绍陕甘红军的情况。
1: 主席，我在陕西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小根据地，而且规模不大，地域狭小，甚至容不下红军的一个主力团，最多的时候山上也就几百人强，现在发展成什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0: 好，来坐，跟我们谈谈，谈谈刘志丹。
1: 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四期生，北伐的时候党派他到马鸿逵部去工作，志丹同志把那支军阀的队伍改造成了一支劲旅，打了不少胜仗，他还是卫华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起义失败了，他就不断的拉队伍搞武装，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从头再来。志丹同志在西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0: 好，好，托夫同志，谢谢你，
1: 主席。
0: 好，去吧。
1: 哎。

0: 从报纸上看，陕北的红军还在。
1: 嗯，
0: 这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啊。
2: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然后把生命交给。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

0: 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 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从报纸上看，陕北的红军还在。
1: 嗯，
0: 这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啊。若普啊，我们从余都出来有一年了吧？
1: 差一个月，就整整一年了。咱们已经走了20000多里路了。
0: 出来的时候，我们有80000将士，现在就只剩8000多人了。
1: 是啊，
0: 他们都是我们珍贵的革命火种啊。我们要想办法留住这些革命的火种。
1: 嗯，
0: 陕北能不能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
1: 老毛，我们应该马上开个会，认真地研究一下。
0: 民族危机啊，一天天在加深，我们必须要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中央要到能够领导全国革命的地区，我们要抗日，就要到陕北去啊。那里有刘志丹的陕甘红军，那里有他们开辟的根据地。我们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不过是700-800里的路程啊。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2: 1935年10月1日，红15军团在甘泉县崂山地区发起崂山战役，歼灭敌第110师主力。这是红15军团组建后的首次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徐团长，河里中这个老小子真够大方的，送了咱们这么一份厚礼，
4: 交货的还不少呢。
3: 哎，老刘，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崂山这个口袋阵摆得好啊。
5: 仗打完了我心里才踏实，围点打援这种老战术敌人也很清楚，我们埋伏了2天2夜呀，我真是担心何立中那个110师他不来，那我们就白忙活了。
4: 一开始啊我也担心呢，何立中这小子非常的狡猾，行军途中也是走走停停，还把他630团啊留在了40里铺做策应，现在啊进入了咱们的伏击圈，被包了饺子，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5: 金团长，那是因为我们红25、26、27军会师，成立了红15军团，力量壮大了，才有这个首战告捷，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的主力。有了这个大胜仗，蒋介石想消灭我们陕甘红军，消灭陕甘根据地，那是白日做梦。
4: 痴心妄想。走，老六。
6: 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主力，这在陕甘红军历史上就没有过。
5: 是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跟红25军会师，怎么能打这么大胜仗？
6: 是，过来送军粮的运输车回去也不用空着了，这么多缴获，这装都装不完啊。
5: 郑军，你马上再扩编几个运输队，我估计很快要有更大的仗要打。
6: 还有更大的仗？
5: 崂山战斗俘虏了几个东北军110师的高级军官，审问他们的时候有人招供，甘肃通渭县城被一支川西过来的红军攻占了，估计有10000人，多数是江西和湖南口音。
6: 江西湖南口音？那不会是？
5: 很可能，很可能是中央红军。
6: 那要是真的话，这是天大的喜讯
5: 啊。是啊，很可惜我们没有电台，跟他们联络不上。红军，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络上中央红军，寻找党中央。我交给你个任务，做好粮草和防空的准备。尤其要做好陇东敌占区一带群众的宣传工作，策应中央红军，欢迎他们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来。
6: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着手恢复庆阳北的庆北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
5: 你先坐会儿，陪我抽口烟。

0: 把这个人带过来。宜江同志，顾林同志，冯宜江同志，
1: 顾林同志，
0: 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好久没见到你啊！
1: 一言难尽啊！自从查天被停职以后，我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0: 这次成立政治保卫局，上级派我到这儿当审讯科长，协助您的工作。把你给派来了，太好了！我正愁人手不够，走，进屋。
2: 来，我来。
0: 走，
2: 小六。
0: 这边。
2: 来，来，坐。 新成立的陕甘金省委让我当特派员，来负责领导这次陕甘边党政组织，还有红二十六军的肃反工作。我这担子也不轻啊，但是你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你在这边工作过，熟悉这边的情况。不过宜江同志，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我会给你压担子的。
1: 请组织放心，您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的优点就是革命坚决，缺点是革命太坚决。
2: 好，
1: 革命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顾特派员，这里高墙深院，像监狱。
2: 你还是有些职业敏感性的，只有用最严厉的手段，才能对付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右倾分子。来之前，
1: 我已经收集掌握了一些材料，别管那些反革命分子有多顽固，我都能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2: 关键的关键是阶级立场是否动摇的问题。 在陕甘边党内和红二十六军中，右倾分子的势力不小，他们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决，这种不坚决就是反党。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纠正，以后是要出大问题的。
1: 看看我给你带的材料。

0: 这些年陕西省委多次被敌人破坏，出了很多叛徒，实在无法确认陕西省委派到红二十六军的人员里有多少是敌特分子。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疑点，我们要好好甄别一下，
1: 让这些敌特分子隐藏在我们队伍中，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危害我们革命的定时炸弹。
0: 古特派员，我建议政治保卫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审查清理红二十六军干部队伍中的叛徒，动员政府、评农团以及广大群众，执行阶级路线，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斗争。
1: 工作要坚守原则，但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李江同志，你辛苦跑一趟，通知苏区政府，以主席习仲勋的名义调名单上的这些人前来配合调查。

0: 刘志丹，你想违抗组织命令吗？
1: 林哥，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0: 回去，继续配合主力部队，敌人的围剿还没结束呢。走啊！
1: 是。
2: 陆逊，我哥回来了。
3: 老刘回来了。
2: 啊，
3: 他人呢？
2: 被抓了。
3: 老刘也被抓了。
2: 啊。
3: 那前线谁指挥吗？
2: 谁还有心思管前线呢？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的，我估摸着再往后很快就轮到咱们这些人了。
3: 前线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就这么搞，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2: 哎，你听我说，
0: 陆逊。政治保卫局的信要你去。
2: 是不是轮到你了？
0: 仲勋，这个时候你得先躲躲。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以我的名义把同志们从前线一个一个叫回来，去了保卫局就再也没消息了。我现在就找他们，我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2: 哎，你不能去，不行，你现在不能去，不能去，你去就回不来了。
3: 我不去，我不去，这些同志们就更说不清楚了。你让开！
2: 哎哎，主席，
4: 主席，哎
2: 呀，你听我说，
4: 徐宗勋同志，请交出你的枪，这是命令。请跟我走吧。报告，人已带到。
5: 赶紧来。
4: 进来。
3: 你们为什么抓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啊？
6: 坐下。你还担心别人呢？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知道我们找你来干嘛吗？
3: 你们的信我收到了，但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坐下。
3: 放开。
4: 徐仲勋，
6: 你在这一次肃反行动中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你都参与了，你跟刘志丹是一伙的。
3: 我跟刘志丹同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不坚定过，如果不是老刘带着我们干，根本就不会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6: 那叫什么根据地啊？那么多土匪特务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在队伍里，你们重用的马新武是哥老会的大爷，那个郭宝山是黄龙山的土匪，还有刘志丹，他曾经也是反动军官吗？
3: 你们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放开！
6: 我们说的是事实。徐仲勋，你好好回忆一下

0: 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叛徒？我不是叛徒，我也从来没当过叛徒。你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吧？是，我是坐过敌人的大牢。他们为什么放了你？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共产党员，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是共产党员？你当过白军吧？是，我是当过白军，但是是组织安排我去发动兵运工作。当年在赵金苏区，是杜恒点名要你过来的吧？ 杜恒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大特务，他为什么偏偏要你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你是敌人派过来的，你是打入革命内部的反革命。
0: 我明白了，当年杜恒就给我扣过少林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现在你们又给我们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 我告诉你，你们错了。我跟杜恒只是工作关系。当年在红二团南下的时候，很多问题我和刘志丹、金立科同志我们都坚决抵制过，不能因为杜恒一个人叛变了，你们就说我们同志们都是叛徒。
2: 秦秀勋，你老实点儿，你处处包庇反动分子。
0: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2: 什么地方也得讲事实。你们完全罔顾事实，我绝不承认。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你承认，把他给我带下去。
0: 放开！ 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
3: 还敢这么嚣张！

0: 小徐，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1: 郑钧，
0: 他们说我是叛徒，是特务，是反革命，还说我杀害了赤卫队员。他们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对自己同志下手？
1: 二弟，别说！
0: 郑钧。

0: 没事，我扛得住。哎，你别脱呀，我不冷。哎呀，你看，镣铐虽硬，但是没有咱们的筋骨硬啊。
1: 没想到，咱们出生入死，干了十几年革命，现在倒成反革命了。同志们，宿房已经出现了偏差，到了乱扣帽子的境地。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镇定，坚持说真话，不动摇。这个时候，也最是考验我们党性原则的时候。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坚持下去。
0: 可现在这样，得坚持到什么时候？
1: 胜军，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支打到通渭的红军大部队吗？
0: 你是说中央红军？
1: 对，我们要等他们，等他们来。
0: 我们能等到那天吗？
1: 能，一定能等到。

0: 你要坚信，天会亮的。来，大家往下去靠一靠。
1: 我不冷。
2: 来，挤一挤，挤挤暖和，
3: 挤暖和，
2: 挤挤暖和。哎呀，
1: 暖和了，暖和了。

0: 这个十大政策你们可都满意啊？
1: 满意。
2: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那些贪污50块油盐的人都被枪毙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哎呦天大大呀，这要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红九跟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
0: 谢谢
3: 石总。
0: 这样的共产党和红军啊会越来越多的呀。
3: 迟早。
0: 哎，
3: 迟早。我祖祖辈辈都是家庄户家，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吗？这干活也有劲儿，浑身都舒服，心里踏实。
0: 共产党啊就是为了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对不对啊？
4: 对，
3: 石总，石总，
0: 好了，这点心意我收下啊！也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
5: 来，谢谢，
6: 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0: 我打从刘老先生那儿借了300银元，因为偿还不起，就带着我给他家揽长工。后来，支丹同志回到家乡拉队伍，就动员我参加革命。我说我要是跟着你革命了，那欠你家的债咋办？他说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你先跟着我一起革了我家的命，再去割所有剥削者的命。后来他把啥都扔下，带着全家参加了革命，说他是反革命。
1: 就是砍了我张明科的头，我也不相信。明科同志，坐。我们从哈达铺就开始找刘志丹，一路找到了这里。敌人也在到处悬赏刘志丹，要用10万大洋换他的人头。可没想到，他却被关在我们自己人的监狱里面。
2: 左倾吊条主义这一套，真是要害死中国革命啊！
3: 罗麦同志，
4: 主席，
2: 你和贾托夫带上一部电台，马上去一趟，传达一条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桂林同志、方银江同志，组织上决定对你们进行审查，走吧。 开门，放人。

0: 生活了，生活了。同志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由骆富同志指导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同志们都是无罪的，立即释放。
1: 重新分配工作。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后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顾林和方一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
2: 天亮了！天亮了！
3: 天亮了！

徐烈。

徐烈呢？徐烈呢？

徐念啊。

0: 老刘，
1: 郑勋，郑勋，
0: 老刘，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到28军当军长了。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 我们红28军去东征，现在去瓦窑堡领任务。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红28军政委宋任穷同志，中央红军过来的，参加过秋收起义，资格老，水平高。
3: 任穷同志好。郑勋同志好。行，你们聊着，我去前面看看部队。
1: 同志们现在怎么样？
0: 我了解了一下，这次肃反埋了咱们很多同志，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到了，要不然
1: 郑勋回去跟那些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会解决好这个问题。你这是去哪儿啊？
0: 组织让我离开中央党校，派我去关中担任党团书记。
1: 党团书记会不会大材小用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委屈啊？
0: 跟咱们那些死去的同志比，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还活着，还能为党工作，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所以我也打算第一时间去报道，为我们那些死去的同志多做一些工作。嗯，
1: 郑勋，我相信你信仰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曲折不仅包括某场战斗的失利和失败，也包括在整个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思想出现的偏差，要相信会逐渐的统一和正确起来。还有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我相信

0: 一样会做出优异的成绩。就像我每次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完成得非常好。
1: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还有，仲勋，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啊。我几次把你留在赵晋，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儿。虽然你每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我这心里还是一直很有歉意。

0: 从军，等我凯旋，咱们再好好的拉会。
1: 老刘，老刘。

0: 上来。
1: 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我过去看一下。
2: 不行，老刘，一团阵地离敌人太近了。
1: 没事，你守在这儿，等我消息。
0: 警务员，
2: 把握军长。
3: 是。

0: 敌人火力这么猛，不像是一个营的兵力啊！军长，危险！
1: 去那个高点，那看得清楚。
0: 军长，那危险！

0: 前面那个小庙里，那个碉堡里有挺重机枪，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着他们指挥部。
2: 下面危险，局长。
0: 通知下去。
2: 是，通知一团长钻进小庙。
3: 是，
2: 局长。局长。

0: 你们是否？没事。通知政委，西南方向的洼地是他们的指挥部，断掉它。是。通知政委，断掉洼地。
1: 是。
0: 警长。
2: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然后把生命交给。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

0: 怎么办？再集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1: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2: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1: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
0: 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一定要为中央守好满大门，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3: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0: 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4: 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
0: 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4: 他九子，所以打你记住。
0: 让您受委屈了。
4: 你们简直是混账！
0: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5: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等。
1: 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启动，
0: 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巩固所边成果，拓展防护宽度，提升产业效益，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

0: 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移栽罗布麻幼苗。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罗布麻种植面积，
1: 种植罗布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力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0: 罗布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开展3年来，玉里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逆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罗布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的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
2: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土壤的改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提高了它的成活率。
0: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防沙治沙用地应保尽保，矿化度每升2克以上地下水开采不计入指标。2024年沙九条政策的出台，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绿围脖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长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龙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14-15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少了50多天。
3: 以前这个季节就是沙尘暴最厉害的时候，现在绿色越来越多，风小了，沙子少了，呼吸也舒服多了。
0: 2024年，正是忙泥沙旱和乡亲们栽种下的玫瑰花，让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于田县实现了锁边合龙。如今，绽放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扩展到了3057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
3: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新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0: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300工程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67.56万亩，3940.74万株苗木。15-15规划纲要提出，打好300工程攻坚战，推动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同时大力发展沙茶叶，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月11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5月19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端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政治维度，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价值导向和靠什么树政绩的实际标尺，坚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一体推进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改整治，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扎紧笼子，实现长治长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服务全年的要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要调整优化目9条政策，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沿链补链。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重点地州、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压紧压实责任分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发挥新能源项目、算力项目对投资拉动作用，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各类投资项目早见效、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江煤外运能力，释放有色行业优势产能。要加大消费补贴投放力度，开展文旅加促消费工作，推动流量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推动盈利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赋予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把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作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标准化转型，以食品产业带动重养业、加工业、物流业联动发展。要加快沿链、补链、强链，培优做强粮食、绿色果蔬、葡萄酒、特色乳业等重点产业。要畅通食品进出口贸易，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新疆高端食品走出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5月20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

此会议闭幕。会议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紧扣产业发展与就业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热点问题，认真履职，努力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要深入协商议政，组织各族各界委员，紧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广集良策。强化民主监督，聚焦创业扶持等政策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进，助推就业优先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基层宣传宣讲，汇聚稳就业、促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精神，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各族各界委员主体作用上用心用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益求精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虚爱应邀做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5月19号，克州文化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暨签约仪式在阿图什市举行，推介当地独特文旅资源禀赋与优良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合作资源对接的平台。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内重点旅游省市的近700家旅行商齐聚赋能，现场共签约合作项目9个，总投资达10.4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个，包括阿图什市水街文旅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乌恰县红山谷投资开发项目等。
1: 我们签约的布隆口乡五星级大酒店项目总投资1.2亿元，一期将于今年正式投入使用，打造一个兼具高原风光体验、高端接待服务标杆酒店。
0: 同时，克州人民政府分别与重庆文旅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引入先进的产业运营经验与全国性传播渠道，助力克州文旅品牌破圈传播。后续参会客商还将开启实地采线采风，全面考察文旅业态布局与发展潜力。
2: 我们组织了中外的旅行商啊，来到克州学习考察克州的中国西极还有天门，这些旅游资源对我们全国的旅行商吸引力非常大。
0: 民营企业进边疆和田行和田地区杭州招商引资推介会5月19号在杭州市举办，350多家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参会。推介会聚焦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电子商务、农林牧、中医药，新企业代表还围绕产业布局优化、合作模式创新等议题交流探讨。现场10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3: 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了我们想在和田发展智慧城市的项目
4: 计划，赴和田进行投资考察，希望借助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达成更好的合作。
5: 今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启动。
0: 活动集中展示自治区天山英才、文化英才、社科普及人才成果，系统呈现社科普及典型案例与2025年优秀项目成效。其中，新疆广播电视台《五星耀中华》综艺节目项目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社科普及10佳案例。活动还创新开设社科市级互动体验区，同步启动全疆首届人文之光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动漫配音秀大赛等特色�赛事。主会场社科市级共设36个展位，分为非遗文创、民俗体验与社科惠民便民服务2大展区，集中展示喀什地区非遗技艺、特色民俗及惠民服务成果，涵盖掐丝珐琅、糖画、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社科知识普及深度融合，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看到自己慢慢做图案的时候，真的超有成就感。今天亲手做了才知道有多不容易。
7: 在霍城县，矗立着见证清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历史遗存伊犁将军府。下面就跟随记者走进这里，从古迹中读一段关于祖国统一、边疆治理的故事。
8: 我身旁这座保存完好的院落就是伊犁将军府，曾是清代管辖天山南北的最高军事中枢。自

0: 乾隆年间设立以来，便承担着镇守西北边防、统辖青山南北、守护家国疆土的重任。
1: 伊犁将军府就是我们清朝中央政权对地方有效治理的标志和象征，充分地实证了清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地方这个发展等方面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2: 清代伊犁将军的全称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1762年，清政府为有效治理西域设立了这一职位，实行军政合一。走进伊犁将军府陈列馆，一组珍贵的平定西域战图册格外引人注目。全套16幅画卷完整还原了清代平定西域叛乱、实现国家统一的壮阔历史。
3: 每一幅战图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当时的画师都是根据这些凯旋的将士们的口述之下才产生了这个画卷。比如我们的这个第二幅战图，它叫葛登厄拉卓营，这是发生在咱们昭苏县葛登山顶上的一场战役。
2: 从乾隆年间正式设立到清末历史沿革，伊犁将军府先后共有40任伊犁将军在此履职办公。1996年，伊犁将军府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这座百年府衙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
4: 先辈们守边

0: 在山东我都没见过沙漠，在沙漠里去骑车真的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1: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这是一场高水平的专业比赛，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整个赛道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美。
2: 赛程期间，亳州还推出跟着环湖赛去旅行主题活动。数据显示，环湖赛举办地的年接待游客量已从2007年首届赛事时的150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400万人次。
3: 5月19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爱丁湖赛段的比拼，这是开赛以来最艰苦的考验，也被视作赛事真正进入淘汰阶段的分水岭。这一赛段从鄯善县海市蜃楼景区发车，终点在托克逊县库米什镇。
4: 爱丁湖特殊赛段全长468公里，是本届环塔赛事中最长的一个赛段。这个赛段强度拉满，全程几乎是清一色的戈壁砂石路段，路窄，碎石尖锐，稍有不慎就会爆胎，甚至可能退赛。
3: 这一赛段，车手们需要穿越天山峡谷、戈壁河道与碎石砂石路，长时间高速驾驶对车手体能以及赛车机械可靠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同时，由于部分区域存在通讯与 GPS 信号干扰，车手对于路书的理解和临场判断成为决定成绩的关键。
5: 跑得中规中矩，达到预期，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的，主要还是保护着车跑下来都很顺，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开着100多的时速驰骋。
6: 30公里就开始遇到冒喷了，就是吃不上电，所以我就转转，应该是满了半个小时以上了。
3: 爱丁湖赛段结束后，车手们转场到库尔勒。今天因为沙尘天气影响，组委会取消了第四赛段摩托车组的比赛，汽车组特殊赛段缩短到91公里。
2: 记者从5月19号召开的全区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工会会员总数突破500万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已达34.1万人。近年来，新疆各级工会推动货拉拉、京东、滴滴、美团等15家重点平台企业在新疆的分支机构全部建会，建立190家新业态工会联合会，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目前，新疆95个自治区级以上开发区园区全部建立工会组织，乡镇街道工会组织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3年来，全区新发展工会会员117.1万人，基层工会组织和会员增长率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
7: 2026年，新疆工会将新建四级机加50个，推动基层工会真正建起来、卷起来、活起来，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身边。
3: 5月11号至15号，印尼伊斯兰教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亲身感受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等真实面貌。在乌鲁木齐，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博物馆和新疆国际大巴扎。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拿出手机记录。
8: 高楼林立，交通便捷，人民安居乐业，真是了不起的飞跃。中国新疆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9: 通过文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新疆的历史脉络，对这里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现状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3: 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代表团听取学院负责人关于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学生培养等情况的介绍，高度评价新疆改善宗教活动场所环境、保障信教群众正常需求等各项措施。随后，代表团与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负责人和宗教界人士围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等进行交流。
10: 我们看到了中国新疆的穆斯林群众真实的生活状况，也看到了宗教界人士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3: 在喀什期间，代表团漫步喀什古城，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参观艾提嘎尔清真寺和香妃园景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眼中满是赞叹。
11: 中国政府对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既留存了历史根脉，也让古老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3: 在克州，代表团成员先后走进阿克陶县白沙湖景区和卡拉库勒湖景区，大家既惊叹于新疆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也为这里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点赞。
12: 一束花，一份热爱，一段创业路。美和日阿姨阿利比耶提凭着匠心与坚持，在策勒县开出了人

0: 人气花店，而鲜花也成为他幸福生活最动人的注脚。
1: 大家好，我是色乐县一家鲜花店的店主美和日阿姨，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和鲜花相伴的创业故事。我是一次偶然看直播，看到别人做鲜花，我就喜欢上了，心里特别的向往。从那以后，我就自己在家琢磨插花、爆花，慢慢越做越喜欢。刚开始还在夜市摆摊，一点点积累经验。为了把花做得更好，2024年我专门去云南学习了一个多月，系统学花艺，学到了特别多的专业知识。现在店里有100多个鲜花品种，花都是从云南直接空运过来的，也是我们县里鲜花品类最多的店。靠着这家花店，我每个月能有2-3万元的收入，不仅能照顾家里，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感觉特别美好。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人生。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把花店越办越好，把这份美好带给更多的人。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我区举行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同时新疆加油站智慧监管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将对加油机计量数据实时监控，智能预警。自治区重点产业需求的计量测试中心和碳计量中心正式获批筹建，为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提供计量支撑。由自治区工商联主办的新商大讲堂第21期今天在乌鲁木齐开讲，聚焦15-5规划与民营经济战略机遇展开主题宣讲，引导更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特色优势产业建设，推动新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21号起，安和公路通行政策再次调整，将对不同时段、不同车型实行差异化通行。9米及9米以下客车可全时段通行，9米以上大型客车实行分方向限时放行。阿勒泰市至和睦方向每日7:30至10:30放行，和睦至阿勒泰方向每日15点至18:30放行。41吨以上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今天，2026年新疆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冰地交流活动在伊宁市举行。通过深化冰地学前教育融合发展，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5月19号，全国首部援疆题材横屏短剧《爱在博尔塔拉》正式上线，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开播。这部剧以湖北对口援疆为创作背景，聚焦教育援疆与产业援疆双线叙事，生动展现鄂江两地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5月19号，太原市外国语学校富康分校在富康市第一中学揭牌成立，双方将共享优质教育管理模式，优化课程设置与教研体系，助力富康教育高质量发展。
4: 今天，兵团第2届大学生排球联赛在新疆工业学院开赛，本次比赛为期3天，通过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决出冠军，来自兵团13所高校的21支代表队参加。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乌苏市克孜加尔湖，漫步湖畔，放松身心。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以及5月18号发布的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都将会继续有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东部、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9到10级。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可能会出现扬沙或者是沙尘暴。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出现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的局部区域和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的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为暴雨或雪。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南江盆地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可能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明天首府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3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25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4到20度。石河子晴，9到28度。昌吉晴转多云，7到28度。吐鲁番多云，17到30度。哈密晴，6到24度。塔城晴，7到26度。克拉玛依晴，11到26度。伯乐多云，9到25度。伊宁多云，11到29度。库尔勒多云，13到29度。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阿图什多云转阴，18到34度。喀什多云转阴，17到32度。阿拉尔多云，13到31度。和田多云，19到33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
2: 啊切！哎，丹鹏哥，你这开场太有冲击力了吧？这刚开春，你怎么就感冒了？
0: 不是，你是不知道，每年遇到这个季节啊，这个鼻子就像水龙头一样，鼻涕眼泪止不住。这纸包用了好几斤了，啊，每天一大堆，然后药也吃了好几天了，没什么反应。
2: 听你这么说啊，很可能不是感冒，而是你的鼻子在挠脾气。你看现在是过敏的高发季啊，所以呢，很多人跟你一样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期节目来得太及时了。
0: 所以今天啊，我就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专家。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杨玉平主任，他将带我们去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的鼻子老。好闹情绪，有请杨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杨玉平大夫。
0: 杨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2: 那主任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是一知半解。
3: 我们的这个鼻炎呢，就是经过黏膜的水肿和炎症的反应，所以大量的分泌物渗出，然后你就会出现流清鼻涕、打喷嚏和鼻痒呀这些症状。你觉得你的症状是不是跟我说的都是一致的？
0: 差不多。
3: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会这样的敏感呢？
3: 那是因为我们的鼻腔是呼吸道的门户，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这个敏感度。那现在我结合模型给你解释一下。大家看这个模型，我们的鼻腔在我们的前方，大家看到我们表皮的这个结构，以为它只有这么小的范围，其实并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结构，你看下面是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口腔有这么深，上面全部都是鼻腔的结构，到鼻底部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布满了我们的鼻腔黏膜，上面有大量的腺体，还有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还有三一个鼻甲。这些鼻甲的结构呢，主要起了一个过滤加湿和保温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呼吸才能够在你进入肺腔的时候，温度湿度和它的这个干净程度达到一个你的肺部能接受的情况。所以这个鼻腔的整个这个范围如果发生黏膜的炎症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这个水肿渗出和流出分泌物的症状，那么你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子痒。然后三个鼻甲如果水肿增厚变肥大的时候，它就会把鼻腔的空间充满填塞住，然后我们所说的水泥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是被鼻甲全部填塞住了。所以保护好这个鼻腔的黏膜是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关键。
0: 那您看流鼻涕、打喷嚏、鼻塞这些症状，过敏性鼻炎有，感冒也有，我们怎么区分呢？
3: 因为他们都有类似的鼻腔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结合全身的一些反应。首先第一个，他鼻炎的症状它只局限在鼻腔，它可能不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乏力，还有嗓子疼、发热，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可能认为是感冒。但如果没有，只是单纯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鼻子痒的症状，那么而且是持续这样发作的话，我们就认为是鼻炎的为主。当然还有第二部分，就是病程的问题。如果是感冒的话，它一般是自限性的，它可能在7到10天的左右就应该会慢慢好转。但是鼻炎不是，鼻炎可能会反反复复，而且会持续的时间更久。我们有些常年性鼻炎甚至1年4季，所以说这种情况按照时间来看，也是鼻炎的诊断就确立出来了。然后第三就是鼻涕的颜色会不一样，就是当你醒出清水一样的鼻涕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过敏性鼻炎。因为我们在感冒刚开始的初期也会清水鼻涕，但是到中期后期的时候会出现黄浓的粘稠的鼻涕，这个鼻涕就代表是感染性的问题了。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鼻涕，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它可能有感冒，或者是鼻病毒，或者是引发了鼻窦炎之类的这种感冒的 症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鼻炎的症状了。所以根据第一个我们的全身症状，第二个我们的时间病程的长短，第三个还有鼻涕的性状来区分，基本上就能确定了。下次可一定要鉴别清楚啊。
2: 那通过专业的鉴定之后，再次确认丹鹏哥不是感冒，而
3: 是鼻炎，
2: 过敏性鼻炎。
0: 我被再次确诊了。既然已经确诊了是过敏性鼻炎，那我就特别想知道过敏源是什么。
2: 我更想知道是怎么对付他们。
3: 过敏源呢，在我们鼻炎方面呢，最常见的是吸入性的变异源。而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源呢，我们又包括最常见的有四大类型。而这四大类型呢，它分别的防护措施又都不一样。
2: 这四大类型到底是什么呢？我心里有好几个答案，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3: 我也准备了四组针对性的道具。你们可以帮助来鉴别一下，到底是哪四大类的，然后有什么防护的措施。
2: 来看看我们相的对不对。
0: 又到考试时间了。
2: 是的。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治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3: 这是第一组，你们来猜一猜。
2: 我们看到了口罩。
0: 对，
2: 那肯定是跟气候有关系。然后护目镜，是不是风沙？
0: 我觉得是对。还有洗鼻器，应该跟风沙有关系，因为这个口罩它的因素比较多，
2: 是
0: 花粉啊、尘土啊都可以。但是这个护目镜应该就是针对风沙的。我们猜的对吗？
3: 对了一半。
2: 哦，
3: 基本上你们说的花粉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致敏源，而我准备的这些呢，都是用于一个花粉防护方面的一些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罩，这里有三种类型的口罩，然后我们这种是最常见的，
2: 最常见的医用，
3: 大家在医院还有自己家里可能都会备，这就是医用口罩。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戴这种口罩的。可是这种口罩呢，它的这个就是织的这个密度，可能并不能防护细微细小的颗粒。我们的花粉，很多的花粉非常的细小，我们要用电镜下才能看到的。所以当这样的口罩戴在面部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把细小的花粉过滤掉。所以这种口罩只有普通的就是防护功能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种，这个也很常见。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N95。那么它的致密程度以及过滤的程度是比要这个外科口罩要优秀一些的，所以用它可以防护很大部分的花粉。所以又在花粉期，如果没有买到就是专门的防护措施的口罩的话，我们选用 N95 也是可以的。然后通过它的防护，就是在高发期，就是我们春季现在非常大量的花粉播散的时候，带它出门肯定是比带外科口罩出门要效果好得多。像这个口罩，它的这个致密程度也远优于我们的外科口罩，然后我们的这个花粉的细小颗粒，在它的这个致密的这个防护下，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隔离作用。
2: 这个口罩呢，跟我们平时戴的口罩是不太一样啊。
0: 它有个上帘，有个下帘，就把整个空间都遮蔽住了。
3: 对，它的面部贴肤度非常好。
2: 它在这个位置的空间是很有一点大啊，然后是很舒服，
3: 而且我看你戴完整个就是皮肤的这个接触面积也贴肤的非常紧密。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花粉从这些接触的位置
0: 有漏网之鱼。
3: 对，
2: 我觉得戴的时间久一点也不会很不舒服。
3: 对，那就它的功效也有了，然后它的舒适度也有了。
2: 我觉得不只是过敏性鼻炎的人，普通人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
3: 对，是的。
2: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护目镜啊，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滑雪的时候戴的那种护目镜，戴起来是特别帅，不知道这个戴上会不会好看。
3: 也很酷，
2: 这个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是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3: 它把你的整个眼部都框起来了。
2: 对，
3: 它和普通眼镜多了两侧，还有上方的贴肤度和下方的贴肤度，
0: 包括下面感觉都是严丝合缝的。
3: 对，我们其实很多鼻炎的患者，他同时都会有非常难受的流眼泪。

0: 泪、眼睛痒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过敏性结膜炎。那么我们一样的，它是花粉落在了我们的结膜上，然后刺激结膜发生反应，所以我们的护目镜对这类的病人就起到一个防止花粉进入他的眼睛的结膜上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定要有贴敷。这个呢，就是
1: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来试戴一下，
0: 贴敷度更紧密。但是可能会在佩戴的上的舒适度会略逊于
1: 这
0: 个。这
1: 个更像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戴的那个眼镜啊。
0: 对，有点像潜水镜。
1: 潜水镜，对。但是什么时候戴这个呢？
0: 去花粉特别密集的
1: 地方，密集的时候，
0: 可以选择这个密封性更好的。
1: 这应该是这个的升级版。
0: 对，
2: 我觉得除了环境不同之外，还要根据这个鼻炎的情况来看。如果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赶紧换这个吧，比较保险点。
0: 对的，当然我们演示的是一个就是传统版的。现在市面上对这类的患者已经有更多的简易的，就是结合了两种的特点，既密封性好又轻巧简便，
1: 就结合到一起。
0: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已经有很多了。
2: 就是、当你戴出去的时候，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怪异。
0: 对，很多设计的就像一个普通眼镜，然后只是多了一个边的样子，其实是非常方便了。现在，
2: 接下来这个洗鼻器我就比较熟了，它里面应该就是生理盐水。
0: 对，我们呢前面讲到两个是我们出门需要防护的，那我们出门之后回来呢，其实我们再防护也做不到100%，那么还是会有一些残余在我们的鼻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冲洗器。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放进去，然后用温开水配盐也是可以的，就是可能舒适度没有生理盐水那么好，但是效果是一样的。然后呢通过用这个把这个取下来对准鼻腔，然后呢按压这个我们的泵，然后通过按压的过程呢，它就会把水柱，这个上面前面可以调节水柱或者水雾，如刚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从水雾开始，慢慢适应了以后就调成水柱，冲洗效果会大大的加强。然后呢做鼻腔的冲洗，然后做冲洗呢也有一个局部的护理的作用，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促进炎症恢复的作用，所以这个鼻腔冲洗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个是我鼻炎犯了以后再用，还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哎，我拿过来冲一冲、洗一洗？
0: 没有发作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做鼻腔的洁净护理作用。然后，如果发作的时候，可以作为清理鼻涕分泌物，还有这些刺激因子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花粉的这个每天的播散的这个量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低分到高分，每天呢都会有花粉的播放的这种天气网上的数据，大家可以在上面查询，然后呢根据花粉播放的这个浓度，我们决定自己出门的防护措施的这个强弱。然后花粉播散量特别高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如果避免不了就做好非常好的防护再出门。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回到家，除了鼻腔冲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进行面部和手部的清洗，把沾上的花粉都把它清洗掉，然后呢做一个就是更替，就有外部衣物和室内衣物就是更换，然后做一个就是基础的防护，这些都应该是有帮助的。
2: 那第一类的过敏源就是花粉，这时候呢我们出门要做的几件事，第一就是看预报，戴口罩，戴护目镜，
0: 对，
2: 勤清洗，
0: 非常正确。
2: 那现在我们来揭晓第二类的过敏源
1: 到底是什么呢？
2: 好，这就是第二个过敏源。
1: 哎呀，这个不难，这显而易见嘛，就是宠物都毛呗。你看啊，
0: 我们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的宠物，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小猫小狗，这些毛孩子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心理安慰，但是呢它也会给过敏性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的包括它的皮屑还有毛发以及它的唾液以及尿液都有这些携带这些致敏的这些因子，这些毛孩子们是长期的和过敏性人在室内密切的接触的，所以造成的症状也是一个持续的并且是加重的，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这种过程。在相处过程中你要想和平共处，首先你这个去除毛发然后把它的这个脱毛的这些过程，它会漂浮很多的过敏源在室内，然后反而增加了大量的过敏源，那么这个一定要让不过敏的家人在室外去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去就是做毛

0: 发护理，让它可以少就是排出这些大的量的毛发和皮屑，然后呢尽量就是在它舔过和这个就是相处过程中它的唾液还有清除这些粪便过程中这些工作做完以后一定要做好清洗。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就是睡觉的卧室尽量不要让毛孩子进入，
1: 保持一个距离，
0: 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让毛孩子跟你之间距离产生美。然后还有就是给毛孩子勤洗澡，然后让他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毛发的这个过敏的播散。还有就是室内可以安放 HEPA 的高过滤网，它这种空气净化机
1: 哦，
0: 它会具有高度的这个过滤的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些空气中漂浮的这些猫毛的呀这些过敏源然后把它吸附进去，然后洁净室内的空气，这些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防护。如果在这种防护措施下以及这个药物监控下它依然没有办法缓解症状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用猫毛或者狗毛去脱敏，然后在脱敏的过程中呢和它的毛孩子们和平共处。
2: 好，第二个过敏源就是宠物的毛发，这时候呢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宠物尽量不要去卧室，
1: 少接触
2: 啊，最好不要上床了，还要勤梳毛，定期的洗澡，最后一个是高效净化，
0: 对，非常对。
2: 那现在我们就要揭晓第三个过敏源，这是第三个过敏源的一些所用的物品啊。除螨仪，这个我们很清楚了，除螨嘛，防尘罩也是挡灰尘，这暖瓶、开水，我们一般比如说杯子脏了什么的，我们会用开水去
1: 消毒一下
2: 啊。那这个应该是尘螨，除螨。
0: 对，
1: 我想不通的是，我们的小狗为什么还在这一组呢？我们上一组已经讲完了呀，这一组跟小狗有什么关系呢？
0: 小狗呢，在现在这一组的角色呢，它是毛绒玩具。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一组的这个过敏源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2: 尘螨。
0: 那么尘螨呢，主要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它大量的分布在我们的床上用品，还有我们的纯棉衣物，以及衣柜啊这些地方，还有地毯和挂毯里。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除螨仪。除螨仪呢，它其实我们在褥子和被子里面会有大量的螨虫，所以这个除螨仪就非常的有用。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吸力大，它可以把它那个从被褥这些厚厚的这些棉花里面把它吸出来的。再就是它有一个强拍打作用，它在拍打的过程中边吸边拍打，可以把里面的螨虫震出来，然后把它吸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储物囊里。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高发季的时候，就比如说螨虫在这个冬春交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季节性的跟着伴随的一个高播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冬季那通暖气了以后，也会有一个温暖的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容易滋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每周就做一到两次，然后在平时的时候依照两周做一次或者一周做一次就够了，不用太频繁。
1: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行为，就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吗？就是晒晒被子啊。
0: 晒被子也是可以，它会让你闻到阳光的味道，但是对螨虫呢可能不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温度，它是一个微小的生物，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通过吃我们的皮屑存身，那么它的排泄物呀还有身上分泌的东西就更加看不到了。你在晒太阳的过程中它会很舒适，但它不会死亡也不会被除掉，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高温了，然后把经过高温的烫过之后呢，我们这些小生物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结合它的这个对褥子和被子的这个大力的吸除，我们的床上用品呀这些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完美的一个除螨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其实这个不是防尘套，它其实是一个除螨被防尘螨的被套，它的这个密度是比普通的被套要更加的细的，那么它可以防止螨虫从里面爬出来，等于说就是在没有条件去做这个褥子的这个就是吸除呀这些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被套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我们把它包在这个里头然后让它不出来。当然在更换这个被套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家里过敏的人去进行更换，
1: 或者是戴着口罩也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好，那么现在就说到我们刚才
1: 特别关注的小狗，
0: 我们这个二次上场的这个角色，它主要是家里的毛绒玩具。那么我们很多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毛绒玩具。它的其实就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地毯呀、挂毯呀，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它里面也会滋生着大量的螨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们各形式、形态各样，这些我们用这个除螨仪去吸它、拍打它，很难做到压到它上面去完整的去吸除。所以毛绒玩具如果对尘螨过敏的家里面呢，就尽量减少它的量，不要太多。然后呢，定期呢一定要去做一些清洁和防护，包括高温的这个消毒，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长时间不用的玩偶，可以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密封住，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可以做这些处理，它也可以减少螨虫的定植。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高温消毒，一般说到高温消毒，我们想的开水应该是100度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这个温度的上面，我们选择55到60度就可以了。
2: 哦，
0: 因为这个温度就已经足以把螨虫去做一个清洁了，所以不用非要到100度的这个高度，这个度数确实也容易还把我们自身烫伤，所以在这个55度到60度就可以了。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室内的环境的这个潮湿程度。我们的这个螨虫喜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把湿度也控制在55%以下。就是我们开窗通风呀，这些措施不要让家里面太过于就是闷闭，或者是保这个湿度过大。如果洗完澡，卧室那个就是不要急于回卧室，你先把我们的顶风机打开，让它抽吸，把湿气全部抽掉以后再去休息。
2: 嗯。那第三个过敏源是尘螨，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高温清洗，强除螨，少堆积，还有要注意控制室内的湿度。
1: 嗯，
0: 对，是的，非常完整。
2: 好，我们说到这过敏源有四大类啊，还有最后一类，这一组真的很美。
1: 嗯，你看第一组花粉，我们已经讲到了，
2: 真的是。再想不到跟花有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了。
1: 是。
2: 那这个第四个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
0: 这里就要给大家揭秘一下了。这个我们在室内很常见，对吧？是我们，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当然也已经说过花粉了。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分美花也是跟我们这个就是虫美花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室内的花，它其实重点是在它下面的花盆。
2: 嗯
1: 啊，花盆里面，
0: 对，所以最后一个应该是我们的花盆的这个就是土培的生物，还有水培的这种里面容易滋生的一种霉菌，
1: 就是它的土壤里面吗？
0: 对，我们有些时间比较久一点的不勤翻土的这种盆栽的这个表面，你会看到有那种青苔长在上面，这个其实就是霉菌的一个播散的源头。还有一些水培植物在里面，就是边缘时间久了也会发绿，这些也都是霉菌的源头。当然这只是一个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室内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死角、下水道，还有垃圾的时间长了，
1: 洗衣机里面是不是也有？
0: 哎，对，洗衣机、空调。
2: 那浴缸算吗？
0: 整个就是我们的洗澡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说那些角落呀，还有这些就是器具的这些边边角角，如果清洁不到位，或者是湿度过大，时间长了都会滋生霉菌。
2: 鱼缸呢？
0: 一样，
2: 也是。
0: 是的。
1: 哦，我在想，我那个泡脚桶里面会不会也会出现呢？
0: 如果是每次泡完脚倒出水以后没有彻底的干燥，然后让它潮湿状态放
1: 掉，没有让它擦干，
0: 擦干同时还要晾干。
1: 哦。
0: 然后如果没有做这些工作的话，它会滋生霉菌的。所以所有的这种就是容易滋生霉菌的这些角角落落，都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大因素，就是霉菌的这个发源地。
1: 嗯，
2: 其实霉菌说到底它和水有关，和湿气有关。
0: 是的。
2: 嗯，
1: 有些人是特别喜欢一年四季就在家里面养花，但是真的没想到这个美丽的绿植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雷区呢。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在这个盆栽表面，我们可以放这个小的石子或者小的陶粒，把它分起来，让它这个就是土面和空气隔绝开，然后霉菌的这个波就是往上飘散的这个通道给它隔断，也是可以养的。然后我们做好这个就是花浇水的频率不要过高，就是达到它的这个就是要求就行了，不要过度去浇水。然后呢，我们的水培生物呢，

0: 就是我们的这些装水培植物的这个瓶瓶罐罐，我们要定期清洁，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换水过程中把瓶子也整个清洁干净，然后清洁彻底，然后再换水和放花。其实做好这些工作，这些植物是可以安全的去在家里面去自己把它养得很美丽，让家里的环境居室变得更美。平时呢也要开窗通风，让家里的湿度适当的就是替换，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看到有霉斑形成的地方，可以用一些除霉剂把它清除干净。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洗衣机的这个胶圈，这个部分会容易被忽略，经常会有一些水剂残留在那，然后形成霉菌，同时也会对衣物造成一些霉菌的感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要勤清洗和更换，然后做到这个就是减少霉菌的播散。然后再就是厨房的冰箱，我们里面会有这个胶条在门上，这些胶条也是储存霉菌的，这些容易储存这些脏东西啊霉菌的这些地方，要把每个皱褶都擦洗干净，然后做好这个防霉护理。
1: 那第四个过敏源就是霉菌，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常通风啊，然后除霉斑，还有呢就是绿植的妙用，最后一个就是常清洗。
2: 我觉得今天主任说的太全面了，每家每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照自差一下。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性鼻炎防护的一个手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收藏，
1: 也是日常防护哈。
2: 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日常防护，但是如果这会儿我这过敏性鼻炎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甚至影响到了睡眠，影响到了工作，那有没有科学的治疗方法？
0: 那是肯定有的。我们到医院经过大夫的正规的诊疗，然后用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抗组胺药配合鼻喷激素，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这四大症状。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新出来的这些靶向的生物制剂治疗，在这种基础的传统的药物治疗无效情况下，我们可以升级到靶向治疗来针对我们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来进行治疗。然后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过敏源方面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强过敏的这些患者，他可以通过脱敏治疗，然后让你去由低到高慢慢耐受这些过敏源。这个脱敏治疗也是我们目前公认的可以有可能根治过敏的一个方法。
2: 现在可能很多人关心的是，我这个过敏性鼻炎能治好吗？
0: 有一部分人通过脱敏治疗是有希望根治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按照控制作为我们一个治愈的标准，就是如果控制它不发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治愈。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鼻炎发作的时候呢，不要去自行的购药或者是自行的停药，我们要做正规的规范的足疗程的治疗，才能达到一个好的疗效。
1: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从定义鉴别到四大过敏源的防护，再到日常护理和规范治疗，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有了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2: 是的，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过敏性鼻炎四大吸入性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花粉，第二个就是虫物，第三个就是
1: 尘螨，
2: 最后一个就是霉菌，大家记住了吗？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护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让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主动防御，科学应对，就不担心我们的鼻子再闹情绪了。
1: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旗不倒。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冬至时节，天气转凉，梅州人迎来一年最好的酿酒时光。这种糯米酿制的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曾陪伴客家人走过艰难的迁徙岁月。酿制酿酒的大多是家中的女人，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的爱意和祝福都融入在这清纯的酒水中。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要装入坛中用火炙烤。这是客家酿酒独特的酿造方式，它会让酒性由寒凉转为温热，再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一坛口感纯正的酿酒。
2: 哇，
1: 外出闯荡的梅州人总会带上一坛母亲酿的酒，一口醇香的老酒饱含着家人殷切的期望，牵动着游子浓浓的乡情。酿酒就这样在梅州人的生活里慢慢发酵，越陈越香。在这氤氲酒香中，这座因盛产梅花而得名的古城走过千年时光。梅州古城面积不大，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下南洋的客家商人事业取得成功，荣归故里时纷纷建屋立业，一座座样式迥异的骑楼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千年的时光里，把贫瘠的大山变成安居的乐土。客家人仰山所赐，却不为山所困。明末清初，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梅州人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
3: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啊，都是要靠自己去开矿、种植咖啡啊等等，就是完全要靠自己一锄头一扁担的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皮带下南洋，就是完全在南洋是靠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的南洋游子思念着远方的故乡，牵挂着家人的平安。为了让家中父母妻儿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民间机构捎带银杏。这种汇款与家属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为侨批。
4: 这种侨批是从那个毛里求斯寄来的。
1: 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用了将近30年时间，陆续收藏了20000多封侨批。每一封侨批里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思乡故事。
5: 这封侨批比较有特色，一个是它用冯字写的，第二个呢，它这个侨批里面附了一纸的壮志歌。
1: 这封侨批写于1921年，是印尼华侨张宝从面临胞弟张坤贤的书信。张坤贤在家乡屡次落榜，未能考取大学，心灰意冷，欲弃文从商。张宝从以长篇箴言鼓励家乡胞弟， 武帝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为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已不甚要紧，兄所望帝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5: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也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意志也好，他这理念也好，到后来的整个那个客家的发展也好，所以对志士对这种态度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1: 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便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蒙主祖编，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立挽救。
5: 蒙族主编就是说，好像子仙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立万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1: 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小小的银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情。

0: 据民国年间梅县概况记载，1939年时，梅县侨汇收入达到2000万元法币。这些浸透着游子辛劳与汗水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推动着古城的发展。这座光禄地是清末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故居。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依旧气势恢宏，中堂悬挂的五支堂牌匾向后人诉说着张弼士的商业传奇。
1: 五支是哪五支呢？
2: 张弼士的五支，他是仁义信勇谋。仁是仁怀之心的仁，义是义气的义，信是信用的信，勇是勇气的勇，谋是谋略的谋。张弼士的一生，他不管在商场还是官场上，一马平川，就离不开他的五支。所以呢，他也要鞭策他的后人呢，做人做事一定要懂得五支。
0: 1856年，16岁的张弼士离开家乡，漂洋过海，远赴印尼。他凭借五支的人生操守，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经过多年打拼，最终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张弼士准备带上2名随从和1名德国籍医生一同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1等舱船票。
2: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舱票。统舱票什么？就是第1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
0: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并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豫昌和广福2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2: 必声称我熟下了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坐官舱票的规定。
0: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提出主权自掌，力不外溢。他投资数百万银两，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等，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其中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侨深切的爱国之情。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几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5大洲。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侨们纷纷回乡投办事业，梅州冶矿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古城也成为当时粤北的商贸工业重镇。当年归国华侨们创办的企业、设立的商铺，仍有许多被传承了下来。这间青春百年照相店，从1920年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
3: 好的，来1张。
0: 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

0: 记录了一位位老煤城人的故事。祖孙三代的白天照，一家两代的结婚照。煤中人家里大都有几张照片出自这间照相馆。
1: 这是28年的时候的全家福。
0: 对于老人来说，这间照相馆承载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回忆。父母的结婚照，自己和老伴儿的结婚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2: 71年我们两个人结，是吧？当时结婚什么也没有的，就一个结婚证，一张纸的。
3: 他
2: 单插在我到他家，就这样
3: 就结婚，
1: 就结婚了，
2: 就结婚了。
1: 整整四代人都是在这个相馆拍下家庭重要的时刻的。
2: 对。
0: 这间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几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记忆。梁才昌是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摄影师，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就是他早年拍下的。从17岁成为摄影师起，50多年的时间里，梁才昌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用相机和镜头记录着梅州城的青春故事。
4: 这是80年代啊，我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市场啊很小，把相机都走到老街上来做生意。这是我们老城90年代的。
1: 您算过您拍过多少城市的照片吗？
4: 起码都1万张啊！我看到梅州的变化啊，还想要再高一点的。过去你一二楼、三楼就把整个梅城拍下来了，现在不行了，现在都很多高楼大厦了，
1: 要站得更高了，
4: 更高了。
5: 我感觉您拍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有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4: 一张照片就好像一个窗门打开了，就能讲出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照片拍下了，再过30-50年，给后人留个纪念。
0: 梁才昌用镜头为梅州留下了不同时代的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低矮平房变成高楼大厦，狭窄街道变成宽阔马路。如今的梅州早已旧貌换新颜，但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仍是这座已近100年的梅江桥。
1: 整座桥有多长啊？
6: 整座桥是786米，这个那边还有2个拱，所以一共是13个拱。
0: 古时候，梅江上没有桥梁，往来两岸只能依靠竹筏、木船摆渡。雨季来临时，洪水暴涨，水势汹涌，不时有老人小孩跌落梅江的悲剧发生。祖祖辈辈的梅州人都渴望着母亲河上能有一座桥。20世纪30年代，古城人饶福长、黄荣桥、曾汉南等人筹措资金，决心在梅江上建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梁，来造福梅州百姓。建桥首先要勘察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处江面最窄、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作为建桥地址。当时江的北岸有一座梅溪恭王庙，江的南岸有一座龙王庙。如果在此处建桥，就要拆毁或者迁移两座寺庙。
6: 我们建桥也是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所以求神拜佛不如我们自己建一座桥来，自己保佑自己不更好吗？
0: 求神不如求己，为了造福百姓，梅州人放下经济。工程很快开工建设，然而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所需的费用

0: 对于古城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所筹措的资金仅能维持三个月。
1: 这个工程呢，经过测算，这座桥需要120,000大洋来建。
2: 120,000大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当时一个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就大概6个大洋就可以。
0: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古城的商号店铺、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捐物。在印尼，华人剧社连月举行义演，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筹备组。而最后一个桥墩的建造费用，则由旅日华侨潘植我捐资完成。潘孟昌是潘植我的后人，说起那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
3: 哦，我的做美工桥呢，我家乡做点好事，就奖励一万千人太阳。啊，还好看你做工呢，啊，一个月才做了一个工人，像俺那个比高啊些呢，所以也是目标不小。俺那个发桥啊，大家都是这样。啊，你都有困难呢，啊，多出钱出力。
0: 1934年秋，梅江桥建成通车，梅州百姓和海外华人华侨共计8100多人为大桥捐资。古城人把捐建者的名字镌刻在桥墩上。8100多颗拳拳赤子心，共同擎起一座横跨梅江的桥。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铭记着海外游子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
1: 梅江桥哎，它是既是我们的城市地标，也是梅州客家人，特别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家园。你想到家乡，首先你就想到自己家的老屋老宅院，然后就想到梅江桥。那13个拱啊，是连着我们海内外的游子的心灵家园。
0: 梅江两岸建有10多座桥梁，连接着古城和新城。新建的高速铁路让古城人走出大山与世界接轨，也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逐渐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宜居新城。邓琼乡被邻里亲切地称为八乡里，在祖屋承德楼里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馆。喜庆的节日里，他总要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20世纪70年代末，17岁的邓琼香结婚来到承德楼。那时婆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撑起这个家，邓琼香在祖屋外支起了小摊子，靠卖客家汤圆来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忙活，到了深夜才能收工。回到家里还要等待着跑运输的丈夫归来。1983年的一天深夜，邓琼香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丈夫在运输途中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4: 我接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崩溃了，检查后都没用，没了，他都喊叫说话就好了。我接到他都哭，哭到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反正把心情放好，钱是慢慢会赚的，赚回来的，你把病养好就好。
0: 那时邓琼香的孩子刚刚出生，丈夫重伤住院，一场车祸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背负上了10,000元的债务，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位客家女人的肩上。

0: 上。太苦太累的时候，邓琼香也会偷偷落泪，但在家人面前，她却始终乐观向上。
1: 靠着女人都是要强的，男的是在外面打拼的，女的在家里面顶梁柱，什么都你的干的，你的做的。
0: 客家女人温柔似水，却又坚强如山。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往返于医院和家里，除了经营店铺，还要打上几份工。要强的性格让她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丈夫的伤逐渐好转起来，邓琼香也还清了所欠的债务。如今，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这些传统客家菜的味道，

0: 走过冬季，古城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房前屋后山花烂漫，一片绚丽。梅州这座千年古城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又一次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如今的古城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宜居的环境让梅州成为世界长寿之乡。互联网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梅州侨生回到家乡投资创业。这座曾经的文化之城、世界客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书写着客家人的传奇故事。
1: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众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巩固所边成果，拓展防护宽度，提升产业效益，让绿为薄，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移栽罗布麻幼苗。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罗布麻种植面积，
2: 种植罗布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围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1: 罗布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

0: 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开展三年来，玉里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逆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罗布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的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
1: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土壤的改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提高了它的成活率。
0: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防沙治沙用地应保尽保，矿化度每升2克以上地下水开采不计入指标。2024年沙九条政策的出台，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绿围脖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成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龙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14-5以来，北江与南江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少了50多天。
2: 以前这个季节就是沙尘暴最厉害的时候，现在绿色越来越多，风小了，沙子少了，湖水也舒服多了。
0: 2024年，正是忙尼沙旱和乡亲们栽种下的玫瑰花，让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于田县实现了锁边合龙。如今，绽放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扩展到了3057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
2: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新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0: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300工程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67.56万亩，3940.74万株苗木。15-5规划纲要提出，打好300工程攻坚战，推动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封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同时大力发展沙茶叶，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
3: 5月19号，二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精神，贯彻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分析一季度问题线索核查情况，听取6个纠治重点任务落实进展及典型问题整改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哈丹卡宾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层面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紧围绕15-5规划实施，有序有效推进减负工作。要发挥好自治区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作用，将各地各部门的力量有效调动整合起来，强化线索共享、成果互用、整改共促，形成整改整治的强大合力。要以深化6个纠治为抓手，持续做好精简各类规划、清理规范、节庆展会论坛、纠治统计造假、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和一表通建设等重点任务。
0: 5月19号，克州文化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暨签约仪式在阿图什市举行，推介当地独特文旅资源禀赋与优良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合作资源对接的平台。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内重点旅游省市的近700家旅行商齐聚赋能，现场共签约合作项目9个，总投资达10.4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四个，包括阿图什市水

0: 接文旅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乌恰县红山谷投资开发项目等。
1: 我们签约的博龙口乡五星级大酒店项目总投资1.2亿元，一期将于今年正式投入使用，打造一个兼具高原风光体验、高端接待服务标杆酒店。
0: 同时，克州人民政府分别与重庆文旅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引入先进的产业运营经验与全国性传播渠道，助力克州文旅品牌破圈传播。后续参会客商还将开启实地采线采风，全面考察文旅业态布局与发展潜力。
2: 我们组织了中外的旅行商啊，来到克州学习考察克州的中国西极还有天安门，这些旅游资源对我们全国的旅行商吸引力非常大。
0: 民营企业进边疆和田行和田地区杭州招商引资推介会5月19号在杭州市举办，350多家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参会。推介会聚焦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电子商务、农林牧、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五大产业，全面展现了和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政策红利。各县市结合各自产业特色进行了精准招商推介，企业代表还围绕产业布局优化、合作模式创新等议题交流探讨。现场10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3: 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了我们想在和田发展智慧城市的项目
4: 计划，赴和田进行投资考察，希望借助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达成更好的合作。
5: 在霍城县矗立着见证清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历史遗存伊犁将军府，下面就跟随记者走进府衙，从古迹中读一段关于祖国统一、边疆治理的故事。
6: 我身旁这座保存完好的院落就是伊犁将军府，曾是清代管辖天山南北的最高军事中枢。自乾隆年间设立以来，便承担着镇守西北边防、统辖天山南北、守护家国疆土的重任。
7: 伊犁将军府就是我们清朝中央政权对地方有效治理的标志和象征，充分地实证了清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地方这个发展等方面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0: 清代伊犁将军的全称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1762年，清政府为有效治理西域，设立了这一职位，实行军政合一。走进伊犁将军府陈列馆，一组珍贵的平定西域战图册格外引人注目。全套16幅画卷完整还原了清代平定西域叛乱、实现国家统一的壮阔历史。
8: 每一幅战图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当时的画师都是根据这些凯旋的将士们的口述之下才产生的这个画卷。比如我们的这个第2幅战图，它叫葛登厄拉卓营，这是发生在咱们昭苏县葛登山顶上的一场战役。
0: 从乾隆年间正式设立到清末历史沿革，伊犁将军府先后共有40任伊犁将军在此履职办公。1996年，伊犁将军府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这座百年府衙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
9: 先辈们守边疆护国土真的很伟大，这里不仅是一座古建筑，更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证。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首轮轮空的巴州代表队将于5月23号在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员们紧抓赛前备战黄金期，开展专项集训，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迎接赛事到来。
10: 连日来，巴州队赛前备战有序开展，球队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科学备战方案，重点强化球员力量、耐力与爆发力，同步做好体能恢复训练，规避运动损伤，保障全体队员以最佳身体和竞技状态应战。
11: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做专项体能和力量训练，大家都很刻苦，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赛场上一定会全力以赴，拼出最好的状态，为巴州队争光。
10: 备战期间，教练组推行一天双练的高强度训练模式，兼顾体能储备与整体攻防打磨，通过外出友谊热身赛以赛代练，不断磨合阵容，提升战术执行力。
12: 目前我们球队正处于赛前关键备战阶段，每天都会组织球员开展系统的力量和体能训练，球员们身体状态、精神面貌都非常不错，我们也在不断优化备战方案，全力备战，力争展现出巴州球队的实力。
5: 在江超联赛中，巴州代表队因首轮轮空未能与大家见面，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片先来了解一下这支球队。
10: 作为本届江超联赛南江赛区的劲旅，巴州队的队徽以雪山草原为背景，主体采用矫健的阿尔金山牦牛形象，象征巴州足球坚韧勇猛、顽强拼搏的竞技精神。球队主场球衣为黄色，融合环塔拉力赛元素，体现球场及赛道；客场球衣为蓝色，用沙丘起伏、戈壁碎石、沙漠公路线条做暗纹，自带越野质感。球队通过公开选拔，从150多名报名者中择优选出35名球员，队员年龄从17岁覆盖至30岁，平均年龄仅22岁。阵中既有企业职工、体育教师，也有在校大学生，汇聚了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的足球爱好者。队员当中有本土足球精英，也有像艾利夏提江、努尔满买提这样的退役职业球员。同时，一批年轻小将的加入，也为球队注入了蓬勃的朝气与拼劲。主教练刘涛曾任天津泰踢梯队教练，致力于打造一支作风顽强、战术纪律严明的队伍。本届江超联赛，球队务实目标是全力打好每一场比赛，充分展现巴州足球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气神，为家乡球迷奉献精彩对决。
5: 队徽是球队的精神象征，一支球队的风骨就藏于这枚小小的队徽之中。昨天，记者采访了巴州代表队队徽设计相关负责人，探寻这枚专属徽章背后的巴州故事。
10: 为打造巴州代表队出征江超联赛的专属标志，巴州赛区组委会从设计之初就在网上公开征集。初期征集到的作品多以天鹅、香梨为核心元素。
13: 大概有个20-30幅，最终选出来了有个7-8幅。经过我们讨论，觉得呢还是要用这个阿尔金山牦牛的这个形象作为我们这次队徽的主形象。
10: 相较于天鹅、香梨等常规地域元素，坚韧勇猛的阿尔金山牦牛更能诠释巴州足球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确定主形象后，设计团队持续优化细节，融入阿尔金山山脉、绿色草原等本土标志性山水元素，凸显南疆地域特色。为贴合赛事主题，设计团队又融入了足球元素。
13: 旗子按着一个足球，可以代表他在这个足球场上掌控一切的那种感觉。
10: 历经10余轮精心打磨，这枚融合巴州地域风貌、城市精神与足球梦想的队徽最终定稿，成为巴州队逐梦赛场的精神旗帜。
5: 本周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巴州代表队将在库尔勒市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当地场馆附近新增2处大型临时停车场，方便球迷到场观赛。
14: 我现在就在库尔勒市金龙幸福花园小区西侧，身后呢就是今天即将要完工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巴州站的临时停车场，一共2处场地，900多个车位，赛事期间全部免费开放。从这里啊走到巴音体育场，步行不过10来分钟。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场地进行最后的碾压作业，洒水降尘，
15: 确保赛事当天车辆进得来、停得下、走得畅，让群众安心看球，便捷出行，感受到城市温度。
14: 5月23号，巴州队首个主场，带上你的热情，咱们赛场见。
5: 今天，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泾河县开赛。来自国内外26支车队的160多名选手，在高山湖泊与大漠戈壁间展开角逐。
16: 我现在就在第一赛段泾河县到阿拉山口市的发车现场。这个赛段呢，全长一共84公里，以高速公路为主。本届赛事全程途经泾河县、阿拉山口市、第五市双河市、博乐市、温泉县，最终在赛里木湖收官。今年新加入的双河市赛段，串联起草原、雪山、湖泊等多样地貌，让沿途的自然景观更加丰富立体，也让赛事更具专业竞技性与观赏性。
17: 全新的赛道设计非常人性化，医疗补给等各项保障也很到位。我们会以最好的状态全力展现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
10: 本届环湖赛赛程7天，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赛程长度、赛段数量均创历届之最。首次增设的20公里沙漠热身序幕赛成绩不计入总成绩，主要是帮助选手适应赛道、调整状态。
18: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这是一场高水平的专业比赛，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整个赛道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美。
10: 赛程期间，亳州还推出跟着环湖赛去旅行主题活动。数据显示，环湖赛举办地的年接待游客量已从2007年首届赛事时的150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400万人次。
5: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新疆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系列服务活动，普及计量知识，提升群众维权意识。

0: 今天全区各地同步开展世界计量日活动，乌鲁木齐、库尔勒等地市场监管人员走进各大商超市场，对电子天平、计价秤等计量设备进行免费检定、现场体检，还手把手教市民学习手机变砝码的查验方法，传授快速辨别电子秤是否精准的实用技巧。
1: 如果要是250-260的话，肯定就是它秤不准了，对吧？
2: 要看这个计量仪器四周是不是加盖了我们强制检定的标签，如果有标签的话，这个秤是合格的。
3: 秤现场检验完之后，我再去购买，我就更放心了。
0: 活动现场，新疆加油站智慧监管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将对加油机计量数据实时监控智能预警，从源头守护油品计量精准。同时，自治区重点产业需求的计量测试中心和碳计量中心正式获批筹建，为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提供计量支撑。今天，2026年新疆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冰地交流活动在伊宁市举办。活动围绕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主题开展，全疆1.5万名学前教育工作者线上线下同步参与，重点聚焦幼儿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视力健康等现实问题，推广科学保教理念。活动设置专题讲座、法治圆桌派、园所观摩、经验分享等丰富环节。
4: 今后我们要合理地把控孩子屏幕使用的时长，经常开展一些户外活动、亲子阅读，和幼儿园一起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5: 孩子们的童年不能让屏幕替代，需要家园社协同发力，守护好孩子最真实、温暖、有爱的童年。
6: 尊重幼儿特点，最大限度支持孩子通过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引导幼儿积极阅读，远离电子产品，守护美好童年。
0: 宣传月期间，各地还将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务实的主题活动，共同推动学前教育安全优质发展。今天，第六届人民健康之星科普行动新疆站在库尔勒市启动，活动聚焦中老年慢病防治，开展专题讲座、经验分享等系列活动，普及传统养生知识，传授科学养生方式。现场开设免费慢病筛查服务，为市民进行血压、颈动脉、眼底等多项健康检测，专家一对一解答，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7: 今天来了，做了一个舌诊，做了一个颈动脉斑块，还有这个眼镜，听了医生给我们的建议，收获很大。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健康驿站启动仪式，新疆基层慢病健康服务网络再添新阵地。据了解，第六届人民健康之星科普行动已在全国多地陆续开展，到今年年底，新疆将建成100家健康驿站。
8: 接下来呢，那我们也会联合连锁大药房，通过科普讲座的形式，传播医学和药学的管理知识，要约大医院的这种科普的专家，共同走进社区开展义诊工作。
9: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
2: 啊切！哎，大鹏哥，你这开场太有冲击力了吧？这刚开春，你怎么就感冒了？
0: 不是，你是不知道，每年遇到这个季节。

0: 姐啊，这个鼻子就像水龙头一样，鼻涕眼泪止不住。这纸包用了好几斤了，啊，每天一大堆，然后药也吃了好几天了，没什么反应。唉，
1: 听你这么说啊，很可能不是感冒，而是你的鼻子在挠脾气。你看现在是过敏的高发季啊，所以呢，很多人跟你一样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期节目来得太及时了。
0: 所以今天啊，我就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专家。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杨玉平主任，他将带我们去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的鼻子老闹情绪。有请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杨玉平大夫。
0: 杨主任好。
2: 主持人好。
1: 那主任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是一知半解。
2: 我们的这个鼻炎呢，就是经过黏膜的水肿和炎症的反应，所以大量的分泌物渗出，然后你就会出现流清鼻涕、打喷嚏和鼻痒呀这些症状。你觉得你的症状是不是跟我说的都是一致的？
0: 差不多。
2: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会这样的敏感呢？
2: 那是因为我们的鼻腔是呼吸道的门户，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这个敏感度。那现在我结合模型给你解释一下。大家看这个模型，我们的鼻腔在我们的前方，大家看到我们表皮的这个结构，以为它只有这么小的范围，其实并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结构，你看下面是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口腔有这么深，上面全部都是鼻腔的结构，到鼻底部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布满了我们的鼻腔黏膜，上面有大量的腺体，还有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还有三一个鼻甲。这些鼻甲的结构呢，主要起了一个过滤加湿和保温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呼吸才能够在你进入肺腔的时候，温度、湿度和它的这个干净程度达到一个你的肺部能接受的情况。所以这个鼻腔的整个这个范围如果发生黏膜的炎症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这个水肿渗出和流出分泌物的症状，那么你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子痒。然后三个鼻甲如果水肿增厚变肥大的时候，它就会把鼻腔的空间充满填塞住，然后我们所说的水泥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是被鼻甲全部填塞住了。所以保护好这个鼻腔的黏膜是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关键。
0: 那您看流鼻涕、打喷嚏、鼻塞这些症状，过敏性鼻炎有，感冒也有，我们怎么区分呢？
2: 因为他们都有类似的鼻腔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结合全身的一些反应。首先第一个，他鼻炎的症状它只局限在鼻腔，它可能不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乏力，还有嗓子疼、发热。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可能认为是感冒，但如果没有，只是单纯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鼻子痒的症状，那么而且是持续这样发作的话，我们就认为是鼻炎的为主。当然还有第二部分，就是病程的问题。如果是感冒的话，它一般是自限性的，它可能在7到10天的左右就应该会慢慢好转。但是鼻炎不是，鼻炎可能会反反复复，而且会持续的时间更久，我们有些常年性鼻炎甚至1年4季。所以说这种情况按照时间来看，也是鼻炎的诊断就确立出来了。然后第三就是鼻涕的颜色会不一样，就是当你醒出清水一样的鼻涕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过敏性鼻炎。因为我们在感冒刚开始的初期也会清水鼻涕，但是到中期后期的时候会出现黄浓的粘稠的鼻涕，这个鼻涕就代表是感染性的问题了。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鼻涕，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它可能有感冒，或者是鼻病毒，或者是引发了鼻窦炎之类的这种感冒的症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鼻炎的症状了。所以根据第一个我们的全身症状，第二个我们的时间病程的长短，第三个还有鼻涕的性状来区分，基本上就能确定了。下次可一定要鉴别清楚啊。
1: 那通过专业的鉴定之后，再次确认丹峰哥不是感冒，而是
2: 鼻炎，
1: 过敏性鼻炎。
2: 对，
0: 我被再次确诊了。既然已经确诊了是过敏性鼻炎，那我就特别想知道过敏源是什么。
1: 我更想知道的是怎么对付他们。
2: 过敏原呢，在我们鼻炎方面呢，最常见的是吸入性的变异原。而吸入性的这种过敏原呢，我们又包括最常见的有四大类型，而这四大类型呢，它分别的防护措施又都不一样。
1: 哎，这四大类型到底是什么呢？我心里有好几个答案，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2: 我也准备了四组针对性的道具，你们可以帮助来鉴别一下，到底是哪四大类的，然后有什么防护的措施，
1: 来看看我们相的对不对。
0: 又到考试时间了。
1: 是的。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治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这是第一组，你们来猜一猜。
1: 我们看到了口罩，
0: 对，
1: 那肯定是跟气候有关系，然后护目镜，是不是风沙，
0: 我觉得是对，还有洗鼻器应该跟风沙有关系，因为这个口罩它的因素比较多，
1: 是
0: 花粉啊、尘土啊都可以，但是这个护目镜应该就是针对风沙的。我们猜的对吗？
2: 对了一半
1: 啊。
2: 基本上你们说的花粉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致敏源，而我准备的这些呢，都是用于一个花粉防护方面的一些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罩，这里有三种类型的口罩，然后我们这种是最常见的，
1: 最常见的医用口罩，
2: 大家在医院还有自己家里可能都会备，这就是医用口罩，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戴这种口罩的。可是这种口罩呢，它的这个就是织的这个密度可能并不能防护细微细小的颗粒，我们的花粉很多的花粉非常的细小，我们要用电镜下才能看到的，所以当这样的口罩戴在面部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把细小的花粉过滤掉，所以这种口罩只有普通的就是防护功能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种，这个也很常见。
1: N95，
2: 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N95。那么它的致密程度以及过滤的程度是比要这个外科口罩要优秀一些的，所以用它可以防护很大部分的花粉。所以又在花粉期，如果没有买到就是专门的防护措施的口罩的话，我们选用 N95 也是可以的。然后通过它的防护，就是在高发期，就是我们春季现在非常大量的花粉播散的时候，带它出门肯定是比戴外科口罩出门要效果好得多。像这个口罩，它的这个致密程度也远优于我们的外科口罩，然后它的我们的这个花粉的细小颗粒，在它的这个致密的这个防护下，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隔离作用。
1: 这个口罩呢，跟我们平时戴的口罩是不太一样啊。
0: 它有个上帘，有个下帘，就把整个空间都遮蔽住了。
2: 对，它的面部贴肤度非常好。
1: 它在这个位置的空间是很有一点大啊，然后是很舒服，
2: 而且我看你戴完整个就是皮肤的这个接触面积也贴肤的非常紧密，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花粉从这些接触的位置
0: 有漏网之鱼。
1: 对，我觉得戴的时间久一点也不会很不舒服。
2: 对，那就它的功效也有了，然后它的舒适度也有了。
1: 我觉得不只是过敏性鼻炎的人，普通人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
2: 对，是的。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护目镜啊，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滑雪的时候戴的那种护目镜，戴起来是特别帅，不知道这个戴上会不会好看。
2: 也很酷，
1: 这个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是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2: 它把你的整个眼部都框起来了。
1: 对，
2: 它和普通眼镜多了两侧，还有上方的贴肤度和下方的贴肤度。
0: 包括下面感觉都是严丝合缝的。
2: 对，我们其实很多鼻炎的患者，他同时都会有非常难受的流眼泪、眼睛痒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过敏性结膜炎。那么我们一样的，它是花粉落在了我们的结膜上，然后刺激结膜发生反应，所以我们的护目镜对这类的病人就起到一个防止花粉进入他的眼睛的结膜上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定要有贴肤。这一个呢，就是
1: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来试戴一下，
2: 贴肤度更紧密。
1: 再
2: 但是可能会在佩戴的上的舒适度会略逊于
1: 这个。
2: 这个
1: 更像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戴的那个眼镜啊。
2: 对，有点像潜水镜。
1: 潜水镜，对。但是什么时候戴这个呢？
2: 去花粉特别密集的
1: 地方，
2: 可以选择这个密封性更好的。
1: 这应该是这个的升级版。
2: 对，
0: 我觉得除了环境不同之外，还要根据这个鼻炎的情况来看。如果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赶紧换这个吧，比较保险点。
2: 对的，当然我们演示的是一个就是传统版的。现在市面上是对这类的患者已经有更多的简易的，就是结合了两种的特点，既密封性好又轻巧简便，
1: 就结合到一起。
2: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已经有很多了。
0: 当你戴出去的时候，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怪异。
2: 对，很多设计的就像一个普通眼镜，然后只是多了一个边的样子，其实是非常方便了。现在
0: 接下来这个洗鼻器我就比较熟了，它里面应该就是生理盐水。
2: 对，我们呢前面讲到两个是我们出门需要防护的，那我们出门之后回来呢，其实我们再防护也做不到100%，那么还是会有一些残余在我们的鼻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冲洗器。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放进去，然后用温开水配盐也是可以的，就是可能舒适度没有生理盐水那么好，但是效果是一样的。然后呢通过用这个把这个取下来对准鼻腔，然后呢按压这个我们的泵，然后通过按压的过程呢，它就会把水柱，这个上面前面可以调节水柱或者水雾，如刚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从水雾开始，慢慢适应了以后就调成水柱，冲洗效果会大大的加强。然后呢做鼻腔的冲洗，然后做冲洗呢也有一个局部的护理的作用，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促进炎症恢复的作用，所以这个鼻腔冲洗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个是我鼻炎犯了以后再用，还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哎我拿过来冲一冲洗一洗？
2: 没有发作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做鼻腔的洁净护理作用，然后如果发作的时候可以作为清理鼻涕分泌物还有这些刺激因子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花粉的这个每天的播散的这个量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低分到高分，每天呢都会有花粉的播放的这种天气网上的数据，大家可以在上面查询，然后呢根据花粉播放的这个浓度，我们决定自己出门的防护措施的这个强弱。然后花粉播散量特别高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如果避免不了就做好非常好的防护再出门。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回到家除了鼻腔冲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进行面部和手部的清洗，把沾上的花粉都把它清洗掉，然后呢做一个就是更替，就有外部衣物和室内衣物就是更换，然后做一个就是基础的防护，这些都应该是有帮助的。
0: 那第一类的过敏源就是花粉，这时候呢我们出门要做的几件事，第一就是看预报，戴口罩，戴护目镜，
2: 对，
0: 勤清洗，
2: 非常正确。
0: 那现在我们来揭晓第二类的过敏源
1: 到底是什么呢？
0: 好，这就是第二个过敏源。
1: 哎呦，这个不难，这显而易见嘛，就是宠物的毛呗。你看啊，
2: 我们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的宠物，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小猫小狗，这些毛孩子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心理安慰，但是呢它也会给过敏新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的包括它的皮屑还有毛发以及它的唾液以及尿液都有这些携带这些致敏的这些因子，这些毛孩子们是长期的和过敏新人在室内密切的接触的，所以造成的症状也是一个持续的并且是加重的，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这种过程。在相处过程中你要想和平共处，首先你这个去除毛发然后把它的这个脱毛的这些过程，它会漂浮很多的过敏源在室内，然后反而增加了大量的过敏源，那么这个一定要让不过敏的家人在室外去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去就是做毛发护理，让它可以少就是排出这些大的量的毛发和皮屑，然后呢尽量就是在它舔过和这个就是相处过程中它的唾液还有清除这些粪便过程中这些工作做完以后，一定要 做好清洗。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就是睡觉的卧室，尽量不要让盲孩子进入，
3: 保持一个距离。
2: 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让盲孩子跟你之间距离产生美。然后

0: 还有就是给毛孩子勤洗澡，然后让它的这个减少它的这个毛发的这个过敏的播散，还有就是室内可以安放 HEPA 的高过滤网，它这种空气净化机，
1: 哦，
0: 它会具有高度的这个过滤的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些空气中漂浮的这些猫毛的呀，这些过敏源，然后把它吸附进去，然后洁净室内的空气，这些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防护。如果在这种防护措施下以及这个药物监控下，它依然没有办法缓解症状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用猫毛或者狗毛去脱敏，然后在脱敏的过程中呢，和它的毛孩子们和平共处。
2: 好，第二个过敏源就是宠物的毛发，这时候呢，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宠物尽量不要去卧室，
3: 少接触
2: 啊，最好不要上床了，还要勤梳毛，定期的洗澡，最后一个是高效净化。
0: 对，非常对。
2: 那现在我们就要揭晓第三个过敏源，这是第三个过敏源的一些所用的物品啊。除螨仪，这个我们很清楚了，除螨嘛，防尘罩也是挡灰尘，这暖瓶开水，我们一般比如说杯子脏了什么的，我们会用开水去
1: 消毒一下
2: 啊。那这个应该是尘螨，除螨。
0: 对，
3: 我想不通的是，我们的小狗为什么还在这一组呢？我们上一组已经讲完了呀，这一组跟小狗有什么关系呢？
0: 小狗呢，在现在这一组的角色呢，它是毛绒玩具。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一组的这个过敏源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2: 尘螨。
0: 那么尘螨呢，主要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它大量的分布在我们的床上用品，还有我们的纯棉衣物以及衣柜啊这些地方，还有地毯和挂毯里。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除螨仪。除螨仪呢，它其实我们在褥子和被子里面会有大量的螨虫，所以这个除螨仪就非常的有用。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吸力大，它可以把它那个从被褥这些厚厚的这些棉花里面把它吸出来的。再就是还有一个强拍打作用，它在拍打的过程中边吸边拍打，可以把里面的螨虫震出来，然后把它吸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储物囊里。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高发季的时候，就比如说螨虫在这个冬春交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季节性的跟着伴随的一个高播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冬季那通暖气了以后，也会有一个温暖的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容易滋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每周就做一到两次，然后在平时的时候依照两周做一次或者一周做一次就够了，不用太频繁。
3: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行为，就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吗？就是晒晒被子啊。
0: 晒被子也是可以，它会让你闻到阳光的味道，但是对螨虫呢可能不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温度，它是一个微小的生物，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通过吃我们的皮屑存身，那么它的排泄物呀还有身上分泌的东西就更加看不到了。你在晒太阳的过程中它会很舒适，但它不会死亡也不会被除掉，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高温了，然后把经过高温的烫过之后呢，我们这些小生物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结合它的这个对褥子和被子的这个大力的吸除，我们的床上用品呀这些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完美的一个除螨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其实这个不是防尘套，它其实是一个除螨被防尘螨的被套，它的这个密度是比普通的被套要更加的细的，那么它可以防止螨虫从里面爬出来，等于说就是在没有条件去做这个褥子的这个就是吸除呀这些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被套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我们把它包在这个里头，然后让它不出来。当然在更换这个被套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家里过敏的人去进行更换，
3: 或者是戴着口罩也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3: 啊。
0: 好，那么现在就说到我们刚才
3: 特别关注的小狗，
0: 我们这个二次上场的这个角色，它主要是家里的毛绒玩具。那么我们很多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毛绒玩具。它的其实就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地毯呀、挂毯呀，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它里面也会滋生着大量的螨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们各形式、形态各样，这些我们用这个除螨仪去吸它、拍打它，很难做到压到它上面去完整的去吸除，所以毛绒 玩具如果对尘螨过敏的家里面呢，就尽量减少它的量，不要太多。然后呢，定期呢一定要去做一些清洁和防护，包括高温的这个消毒。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长时间不用的玩偶，可以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密封住，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可以做这些处理。它也可以减少螨虫的定植。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高温消毒，一般说到高温消毒，我们想的开水应该是100度

0: 所以在这个55度到60度就可以了。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室内的环境的这个潮湿程度，我们的这个螨虫喜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把湿度也控制在55%以下，就是我们开窗通风呀这些措施，不要让家里面太过于就是闷闭，或者是保这个湿度过大。如果洗完澡卧室那个就是不要急于回卧室，你先把我们的顶风机打开，让它抽吸，把湿气全部抽掉以后再去休息。
1: 嗯，
2: 那第三个过敏源是尘螨，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高温清洗，强除螨，少堆积，还有要注意控制室内的湿度。
1: 嗯，
0: 对，是的，非常完整。
2: 好，我们说到这过敏源有四大类啊，
0: 嗯，
2: 还有
1: 最后一类，
2: 这一组真的很美。
1: 嗯，你看第一组花粉我们已经讲到了，
2: 真的是再想不到跟花有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了。
1: 是啊，
2: 那这个第四个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
0: 这里就要给大家揭秘一下了，这个我们在室内很常见，对吧？是我们，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当然也已经说过花粉了，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分美花也是跟我们这个就是虫美花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室内的花，它其实重点是在它下面的花盆。
2: 嗯
1: 啊，花盆里面，
0: 对，所以最后一个应该是我们的花盆的这个就是土培的生物，还有水培的这种里面容易滋生的一种霉菌，
1: 就是它的土壤里面吗？
0: 对，我们有些时间比较久一点的不勤翻土的这种盆栽的这个表面，你会看到有那种青苔长在上面，这个其实就是霉菌的一个播散的源头。还有一些水培植物在里面，就是边缘时间久了也会发绿，这些也都是霉菌的源头。当然这只是一个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室内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死角、下水道，还有垃圾的时间长了，
1: 洗衣机里面是不是也有？
0: 哎，对，洗衣机、空调。
2: 那浴缸算吗？
0: 整个就是我们的洗澡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说那些角落呀，还有这些就是器具的这些边边角角，如果清洁不到位，或者是湿度过大，时间长了都会滋生霉菌。
2: 鱼缸呢？
0: 一样，
2: 也是。
0: 是的。
1: 哦，我在想，我那个泡脚桶里面会不会也会出现呢？
0: 如果是每次泡完脚倒出水以后没有彻底的干燥，然后让它潮湿状态放，
1: 没有让它擦干。
0: 擦干同时还要晾干，然后如果没有做这些工作的话，它会滋生霉菌的。所以所有的这种就是容易滋生霉菌的这些角角落落，都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大因素，就是霉菌的这个发源地。
2: 其实霉菌说到底它和水有关，和湿气有关。
0: 是的。
1: 有些人是特别喜欢一年四季就在家里面养花，但是真的没想到这个美丽的绿植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雷区呢。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在这个盆栽表面，我们可以放这个小的石子或者小的陶粒，把它分起来，让它这个就是土面和空气隔绝开，然后霉菌的这个波就是往上飘散的这个通道给它隔断，也是可以养的。然后我们做好这个就是花浇水的频率不要过高，就是达到它的这个就是要求就行了，不要过度去浇水。然后呢，我们的水培生物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装水培植物的这个瓶瓶罐罐，我们要定期清洁，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换水过程中把瓶子也整个清洁干净，然后清洁彻底，然后再换水和放花。其实做好这些工作，这些植物是可以安全的去在家里面去自己把它养得很美丽，让家里的环境居室变得更美。平时呢也要开窗通风，让家里的湿度适当的就是替换，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看到有霉斑形成的地方，可以用一些除霉剂把它清除干净。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洗衣机的这个胶圈，这个部分会容易被忽略，经常会有一些水迹残留在那，然后形成霉菌，同时也会对衣物造成一些霉菌的感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要勤清洗和更换，然后做到这个就是减少霉菌的播散。然后再就是厨房的冰箱，我们里面会有这个胶条在门上，这些胶条也是储存霉菌的，这些容易储存这些脏东西啊霉菌的这些地方，要把每个皱褶都擦洗干净，然后做好这个防霉护理。
2: 那第四个过敏源就是霉菌，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

0: 这个长通风，然后触媒斑，还有呢就是绿植的妙用。 最后一个就是常清洗。我觉得今天主任说的太全面了，每家每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照自差一下。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性鼻炎防护的一个手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收藏。
1: 也是日常防护哈。
2: 是。
1: 刚才我们说到都是日常防护，但是如果这会儿我这过敏性鼻炎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甚至影响到了睡眠，影响到了工作，那有没有科学的治疗方法？
2: 那是肯定有的。我们到医院经过大夫的正规的诊疗，然后用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抗组胺药配合鼻喷激素，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这四大症状。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新出来的这些靶向的生物制剂治疗，在这种基础的传统的药物治疗无效情况下，我们可以升级到靶向治疗来针对我们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来进行治疗。然后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过敏源方面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强过敏的这些患者，他可以通过脱敏治疗，然后让你去由低到高慢慢耐受这些过敏源。这个脱敏治疗也是我们目前公认的可以有可能根治过敏的一个方法。现在可能很多人关心的是，我这个过敏性鼻炎能治好吗？
3: 有一部分人通过脱敏治疗是有希望根治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按照控制作为我们一个治愈的标准，就是如果控制它不发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治愈。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鼻炎发作的时候呢，不要去自行的购药或者是自行的停药，我们要做正规的规范的疗足疗程的治疗，才能达到一个好的疗效。
0: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从定义鉴别到四大过敏源的防护，再到日常护理和规范治疗，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有了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4: 是的，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过敏性鼻炎四大吸入性过敏源。第一个就是 花粉，第二个就是虫物，第三个就是尘螨，最后一个就是霉菌。大家记住了吗？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护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4: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主动防御，科学应对，就不担心我们的鼻子再闹情绪了。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5: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别管了，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事儿麻烦你这么做，不麻烦，应该的。
7: 人生那不是哪儿？没什么事儿。有意思，你也不服气，咱俩就别干了。
8: 干吧，别干吧。
9: 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间，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亿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煮乡愁带您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煮乡愁》第七季。
1: 冬至时节，天气转凉，梅州人迎来一年最好的酿酒时光。这种糯米酿制的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曾陪伴客家人走过艰难的迁徙岁月。酿制酿酒的大多是家中的女人，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的爱意和祝福都融入在这清纯的酒水中。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要装入坛中，用火炙烤。这是客家酿酒独特的酿造方式，它会让酒性由寒凉转为温热，再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一坛口感纯正的酿酒。
2: 等啊，这还好吃吗？
3: 哦，小叔叔啊，好
4: 吃呀！
2: 阿姐，
1: 外出闯荡的梅州人总会带上一坛母亲酿的酒，一口醇香的老酒，饱含着家人殷切的期望，牵动着游子浓浓的乡情。酿酒就这样在梅州人的生活里慢慢发酵，越陈越香。在这氤氲酒香中，这座因盛产梅花而得名的古城走过千年时光。梅州古城面积不大，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下南洋的客家商人事业取得成功，荣归故里时纷纷建屋立业，一座座样式迥异的骑楼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千年的时光里，把贫瘠的大山变成安居的乐土，客家人仰山所赐，却不为山所困。明末清初，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梅州人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
5: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啊，都是要靠自己去开矿、种植咖啡啊等等，就是完全要靠自己一锄头一扁担的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皮带下南洋，就是完全在南洋是靠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的南洋游子思念着远方的故乡，牵挂着家人的平安。为了让家中父母妻儿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民间机构捎带银杏。这种汇款与家属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为侨批。
6: 这种侨批是从那个毛里求斯寄回来的。
1: 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用了将近30年时间，陆续收藏了20000多封侨批。每一封侨批里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思乡故事。
6: 这封侨批比较有特色，一个是他用冯字写的，第二个呢，他这个侨批里面附了一纸的壮志歌。
1: 这封侨批写于1921年，是印尼华侨张宝从面临胞弟张坤贤的书信。张坤贤在家乡屡次落榜，未能考取大学，心灰意冷，欲弃文从商。张宝从以长篇箴言鼓励家乡胞弟， 武帝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为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已不甚要紧，兄所望帝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6: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

0: 因为我们客家人你也知道，经过五四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意志也好，他这理念也好，到后来的整个那个客家的发展也好，所以对知识对这种态度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1: 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便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流世界，蒙着祖鞭，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立挽救。
0: 蒙着祖鞭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立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1: 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小小的银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银是生计，是家中父老的柴米油盐；信是乡愁，是对家中晚辈的嘱托与期盼。据民国年间梅县概况记载，1939年时，梅县侨汇收入达到2000万元法币。这些浸透着游子辛劳与汗水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推动着古城的发展。这座光禄地是清末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故居。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依旧气势恢宏，中堂悬挂的五支堂牌匾向后人诉说着张弼士的商业传奇。
2: 五支是哪五支呢？
3: 张弼士的五支，它是仁义信勇谋，仁是仁怀之心的仁，义是义气的义，信是信用的信，勇是勇气的勇，谋是谋略的谋。张弼士的一生，他不管在商场还是官场上，一马平川，就离不开他的五支。所以呢，他也要鞭策他的后人呢，做人做事一定要懂得五支。
1: 1856年，16岁的张弼士离开家乡，漂洋过海，远赴印尼。他凭借武志的人生操守，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经过多年打拼，最终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张弼士准备带上2名随从和1名德国籍医生一同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1等舱船票。
3: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装票。统装票什么？就是1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
1: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并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裕昌和广福2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0: 并声称我属下的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做官舱票的规定。
1: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提出主权自掌，力不外溢。他投资数百万银两，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等，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其中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侨深切的爱国之情。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几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侨们纷纷回乡投办实业，梅州冶矿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古城也成为当时粤北的商贸工业重镇。当年归国华侨们创办的企业、设立的商铺，仍有许多被传承了下来。这间青春百年照相店，从1920年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
2: 好的，来一张。
1: 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了一位位老梅城人的故事。祖孙三代的白天照，一家两代的结婚照。梅州人家里大都有几张照片出自这间照相馆。
3: 这是28年的时候的全家福。
4: 他爸爸的全家福。
1: 对于老人来说，这间照相馆承载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回忆。父母的结婚照、自己和老伴儿的结婚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5: 71年我们两个人结照，当时结婚什么也没有的，就一个结婚证，一张纸的。
6: 那你也没有的。
5: 班差载我到他家，就这样
6: 就结婚，
3: 就结婚了，
5: 就结婚了。
3: 整整四代人都是在这个相馆拍下家庭重要的时刻的。
5: 对。
1: 这间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几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记忆。梁才昌是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摄影师，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就是他早年拍下的。从17岁成为摄影师起，50多年的时间里，梁才昌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用相机和镜头记录着梅州城的青春故事。
7: 这是84年代啊，我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市场啊很小，把相机都走到老街上来做生意。但是我们老城90年代的，
3: 您算过您拍过多少城市的照片吗？
7: 起码都1万张啊！我看到梅州的变化啊，还想要再高一点的。过去你1楼、2楼、3楼就把整个梅城拍下来的，现在不行了，现在都很多高楼大厦了，
3: 要站得更高了，
7: 更高了。
8: 我感觉您拍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有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7: 一张照片就好像一个窗门打开了，就能讲出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照片拍下了，再过30-50年，给后人留个纪念。
1: 梁才昌用镜头为梅州留下了不同时代的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低矮平房变成高楼大厦，狭窄街道变成宽阔马路。如今的梅州早已旧貌换新颜，

0: 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仍是这座已近百年的梅江桥。
1: 整座桥有多长啊？
2: 整座桥是786米、哦、这个那边还有两个拱，所以一共是13个拱、
0: 哦、古时候梅江上没有桥梁，往来两岸只能依靠竹筏木船摆渡。雨季来临时，洪水暴涨，水势汹涌，不时有老人小孩跌落梅江的悲剧发生。祖祖辈辈的梅州人都渴望着母亲河上能有一座桥。20世纪30年代，古城人饶福长、黄龙桥、曾汉南等人筹措资金，决心在梅江上建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梁，来造福梅州百姓。建桥首先要勘察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处江面最窄、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作为建桥地址。当时江的北岸有一座梅溪恭王庙，江的南岸有一座龙王庙。如果在此处建桥，就要拆毁或者迁移两座寺庙。
2: 我们建桥也是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所以求神拜佛，不如我们自己建一座桥来，自己保佑自己，不更好吗？
0: 求神不如求己，为了造福百姓，梅州人放下经济。工程很快开工建设，然而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所需的费用，对于古城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所筹措的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
2: 这个工程呢，经过测算，这座桥需要12万大洋来建。
1: 12万大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 当时一个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就大概6个大洋就可以。
0: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古城的商号店铺、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捐物。在印尼，华人剧社连月举行义演，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筹备组。而最后一个桥墩的建造费用，则由旅日华侨潘植我捐资完成。潘孟昌是潘植我的后人，说起那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
3: 好，我的做梅江桥呢，我家乡做点好事，就给别人万千人太阳。啊，还看你做工呢，啊，一个月才做了一个工匠，像俺那个比高些呢，所以也是目标不小。俺那个发桥啊，大家都是这样。啊，你都有困难呢，啊，多出钱出力。
0: 1934年秋，梅江桥建成通车，梅州百姓和海外华人华侨共计8100多人为大桥捐资。古城人把捐建者的名字镌刻在桥墩上。8100多颗拳拳赤子心，共同擎起一座横跨梅江的桥。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铭记着海外游子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
2: 梅江桥哎，它是既是我们的城市地标，也是梅州客家人，特别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家园。你想到家乡，首先你就想到自己家的老屋老宅院，然后就想到梅江桥。那13个拱啊，是连着我们海内外的游子的心灵家园。
0: 如今，梅江两岸建有10多座桥梁，连接着古城和新城。新建的高速铁路让古城人走出大山，与世界接轨。

0: 也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逐渐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宜居新城。邓琼乡被邻里亲切地称为阿香姨，在祖屋承德楼里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馆。喜庆的节日里，他总要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20世纪70年代末，17岁的邓琼乡结婚来到承德楼。那时，婆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撑起这个家，邓琼乡在祖屋外支起了小摊子，靠卖客家汤圆来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忙活，到了深夜才能收工。回到家里，还要等待着跑运输的丈夫归来。1983年的一天深夜，邓琼乡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丈夫在运输途中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1: 我接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崩溃了，诊查报都没用，没了，他都喊需要说话就好了。我接到他都哭，哭到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反正把心情放好，钱是慢慢会赚的，赚回来的，不怕病养好就好。
0: 那时，邓琼乡的孩子刚刚出生，丈夫重伤住院。一场车祸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背负上了几万元的债务，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位客家女人的肩上。太苦太累的时候，邓琼乡也会偷偷落泪，但在家人面前她却始终乐观向上。
1: 靠着女人都是要强大，男的是在外面打拼的，女的在家里面顶梁柱，什么都你的干的，你的做的。
0: 客家女人温柔似水，却又坚强如山。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往返于医院和家里，除了经营店铺，还要打上几份工。要强的性格让她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丈夫的伤逐渐好转起来，邓琼乡也还清了所欠的债务。如今，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这些传统客家菜的味道，伴随着欢快的客

0: 冬季，古城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房前屋后，山花烂漫，一片绚丽。梅州这座千年古城，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又一次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如今的古城，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宜居的环境让梅州成为世界长寿之乡。互联网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梅州侨生回到家乡投资创业。这座曾经的文化之城、世界客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书写着客家人的传奇故事。
1: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我们俩都是有过失业的，知道我拿了他妈10万块和他断绝关系，他差点没自杀。那段时间，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有的时候都不回家。
1: 等等等，你说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年前吗？
0: 我真的后悔死了！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啊，秦小虫？可是我太需要那10万块钱创业了。我正是用那10万块钱注册了天使公司。我当时一遍一遍的对自己说：“燕儿，你就是天使，天使以后就是你的。”
2: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我要做检讨啊！原来我们棚户区有这么多请愿的群众，大家有这么强烈的拆迁的愿。

0: 愿望，我今天才知道。李书记，谁不想住大房子？就是。对，我说李书记啊，这文件是死的，人是活的，那政府为什么不能改改文件呢？
1: 改什么好啊？
0: 李书记，您别嫌我说话难听啊。
1: 这三二八以后，大家伙都在骂，
0: 骂什么呢？
2: 只有懒政的政府才能搞出这种龟孙的24号文件，对不对？对。李书记，您好，我是《荆州时报》的记者牛时彦，我正在做一个专题，来自棚户区的呼声，我能不能当着大家伙的面在这里对您做一个简单的采访？现在，我基本上啊。 可以洗脱牛时彦的嫌疑了，但是他妈石红杏洗脱不了嫌疑。这个女人可以拿出10万块钱来收购你的爱情，那是不是她同样可以再拿出10万块钱来收购我的人生？有这个可能。
3: 石红杏是什么人啊？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行，咱们不聊这个了，你回来了，开心，咱们说点快乐的。小周，嗯，你回来了，那我们呢，就在天使公司好好干。嗯，我是大天使，你是二天使，我们俩合作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嗯，
2: 李书记，群众的呼声您今天听到了，大家对于24号文件。 这么大的批评，这么大的反对，您也听到了。我想请问吕书记，国家层面的过时文件都可以撤销，这些年也撤销了不少，为什么我是这个制定于5年前的24号文件就不能撤销呢？
0: 当然可以撤销，但是要经过调查研究，要走一定的程序，而且要选择一个相关利益方都合适的时机。你比如说，这个24号文件它规定了。
4: 要达到95%以上居民同意才可以拆迁，但是我们最新的调查结果表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怎么办呢？再出台一个新政策，让它达标，这样合理吗？大家伙儿也可以说说看吧。
2: 我们怎么说呢？对吧？
5: 我想请问李书记。 国家层面的过时文件都可以撤销，这些年也撤销了不少。为什么我是这个制定于5年前的24号文件就不能撤销？
2: 当然可以撤销。
0: 那政府有没有考虑过绝大多数棚户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呢？这种看似合理的拆迁制定当真合理吗？政府到底是被少数人挟持了，还是不干涉混日子？这到底是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呢？
2: 我可以以市委书记的身份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0: 我们政府没有被任何人挟持，24号文件当年出台的时候，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充分的肯定。现在不过是时过境迁，它不合时宜，有些局限性罢了。
2: 可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房价的上涨，城里的很多老百姓也从之前的抗拒拆迁，到现在的积极欢迎拆迁。 我们记者这几天的采访当中也听到了许多群众的反应，这里面好像还涉及了一些基本公平的问题。一座城市的棚户区居民也应该享受到这座城市房价上涨的好处，获得房产的增值。嗯，
0: 我听说这里的房价也涨了一些吧？啊？
6: 没有，没有，
7: 没有，
2: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0: 这倒是个新情况，我知道了。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先到这儿。
2: 李书记，我还有几个问题。
0: 我们再约一个时间，好吧？你们今天提出的所有的愿望我都记住了，任何事情都要走一定的程序。给我们一点时间，但是你们要相信，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目的。谢谢大家。 熊飞市长，你猜猜我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 德光。

0: 书记，半夜三更的，我可没心思跟你猜谜。
1: 我告诉你，我刚才在我准女婿的陪同下，去矿工新村的棚户区里走了走。
2: 果然不出所料，那里的大部分群众对我们的拆迁政策有异议，情绪不小，已经搞请愿上书了，估计近期就会有群访出现在市政府门口。
3: 哦，这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市信访局刚跟我汇报过。
2: 那好啊，熊副市长，我想知道你们市政府准备怎么面对，还要坚守24号文件，恐怕不合适吧。我告诉你，我今天在现场就被人家群众和记者问了个张口结舌。
3: 怎么还有记者呀？
0: 道光书记啊，是哪家媒体的记者？怎么这么不顾大局呢？这种时候还跑到棚户区去煽风点火？
4: 牛主任，我跟你说，我就服你这样的。你说这个时候你能来棚户区采访是吧？然后还敢那么直言不讳的跟吕德光说话，就冲这一点他比儿子强。
5: 您就别夸我了。
2: 熊飞市长，你就先不要和荆州时报这个小记者计较。我在想一个大问题。
1: 你看啊，矿工新村
2: 这一片和这一片的棚户区全都被24号文件捆绑得死死的，动弹不得。咱们就下个大决心，将其作废，如何？
0: 德光书记，你可真敢想啊。
2: 就是要敢想啊，熊飞同志。你看这件事，今天我们不做，明天也要做。
1: 我们不主动做就要被动做，我们这届班子不做，下一届
2: 班子还要做。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痛下决心，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呢？
0: 德光书记，您觉得我们这届班子还能存在几天呢？
6: 省委和中央改组咱们这个班子恐怕已经有了方案，
0: 说不定甚至连任免的文件都起草好了，我们还找这个麻烦干什么呀？
2: 可是我们不找麻烦，老百姓就会很麻烦。
0: 是，老百姓会有麻烦，谁也不会一上任就找这种事情做。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呢？
6: 24号文件又不是今天才起草的，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废它呢？
5: 不过呢，我还是相信德光书记啊，要不然他今天来这儿干嘛来了？半夜三更的来这练胆儿啊，微服私访呀，他就是来倾听群众的呼声的。
4: 没错，就凭吕德光这脾气，撤就撤，我先干一把再说，是不是？
7: 咱德光书记有魄力，能担事儿。
8: 这时候处理这种麻烦事儿，也只有吕德光了。
2: 好，熊飞同志，我们先不说这件事儿。
1: 这样，我呢再去找
2: 班子其他同志商议一个合适的时间，尽快召开一个民主生活会。
1: 既然要下台，那就
2: 干干净净的下，别沾了一身腥气。
0: 好，好吧，德光书记，我听您召唤。

0: 你给齐文安打个电话，让他这两天抽空到集团总部来一下。好的，
1: 我今天就跟他联系。他到了之后，让他立即来见我，还有些别的事我要跟他谈。明白了。对了，大哥，昨天荆州纪委来了一个电话，说是李公权行贿受贿案，荆州检察院考虑要立案了，要求我们移交李公权。这个。
0: 先不要理他们，荆州纪委管不了我们。可是，荆州纪委只是打招呼，如果检察院真的立案，我们是扛不住的，我们的单位都在他们的地盘上。那这样，皮丹啊，你亲自联系处理。 让荆州方面不要着急，就说有一些违法违纪的腐败线索，我们还在查，千万不要造成立案的事实。要是实在顶不住，我找李德光交涉。李公权。

0: 再见。
1: 对，荆州时报那个牛记者没说错，我前天夜里是去棚户区走了一趟，听取了一下群众的反应，我也说了支持牛记者的话。你让范家辉同志大胆的发狗。
2: 好的好的。
1: 还有你跟那个小贩子说，他们报社的那个牛记者有立场有温度，没有在棚户区人民群众困难面前闭上眼睛，要好好的表扬人家一下。
2: 好的，书记。
3: 老牛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也实话告诉你，
4: 这笔矿产交易应该存在重大问题。查账的财务公司对这笔账的真实性，居然不愿意出示意见。哼，作为上市公司老总，你应该清楚这里面意味着什么吧？
5: 这意味着这笔账目有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这还用说吗？
3: 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公之于众，恐怕告我们的就不只是那几个香港小股民了，可能会引起群讼。
5: 所以我提出让大股东原价抱回家玩去。
4: 那么更大的一个问题又来了，财务公司的同志告诉我，京丰京盛矿的目前估价是14亿9000万，那么那个32亿1000万的差价损失算谁的？谁来负这个责？
5: 齐书记，这就是我非常担心的呀。
6: 这根本就是金手自盗的买卖，
5: 经手人提单和施工信，幕后策划大老板林满江。哎，我还听有传言说交易方傅长明还专门给林满江买了一架公务专机。
7: 老陆，你坐。王平安、李公权给齐本安送钱，你是怎么知道的？
8: 吴建设同志啊，你火眼金睛啊。
9: 不，林导，这个这我是认识群众反应，当时的情况是
8: 年龄差不多了，党委书记没当上，职级上不了，年薪待遇上不去，心态极不平衡，一不做二不休，就和集团撕破脸了。我估计啊，你把齐本安的老底儿查了一个遍呢，否则的话，你怎么知道王平安、李公权是齐本安在上海时的好朋友啊？
9: 董事长，
10: 那李公权和王平安，他两个确实是他腐败分子啊！你看他俩一个逃了，一个招了，是吧？
8: 这两个腐败分子是你查出来的吗？要不要我给你发勋章啊？
9: 您火眼金睛啊，您到荆州中府视察的时候，是您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让我把李公权控制起来。
11: 干得漂亮，不愧是我一手提拔出来的好学生，德光书记对你的评价非常的高啊。
12: 不要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3: 现在变了，骄傲使人进步，谦虚使人落后。我以前一直很谦虚啊，可是呢，你不是讥讽挖苦我，就是严肃批评。你看我一骄傲，德光书记和你都表扬我。
12: 好了好了，别评了。
0: 你的这一篇棚户区的深度报道，就发这一期的特稿，给你3个整版。对了，抓紧时间给我补一些照片。德光书记和群众呢？
13: 哎，不对呀。这次不是说好了发陈英成的英雄事迹吗？啊，我都排好版了。
0: 陈英成不配合，小王的稿子是瞎写的，撤了。
13: 那小王的工分怎么算？人英雄事迹白写了？
0: 没白写，工分照给。稿子呢，也不是不能用，做留用稿备用。
13: 好嘞，那我赶紧挑几张图，让小王帮忙排版发稿。
0: 快去。
13: 好嘞。
8: 陆建设同志啊。你的简历现在就放在桌子上，如果你想看的话，你可以看看，看看这次对你的考察，看看群众是怎么对你评价的。
9: 你听我说，董事长，
6: 别再一口一个董事长了，我就是一个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

0: 党和人民把中孚集团交给我，我每天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我选的干部是慎之又慎。有人说中孚集团是林家铺子，老陆，你见过我这样大公无私的掌柜吗？我说过，中孚集团不存在任何铺子，这句话是负责任的。李公权现在不是被双规了吗？督促他继续交代，不管涉及到谁，涉及到任何人，哪怕是齐本案有问题，也绝不姑息。
1: 董事长，我分析齐本案肯定有问题。
0: 不要分析，要有事实根据。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卢建设同志啊，
1: 董事长，
0: 你不要以为齐本案是我提拔的，在我这里就可以网开一面。 No， 在我这里只有党纪国法，没有个人私情。
1: 董事长，您这么一说，我确定了，齐本案的问题性质那是相当严重。他在任职大会上公开暗示索贿，在我们目前反腐败的实践当中，那性质是那是极为罕见。
2: 林满江西你不无忧虑，刚过去不久的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把反腐倡廉建设提上了新的政治高度，各级纪委严防死守，而眼下的荆州中孚已经是风雨前夜了。现在主持工作的是齐本安，不是对他言听计从的石洪信了。他必须一招之胜，在局面恶化前制衡住齐本安，否则很难平安着陆。
0: 现在看来，我是多少也有些失常呀。让齐本安做了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从荆州中孚的现实考虑，三角架构或许会更稳妥一些。
1: 董事长，我今后一切听您的指挥，您指哪我打哪。
0: 好。
3: 喂。哟，皮主任，好久不见啊。
4: 哎呀，你真是厉害啊，从皮董摇身一变成了集团办公室主任了。难怪牛俊杰说你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钩鱼台啊。怎么，皮主任，是您对我们荆州有什么工作指示，还是咱们林董有什么指示
5: 啊？哎呀，齐书记，我哪敢指示您呢？再说了，您可是我三哥呀。
4: 你别这么客气，有什么事儿你说。
5: 哎呀，齐书记啊，林董有重要指示，让您赶快进京来见他。两个事儿啊，一要和您谈工作，二是80年大庆的事儿。
4: 好，你转告林董，我也正要向他汇报呢。
6: 季书记啊，你说你要跟林董汇报，是说我们的解困方案吧？
7: 那个方案他已经知道了，我让石洪兴报过去的。
6: 那估计他对这个方案有反应了。
7: 我的感觉不太好，也许要正面交火了。
4: 老牛，你能不能再具体的跟我谈一谈那个副总的情况？他那架公务飞机又是怎么回事？
8: 这个副总我清楚，他当年啊就是跟钱荣成、黄清源他们一起靠倒卖煤炭起家，后来因为介入资本市场发了，手里握着大概8000个亿的资产，还掌握着海内外5家上市公司和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其中有纳斯达克上市的长明科技、香港上市的长明保险、新加坡上市的长明信息、上海上市的长明电力、深圳上市的长明云储电，是荆州，也是整个汉东省唯一一家拥有公务飞机的。

0: 哎呀，钱总，实在是抱歉得很啊！我听公关部的经理说了，说你来了好几趟都没见到我了，我对不起了。
1: 哎呦，大哥，您可千万别说什么总啊总的，在您面前我哪敢称什么总啊？您就直呼其名，叫我钱荣成，荣成，
0: 荣成，那就直呼其名了。哎，好，直呼其名好。哎呀，现在这个世界嘛，也怪得很呢。经济增长呢，厚利不足，老总却是几何级的增长啊！哎，你坐。哎，三天不见呢，就是这个总那个总都冒出来了，要我看呢，都是浮肿。
1: 浮肿，
0: 还是直呼其名好。嗯，我称你为荣成，你称我成名，咱们呢，还是像过去一样。你看过去，你我还有黄清远，咱们仨人还桃园三结义了呢，是吧？
1: 大哥，记错了，不是桃园三结义，是杏园。在烟台李家坡矿外的一片杏林里，咱们三个结义拜把子，还是您提的义
0: 啊？对对，我最大嘛，啊，我老大，黄清源老三，你是老二，
1: 对，
0: 是
1: 吧？哎呀，可是现在这老二老三现在时运不济呀，啊，混的都不太好。但是大哥好啊，大哥现在做事越做越大，越做越强了，不仅在咱们荆州，在汉东，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那也是最牛的，第一流。
2: 你想多了吧，林满江和齐本安他们是谁啊？是你的师兄弟，他们不会故意害你。再说了，有人想害你，你没办坏事，他们害不着。
3: 那照你这么说，这世上就没冤假错案了？
2: 起码林满江和齐本安他们不会制造冤假错案。
3: 那不一定，我在荆州中府实际主持了6年工作，只要想整我容易得很，办不了腐败也能办我一个渎职。就像6年前和长明集团签订的矿产协议，现在就有人说造成了30几亿的损失。
2: 这个事情我知道，皮蛋回家说起过，说是具体你俩办的。
3: 具体我俩办的，决策人是林满江，我们俩是执行。现在外面传得凶得很，说我高买低卖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这不是小钱，是30多个亿。办我一个渎职有什么话可说？
4: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集团战略委员会决定以最新的评估价，也就是14亿9000万，把京丰京盛矿转让给长明集团的长明电力，你认为合理吗？你和荆州能源董事会能认可吗？
5: 什么战略委员会啊，那不都是林满江的传声筒吗？扯淡。
4: 那也就是说你牛俊杰不同意？
5: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上报的方案很清楚，我47个亿从你们大股东手上拿过来的，
6: 你们大股东必须原价收回去。
5: 如果你们愿意以14亿9000万重新转让给长明集团，那跟我们没关系，因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也跟我们荆州能源无关，该谁负责谁负责。
0: 荣成啊，我佛慈悲，家母之手普度众生，几百个亿几千个亿那不过都是数字吗？有意义吗？没有啊。所有的物质财富它都是属于众生者也。
1: 哎呀，大哥您

0: 现在这修为真是修炼到家了，对世事人生那都看透了。我现在呢，就想追求大哥这种境界，但是我做不到，修为不够。
1: 哎呀，心中只要有佛了，这心里啊，也就自然平静了，心里也就没有那么多怨恨了。就像这个世界上，谁跟你过不去了，啥也没了。我不这么想，我天天都在感恩，父母生我父长明，这是大恩呢、啊。活过困难时期没有饿死，这是大恩。能生在这个盛世，这也是大恩。结识你和清源，这也是大恩。嗯，我父长明何德何能，能够结识你们俩呀？要不是你们两个最早的点拨我，我能有今天吗？我感恩呢、啊，
0: 大哥，你这话说的太好了。你让我无地自容啊，我乾隆城何德何能啊。
2: 更要命的是，林满江一手掌控的集团战略委员会不但决定甩掉金凤精神矿，还要甩给傅长明的长明集团。
3: 林满江是怎么回事啊？五年前47亿买进，五年后15亿卖出，还是原来的买主。
2: 是，
3: 他这是糊涂了还是作得很呢？
2: 昨天晚上我们家老牛骂了我一夜，吓出我一身冷汗。现在老牛去找齐班汇报了，看齐班怎么说吧。现在他是一把手。
1: 荣成啊，我知道。你和你的钢铁集团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嗯，我跟你一样着急。虽然你来了几趟，我都不在，你我也没见着面，但是呢，你我心中都是有佛的人，我能不让你帮吗？嗯，我要感恩呢、啊。你可不知道感恩的人，怎么能够做大做强呢？不能啊。
0: 就知道大哥会帮我，大哥不帮我谁帮我？
1: 我呀，说来说去就是你们两个人呐，一个是你，一个是黄清源。清源他也没数啊，还要告这个天使公司呢。哼，糊涂透顶啊。
4: 我听说他出国旅游去了。
1: 我让他去的，多的吧，跟天使公司的李顺东、秦小冲这些穷鬼、讨债鬼，你纠缠个啥呀？
0: 对，他们一帮小人。
1: 嗯，
5: 据我所知，荆州中孚和长明集团合作的不只是荆州能源一项，起码还有荆州证券和长明保险吧。
6: 是啊，
5: 荆州证券第一大股东就是咱们荆州中孚，第二大股东就是长明集团。虽说咱们荆州中孚是第一大股东吧，但是只占了10%的股权。哎，这些合作都是在林满江的授意下，甚至是指示下，由石洪庆完成。
7: 这个事实说明荆州中孚和长明集团的关系很不一般啊，其历史渊源应该相当深远。可问题是，长明集团可查的公司历史也就十几年，公司起家时也正是跟我们的上海中孚合作开始的。
0: 哎呀，
1: 荣成啊，你我都是信佛的人，那你去问问佛，你看佛同意我长明集团给你乾隆城担保吗？嗯，再说了，就你们荣成钢铁集团现在还有信誉吗？这市民广场天天载歌载舞的，整个京城大人小孩他都知道啊。

0: 防火防盗防荣城啊，不是吗？哼，
1: 师父，我们家老牛怀疑林满江和傅长明有利益输送关系，甚至有人说傅长明的公务专辑是专为林满江买的。
2: 不会的，林满江要公务飞机干嘛呀？再说了，他就是需要公务飞机，中孚自己就可以买呀，干嘛要经过长明集团呢？难不成飞机还能传带啊？
1: 佟格华告诉我，是为家人看病方便。
2: 越来越胡说八道，
3: 为看病方便买个公务飞机。
2: 好了好了，这些疯话呀，在我这儿说说就行了，别对外说。
1: 我知道，那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也别跟林满江和齐本安说啊。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师父，我们家老牛怀疑林满江和傅长明有利益输送关系，甚至有人说傅长明的公务专机是专为林满江买的。
1: 好了好了，这些疯话呀在我这儿说说就行了，别对外说。
0: 我知道，那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也别跟林满江和齐本安说啊。
1: 我不会说，师父只希望啊你们三兄妹和和气气的，哪会胡言乱语给你们生事儿啊。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糊涂，星啊你也别胡思乱想了啊。对了，明天啊让护理组给我煮碗绿豆粥，打点面糊。
0: 还吃面糊？行，我知道，我让他们给你弄，那我走了。
2: 石红杏走后，程端阳甚是不安，腐败分子经常出现，下一个会不会是他的哪个徒弟呢？他一手带出来的三个徒弟能经得起权力和金钱的考验吗？尤其是林满江，他和长明集团是什么关系？阴云笼罩在徒弟们的头上了，接下来是云开雾散还是大雨倾盆？这真让他担心。
3: 大哥，您是咱们汉东首屈一指的大富翁啊，您拔一根汗毛就可以在我们荣成集团当旗杆了。您去年一年的慈善捐款就5亿啊，我现在只是需要您给我这5亿贷款做个担保。
4: 阿弥陀佛。
3: 大哥，咱们是信缘三结义的兄弟，都是信佛的人，您也是一个提倡感恩的大善人，在这种时候您要拉兄弟我一把呀。胡子您说了，不需要长明集团做任何担保资产，就凭您傅长明三个字，就凭您的信用，他敢贷30亿。
4: 哎呀，我佛保佑吧。啊，让我从一进市场就明白信用的珍贵，所以呢陆其实施与你们有失诚信的荣成集团。
3: 大哥，您刚才不是还讲了知恩图报吗？
4: 我没报胡子林就能解封你那个经营性的资产了，会带给你5亿吗？哎，我这不叫知恩图报吗？
3: 可是这5亿没您的担保。
4: 荣成啊，你也是个信佛的人，你应该知道因果皆有缘吧。
3: 您的意思是说不会为我这5亿贷款做担保啊？
4: 阿弥陀佛，一切随缘吧，中吗？啊，
5: 当时上海中福的董事长

0: 我是林满江，我只是下属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我见过傅长明几次，感觉他少言寡语，像个文弱书生。他和中孚的第一笔生意是一块地皮，就是林满江拍板卖出去的，卖了8000万吧。后来傅长明在这块地皮上盖了一栋40多层的高楼，叫长明宫。
1: 也就是长明集团今天的上海办事处，目前的房产价值已经高达70多亿了。哎，戚书记，咱们上海中孚租的就是长明宫吧？
0: 没错，2号主楼，光是每年的租金就高达5000万。
2: 这样吧，大哥，您呢？不必替我做担保，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下林满江，或者施荣信，让荆州中孚替我们做担保？他们不信佛，他们不信佛，利荣成钢铁集团就可以坑害他们呐？啊？荣成，你不用问我，你就问问你心中的佛。
3: 你看佛会不会答应？大哥，你现在是立地成佛了，可是你以前也跟我一样，也有被债务压得直不起腰的时候。你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但是我从来不欠任何人的账啊！银行机构、企业单位、个人高利贷，我傅长明。 和傅长明的长明集团信用记录里，在那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最高规格的。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一笔伟大的财富啊！你知道吗？我知道。
2: 我也知道您对某些朋友也特别的讲信用，比如说一笔47亿的交易，你可以对朋友兑现10个亿的费用。阿弥陀佛！哼，钱荣成啊，佛将不打诳语啊！你现在是满嘴狂言。 行，不必谈了，啊！我看你是在劫难逃了，知道吗？不是吗？
3: 大哥，我刚才瞎说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着急上火，满嘴胡说八道了。荣成啊，哼哼，我还当你。 是个信佛礼佛的人呢，最后送你一句话呗：六界轮回皆因果，种什么因，它就一定会有什么果。善哉，善哉，啊，善哉。
4: 东西，信什么佛，报什么恩，什么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吓唬谁呢？
5: 钱总，你还是小心点。傅长明那可是黑白通吃啊！
3: 我让他吃，我给他吃毒药，我撑死他。
4: 谁呀？还能有谁呀？天使啊！
6: 咱们的豪车劳斯莱斯被绿洲法院执行走了。
4: 我一直要找你谈谈，你一直躲着我，这不行啊！
7: 李顺东，你有种就来抓我，我他妈候着呢！秦师傅又买东西。

0: 上回买的还没吃完呢。
1: 吃过，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哎，你得吃点坚果，补充微量元素，这样对你身体有好处。
2: 跟我学的呢，这
0: 太客气了。
3: 我们这趟来啊，是有一件事情要跟您通报，正式通报。
1: 我跟你说，陈师傅，咱们澎湖区拆迁有希望了。
0: 啊？
1: 哎，你没想到吧？前天夜里，咱们市委旅书记啊，连秘书都没带，直接到咱澎湖区访贫问苦去了。那书记那话说的，那也是很有感情嘞。
0: 吕德光书记夜访咱们澎湖区。
3: 是，这个石红杏的闺女牛十燕，你记得不记得？
0: 知道知道。
3: 那孩子现在可厉害了，
4: 当当当当当，问了这个吕书记好多问题，吕书记也不含糊啊。1、2、3、4、5全给你回答了，真棒。
0: 这太好了。哎呀，吕德光书记真是了不起。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啊都像他那样，咱们就有希望了。
1: 谁说不是啊？
0: 哎，秦师傅啊，
3: 啊，
0: 我倒有个建议，咱们再写一封请愿书
3: 啊，
0: 挽留吕德光书记。
1: 哎，好主意。
0: 是啊，要是吕德光书记啊因为328事故啊受影响了，被撤职了，那咱们棚户区改造啊，我把话撂在这儿，再等5年都没戏。
3: 这主意好啊，我举双手赞成。
5: 我也赞成，
6: 我也赞成。
1: 这等于是变相给政府压力，加快拆迁步伐，这是不是？
7: 对呀，程师傅，这可是您老人家提的建议啊，别到时候你那个当大官的徒弟林满江一个电话
8: 2000字了。
0: 那个，这回我肯定第一个签字。
3: 嗯。

0: 钱总，真心感谢你，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3.12亿一次性还了。
1: 李总，吴雄飞市长亲自为我们站台，城市银行胡子林行长给我们带了5亿，副长明董事长亲自为我担保，我现在有钱了，该还就得还嘛。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人信佛，
0: 佛家人不打诳语。我替债权人感谢您，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其实啊，我现在担心的不光是吕德光书记要被撤职，担心的是政府部门的人不听他的话了。你看看，墙倒众人推嘛。
3: 哎，医院里的人都在嘀咕，说是被撤职那个陈英成局长天天骂吕书记啊，他那烧伤科的病房热闹得很。
2: 哼，哪天啊，我过去跟他理论理论。
4: 你别去，你跟他理论也没用。你想，他是因为这个懒政被吕书记撤职的，他心里不痛快，他报复吕书记。
2: 那就更应该理论了。他当区长那会儿，哎，棚户区改造他也没动啊，他就没责任吗？现在吕德光书记想干事儿了，他倒要报复。把吕书记撤职了，我们能指望他呀？
4: 写到社政上了。
5: 咱们再写一份请愿书，支持吕书记。
2: 赶紧写啊，我第一个签字。
6: 哎呀，没想到啊，吕德光这么得民心。
7: 大家多担待，
8: 应该的嘛。你们的日子过不好，就老百姓就需要这种为他们干实事的干部。
6: 我是真的很佩服吕德光的胆量，夜访棚户区，支持我们记者发稿，一起讨论棚户区的难题，这么开明的市委书记真是太少见了。
8: 但也许这是吕德光最后一搏了，让人挺心酸的。
6: 不是悲壮。本案，我也希望你能做吕德光这样的人。
8: 我努力，但是你也知道，我天生就不是吕德光这种性格的人。
6: 林满江倒是是啊，只是现在成了你对手。
8: 错，林满江也不是吕德光那种人。牛俊杰对他有句评价挺准确的，林满江就是那种云雾山中人，你很难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9: 贷款一下来，我立马还债。
0: 谢谢您，钱总，太感谢您了。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白副总，送钱总回去。
9: 别，我自个儿开车回去。

0: 就不能够往前走。咱们那台劳斯莱斯被执行走了，那这辆奔驰就要带劳斯莱斯的伴儿了，否则你以后再不还债，我们拿什么车去游街呀？
1: 是啊，钱总，你也得考虑考虑咱们，真的找你要债太不容易了。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林满江这时候叫我回北京，什么意思？
3: 是，公司80年庆典确实有很多未了事宜，可那既不是什么技术活，也没有什么涉密业务，离了我就没人做得了了吗？
4: 借口，以此借口把你留在北京，继续当凤尾。
2: 有这可能吗？他总得有个过硬的理由吧。
3: 再说。近期林满江的工作可能会发生变动，要离开中孚，所以我听说呀，总部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
5: 呀。有人反对林满江了，一言堂的情形开始变化了。
2: 不太清楚，反正听说张继英书记现在不太买林满江的账。
5: 我听你说过，这个张继英可是非常有原则性的，
3: 是，一直是我的主管领导，我很了解他，他对我也很了解。
5: 吃饭。
2: 老板。
5: 嗯。
2: 你对长明集团的傅长明了解不了解？
6: 了解啊，早些年我们时报给他做了不少采访，后来人家发达了，看不上我们。总体来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还很低调。
2: 我来到荆州之后，才发现荆州中孚跟长明集团有那么多的交集。
5: 这不是很正常吗？嗯，
4: 荆州最大的企业单位是你们中孚和傅长明的长明集团，
5: 两个这么大的公司怎么能不打点交道呢？
2: 可是两个公司有这么多的交集，利益输送能少得了吗？
6: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没有确凿的证据，利益输送千万别提。金风金盛况的交易确实是很可疑，你也不能光盯着傅长明挣你们的钱啊，你们中孚也没少挣人家的钱啊，是不是？中孚入股长明保险，听说也赚翻了，有一次石红杏跟我说挣了20几个亿。
2: 这事儿财务公司跟我汇报过，可是你知道吗？傅长明的长明集团起家的本钱都是林满江和荆州中孚帮他搞来的。
5: 真的？
2: 没想到吧，细思极恐啊。长明保险起家之初，林满江和中孚不光替他担保贷款了10个亿，还借给了他8个亿，也就是说我们替他承担了18个亿的风险，却只占了他们公司的10%的股权，这很不正常啊。
5: 好了，你就不要那么多疑了，毕竟这个项目还是挣了很多钱嘛。
2: 但愿吧，但愿是我多疑了。
5: 哎，邓安，要不然你也做一回云雾山中人，让林满江看不透你，猜你着急。
2: 什么意思？你说明白点。
5: 找个借口不回去，就说在荆州查账，给他点暗示。
2: 馊主意！林满江什么人？还用我给他暗示？就你这水平，别说林满江不玩，我都不玩。
5: 那你什么意思啊？真来个凤凰大战？我告诉你，给我小心点儿！李公权在他手上，陆建设虎视眈眈。
2: 知道。
7: 你得好好想一想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们必定是同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徒弟，这是同志加兄弟啊。
2: 是啊，这一天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了？

0: 如果不是因为同志家兄弟，林满江不会把荆州中府交给我。虽然他也不太情愿，但终归还是交给我了。但是荆州328这场事故，把荆州中府的阴暗面彻底给暴露出来了。在荆州期间，我找过他两次，想向他汇报，但最终还是没敢开口。
1: 你有什么不敢开口的呀？啊，那么多年兄弟了，你怕什么？
0: 我就是怕他以兄弟的名义，要求我包庇坏人，违法乱纪。

0: 这陆建设一直对李公权又供套过。陆建设还说，他是在执行林满江同志的指示。哎呀，我是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荆州审，非要到我们这儿来违规审？
1: 我估计是为了回避荆州地方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吧。李公权案涉及荆州，是荆州地面上的一个乌案串案，林董。
0: 还是不想家丑外扬了。不过，陆建设这样违反政策，不能允许，谁说的都不行。
2: 那您是不是再跟林满江同志交涉一下？啊，
1: 对，
2: 起码不能让陆建设违规单独和李公权接触。
0: 好，我来跟林董说。
2: 张书记，您最好现在就去说。 您是没看见，陆建设他现在就跟一个打了鸡血的疯狗似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好，你们先回去吧。

0: 喂，
1: 钱总，安全回府了吗？
0: 回到寒舍了。
1: 钱总，你太谦虚了，你胆大包天，我们怎么能吓到你呢？
0: 哎呀，李总啊，我真是被吓着了，又让我拍照，又让我签不平等条约。
1: 钱总，我们签的是还债计划书，哪不平等了？可是我听出来了，
2: 你又想继续赖账。
1: 我听说你还准备了两个保镖。
0: 李总，这事儿你都听说了，那么我就给你把情况给你通报一下。我这两个保镖兄弟呢，一个叫毛六，一个叫毛七，你也应该听说过啊。
1: 我警告你啊，荆州是法治的荆州，你我以及我们公司必须在法律底线之上活动，任何违法非法乱法的事情我们想都不能去想。
0: 太好了太好了，李总，你要这么说呢我就太高兴了。咱们的债务请天使公司依法起诉，咱们法庭见。
1: 太狡猾了，应该再打一个。你来说。
3: 等一下，等一下，周书记啊，这点小事有必要在这时候请示汇报吗？哎呀，好了，我都知道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4: 林董，问题是不好办的。陆建设说这是您的指示。
5: 我指示他办好李公权的案子，没有指示他搞违规审查。
4: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制止他。
5: 这个陆建设真是个蠢货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陆建设就是太想立功了。阿江，你得小心他坏事。
5: 也坏不了什么大事，等和齐本安谈过再看吧。算了，也甭睡了。
7: 哎，328的事故发生了，5亿的写改资金不见了，王平安逃跑了，金峰跟金善的交易也被盯上了。本安，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呀。

0: 你们这次肯定是要摊牌了，你得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1: 我已经做好很充分的准备了。我跟你说，老樊，我甚至做好了被诬陷的准备。因为从李公权被林满江下令从荆州带走，我已经闻到危险的气息了。
2: 那你想过没有退下来？
1: 想过，我可以退下来啊。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我完全可以退下来，可以毫不犹豫地退下来。但是老范，这里边牵扯到的都是人民的财产，人民的巨额财产在黑幕交易中流失了，在他们的内外勾结当中被侵吞了。我是被逼到了战场上，我退不下来了。
3: 齐凡不是石红杏，他对中福集团的业务非常熟悉，虽然没在任何单位任何企业当过一把手，但是能力强啊。
4: 在我印象中，齐本安跟你很像，都很重视感情。
3: 我记得在上海中福主持工作的时候，为了他手下的一个经理几万元的受贿，我亲自跟他打过招呼。他就是不听，阳奉阴违，送法办了。其实那个经理啊，能力很强，对我也忠诚，他不是不知道。到了北京，我是董事长，党组书记，那整个集团对我都是唯唯诺诺的，只有他有主张。
4: 所以你从来不敢放手用他，宁可重用石红杏。
3: 是啊，石红杏对我忠诚，不像齐本安，真是糟糕啊！情急之下用了齐本安，偏偏又碰上了个三二八事故，悔之莫及。
4: 为什么从来没想过把石红杏压在齐本安上面呢？
3: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到最后我给否定了。齐本安毕竟是能力很强的干部，张吉庸也十分认可他的能力，所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1: 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是石红杏欺骗了林满江，让林满江背锅。可石红杏有这种气魄和手笔吗？不对，以牛俊杰跟我说的和我对他的认知，我们俩是一致的，石红杏就是林满江的白手套。
0: 是福不是祸，是祸你也躲不过。行了，咱俩都聊一晚上了，赶紧去睡会儿。
1: 睡啥睡啊？这都五点了，天都亮了。我八点的飞机，你去睡吧。
0: 我给你煮碗面。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弄了，我自己弄。你去睡吧，睡吧睡吧。哎，没事儿，睡吧。
2: 你不睡了？

0: 谢谢李书记，谢谢李书记，谢谢你和市委宣传部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这篇特刊呢，只是个开头，啊，既然社会反响这么好，我们再继续做下去。我们也帮助市委市政府推动棚户区改建工程的启动。好，哎呦，刘部长电话来了，啊，那我先挂一下。好嘞，谢谢啊。
1: 大哥，戚本安到了，
2: 知道他来了，让他等着吧，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1: 那个陆建设也到了，要不然让陆建设，
2: 我就不见他了。你让他到你办公室，有事就直接跟你说吧。
1: 明白。

0: 您今天还得飞香港。
1: 亏你还记得。长明集团的公务机报废了吗？
0: 报废了，公关也批了。老规矩，上午走，晚上返航。
1: 这样，你要通知一下齐本，让他到展览馆去，把公司80周年庆典展出的问题集中解决一下。等我从香港回来，我再安排见他。
0: 明白。
2: 燕儿，这两年长进不少啊。
3: 范社长，主要是你领导有方，指挥有力。
2: 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4: 吴雄飞的秘书，
3: 先别接啊，等咱们从宣传部回来了再说。
2: 聪明啊。
5: 范总编，我和市委支持，发吧。
6: 刘书记，您能不能再说一遍？我得录音为证。
5: 好，范家慧同志，我和市委支持《荆州时报》牛记者报道矿工新村棚户区的民生民情。
7: 刘部长，德光书记的指示很明确。
8: 小牛同志，请把录音再放一遍。
0: 他去日本东京开会了，明天才能回来呢。林董走以前专门交代了，您来了以后直接去咱们的庆典展览中心啊，处理一下有关的历史问题，尤其是香港时期大撤退那段，他们把很多的细节都搞错了。
9: 行了，你别说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他就是不想见我了是吗？
0: 三哥，瞧你这话说的，林董怎么会不见你呢？真的是事发突然，这个会议啊，原本林董就推掉了，可是日本这边呢，一直在坚持。
9: 行，知道了，那就麻烦皮主任跟林董事长说一声，麻烦他百忙之中见我一面，行吗？
0: 啊，行，
9: 我等您通知了。
0: 哎，三哥，你看你来都来了，要不然晚上一块吃个饭，我请客。
9: 行，那就把陆建设一块叫上吧，我都有点想他了。还有，既然说你请客，自掏腰包啊，别给我下套。
0: 哎呀，三哥，瞧你这话说的，我哪敢呢？大家都知道啊，齐书记廉洁，
8: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录音呢，我仔细听了两遍，的确是吕德光书记的指示啊。好，好的，明白了。这件事情啊，就到此为止吧。
7: 刘部长，您不需要征求一下吕德光书记的意见吗？
8: 你们这不是有录音吗？我还要征求什么意见呢？
3: 那刘部长，你就不怕我作假骗你啊？
8: 我相信你小牛同志没这个胆啊。好了，那你们就先回去吧。
7: 刘部长，真的对不起，我们的工作麻烦你了。嗨，
8: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也希望你们能够多谅解吧。
7: 谅解，我们肯定谅解。
10: 是吕德光的指示。
0: 好，
11: 吴市长，要不我来和德光书记的秘书交流一下。
10: 你们交流什么？
12: 婉转地表达一下您的意见。
10: 不必了，我和他民主生活会上见吧。反正这个会是要开了。
7: 燕儿，你的这个经验啊，将来一定要大力推广。再遇到这种重要敏感的特稿，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不然一定会有麻烦。
3: 其实我当时呀，就是灵机一动，哎，没想到还真成经验了。哦，对了，我一会儿回市里，我去一趟天使公司。
7: 干嘛去啊？跟钱小虫吵架去啊？
3: 不是，我都懒得搭理他。我去找一下李顺东。
7: 李顺东你也认识啊？你怎么谁都认识啊？
3: 这不是记者要广交天下豪杰吗？
7: 豪杰？李顺东是豪杰吗？

0: 现在还不是，那没准以后是呢。
1: 钱荣臣跟我们签订的那个还债协议书又成了一纸空文了，但是好在呢，现在荆州各大银行都在收贷，他们荣臣钢铁集团资金链已经彻底断裂。据我的可靠情报，荣臣钢铁集团负债高达10亿，每年光利息支出就2亿多，

0: 傅长明更不可能给他做这个担保。钱荣成说的这么信誓旦旦，恐怕是有根据的。他在商界混了这么多年，人脉资源还是丰厚的。哎，还告我们侵犯他人格、商誉。他这个老赖，他有人格吗？有商誉吗？
1: 不过也好，哎，我就等这一天呢。你想想看啊，他要是起诉咱们，首先诉讼费得他自己掏；不过好在他也够聪明，不跟我们打那3亿2000万的债务官司，只打人格、商誉的官司。
2: 名誉权官司是普通民事，诉讼费不过千八百，不够人喝茶的。
0: 可是经济纠纷案就不一样了，诉讼费不下100万。我在想啊，既然他跟我们谈人格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借此机会把它转向到债务问题？因为本案所涉及到的人格问题，完全是由于原告拖欠我司所受托的3亿2000万债务而引起的。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把诉讼从名誉权转向了债务权。你的意思是说，
1: 我们不用交财产案的诉讼费，就可以顺便把债务官司给打了？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省下这不下100万的诉讼费。
0: 哦，不对吗？不是，你看啊，如果法院不能将咱们的债权裁定的话，那他就无法证明我们是否侵犯到了他钱荣成的名誉权以及荣成钢铁公司的商誉。
1: 不要老怪，法院诉讼费太贵了。如果诉讼费免费，那谁都可以误人清白，我们就过不了安生的日子了。有个作者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写了本书，拍了个电视剧，非常轰动，结果被人诬告抄袭。这个原告牙好胃口就好，开口就让他赔1999万。你想想，如果诉讼免费的话，他开口就能炸这个作家1.99亿。所以，我们看事情要全面一点。
3: 燕儿，哎，燕儿，啊。

0: 石头，石头，
1: 你怎么忽然来了？也不事先约一下。
0: 约了约了，现在今非昔比，
2: 你秘书不理我了。
1: 我今天没时间，我们再约时间吧。
0: 不，石头，就耽误您十分钟，就十分钟。
3: 听好了啊，吕州法院执行局的事儿，我让王大眼帮你查清楚了。整个就是钱荣成做的局，不过法律手续完备，两个法官也莫名上了当。
4: 那我这亏白吃了。
3: 那你也没干什么好事。
4: 那不说这事儿，我请吃大餐。走。
3: 谁吃你的大餐？我跟你说正事儿，我是来警告你的。
5: 你别把钱荣成逼得太狠了，不然会出大麻烦的。
3: 钱荣成还有荣成钢铁集团这些年把能借的钱都借了遍，最近又饮鸩止渴，借了烟台市新兴担保公司8000万的高利贷，
5: 每个月光利息就560万。
4: 妈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3: 你又什么玩意儿啊？为了钱10万块连自己亲爹都出卖。
4: 你不是我亲爹，你是我的天使。
3: 我要是你天使，你就是我魔鬼，大魔鬼。
6: 魔鬼中的天使，让我们
3: 严肃一点。
0: 走。
7: 田总，你们怎么搞到了这种地步？
0: 我们已经向李顺东的天使集团发了律师函，他们侮辱我的人格，对我的名誉和公司的商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荣成很生气。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健康公开课开播有一年了。虽然对于健康这事儿呢，咱们不能说全面的了解，但是通过这么多专家的讲解，我们还是积累了不少的知识。
1: 是真的，现在我的很多朋友还有一些同事过来问我一些健康的问题，每次我跟他们分享我在节目里面学到那些健康知识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开心，而且觉得每一期节目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少。
0: 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疾病跟饮食有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在大快朵颐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增加了得富贵病的隐患哦。
1: 是真的，比如说常见的糖尿病啊、高血

0: 是呀，痛风啊，这些还真不少。
1: 特别是在体检的时候，每年体检你就发现啊，身边有很多人都会得脂肪肝，或轻度，或中度，或重度。
0: 但是像我这样苗条的人不会有这种烦恼的。
1: 其实瘦人也会得脂肪肝。
0: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脂肪肝应该是爱喝酒的呀，胖人的专属，离我很远很远。
1: 那脂肪肝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养护，让我们的肝脏轻装上阵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郭峰，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有请郭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1: 欢迎郭主任。
0: 欢迎您。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郭主任，您看这个脂肪和肝分开来说呢，大家都明白，把它合在一起呢，可不可以理解成在肝脏上积蓄了很多的脂肪？
2: 中医学在古典医籍中把它归属于肝脾肺气积聚，以及我们所说的痰湿或者痰浊啊，以它来命名。它不是单独一个脏器的疾病，它是全身多个脏器的一个功能失调，那主要跟肝脾肾功能失调有关，最后导致气血津液的一个运行或者叫代谢的失衡，最终导致我们的病理产物痰湿淤血，然后累积在肝脏，就像您所说的一样，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中，最后形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表现。
1: 那这个脂肪它怎么就堆积到一块儿了呢？怎么形成了脂肪肝呢？
2: 脂肪肝的这个成因，中医学说有内因外因，其实通俗的话就是第一个饮食失调，第二个情志不畅，第三个有一些是久病导致的体虚，还有一些先天禀赋不足。用我们通俗的科普语言来说，那叫饥饱劳倦则伤脾，就是我们太饿的时候、饥的时候，或者吃得太饱、暴饮暴食，或者饮食肥甘厚腻的时候，会伤及我们的脾胃功能。那我们中医说叫脾湿健运，就会生湿生痰。那第二个情志失调，就是我们平时有些人会有焦虑、抑郁，然后情绪的这种脾气暴躁，这个时候我们叫见肝治病，治肝传脾，它肝湿疏泄也会影响到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或者消化功能。第三个就是肾湿气化，就是我们肾脏其实是我们元气的这个原动力，那肾湿气化就说明这个阳气不足，它对这个代谢产物的这种推动力或者代谢力下降，所以最后导致我们脂肪在肝脏中的堆积。
1: 您刚刚说到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形成脂肪肝，我就想到有些人就说啊，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经常熬夜，没什么胃口吃饭，结果一查还得脂肪肝了。大家也都知道，脂肪肝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这三级分级的标准是什么呢？
2: 如果用科普的语言来说，那我们轻度基本上是脂肪变要占到肝脏体积或者面积的5%以上，33%以内。那这个时候患者可能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可能偶尔就是觉得有点乏，有点困重。那中度是占到33%-66%，这时候患者可能会有两胁类的疼痛、腹胀，当然他的这个乏力的症状可能会加重。那如果患者这个占到66%以上的这个体积，那可能患者的这个症状会持续加重，甚至患者在体检的时候会查到肝脏疾病进展的一些表现，有肝脏弥漫性病变呀，会有转氨酶的异常呀，甚至会有脾大的表现。
1: 那我们来形象说一下，比如现在我这只手就是肝脏，33%以内是轻度是吧？33%应该差不多这么多吧？
2: 三分之一
1: 差不多吧。就是我们的肝脏有这么多的脂肪已经把它包裹了。到了中度是66%以内。
2: 对。
1: 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2: 对。
1: 大部分包裹了。
2: 三分之二
1: 了。66%以上就是重度了。基本上
0: 全
1: 包
0: 了。
1: 就是油包肝了。那包起来以后对我们肝脏会形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2: 其实我们以前看过一些这种病例，就是整个肝脏被油包裹住，首先它的质量就变轻了。我们正常肝脏是沉于水的，油很多的时候它就浮于水面
1: 了，
2: 它就浮起来了。所以肝脏的各项功能，包括它的合成、代谢、转运、解毒、免疫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

0: 当然，在平时的时候，大家感觉不出来，只是转氨酶的升高或者一些疲乏、腹胀、胁痛的表现。但是在你受到打击的时候，比如患者会有一些急性病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出现肝脏的功能的急剧性的恶化。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患之一。
1: 得了脂肪肝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
0: 第一个就是疲乏无力，第二就是全身困重，第三是两胁肋胀痛或者隐痛，还有一些腹部胀满。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口苦啊，这样的一些非特异性表现。当然刚才说的，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情绪，会情绪不畅，甚至会出现睡眠障碍。所以我们好多肝病的病人，他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当然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病人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相对早期的表现。当然脂肪肝在早期的时候其实表现并不是非常典型，
1: 它可以说是一个隐藏的状态吗？
0: 对对对，因为肝脏它叫一个隐匿的器官，它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它叫哑巴器官。所以早期的表现是非常不典型的。其实脂肪肝它是一个持续进展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它达到脂肪性肝炎或者肝纤维化，它会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肿瘤，还会并发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脂肪变得轻中重和我们疾病程度是不完全成正比的，也有些人会从中度到重度脂肪肝直接进展成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当然有少部分轻度的脂肪肝患者也会有进展，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去监测随访，然后生活方式的干预。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走的一个轻中重的这个持续进展的这个路线。也有些人会跨越某一个阶段，会直接进入到一个疾病进展的阶段，
1: 跳跃的状态。
0: 对，
2: 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说这个脂肪肝是吃出来，那我这样注重自己身材管理的人，就是比较苗条的人，那我这应该是不会得脂肪肝的吧？
0: 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之前也觉得我没有脂肪肝，因为我的体重也保持得比较好，因为一些挑食的原因。但实际上我们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人或者说体重大的人的一个专利，其实瘦人也有脂肪肝，有个名词叫瘦人脂肪肝。这就是针对一些体重正常的人，但是他脂肪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堆积在我们的肝脏，他也会形成脂肪肝。那这一类人群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隐匿性的肥胖，就是要像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正常，但是患者一直长期的高脂饮食，但是又是这种久坐不动的这种状态，所以这种脂肪就堆积在我们的内脏，叫内脏脂肪堆积或者肝脏脂肪堆积，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它会引起我们的脂肪在肝脏堆积的一个加速过程。第三个就是有些人在吃各种药物，或者吃一些减肥产品，或者用一些减肥的一种方式，快速的体重下降，其实会导致脂肪的一个快速分解，导致游离脂肪酸在肝脏中堆积，这也是加速脂肪肝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营养不良，大家都觉得营养不良不会得脂肪肝，其实营养不良它会导致蛋白质的这个摄入不足，蛋白质是在我们这个脂肪代谢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物质，所以蛋白质的丢失或者蛋白质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脂肪的堆积。第五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平时吃的也挺注意的，身体状况也挺好的，但是就是吃什么都长肉，
1: 喝水都长肉。
0: 对对对，喝水都长肉。所以我们就说叫先天禀赋不足，可能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代谢失调也会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或者说脂肪的这种代谢会减慢。主要是这几个因素的可能性大。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得了脂肪肝之后怎么去调理？
0: 脂肪肝其实分为几个症型，常见的症型比如痰湿瘀阻或者叫湿浊瘀内停，第二就是湿热型，第三个肝郁气滞型，然后还包括淤血阻络型，以及我们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所以它分不同型，所以它调治方法也不一样。那湿浊内停型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说的，哎，我这个湿气太重了，舌苔也腻啊，然后全身困重，肚子胀。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要以健脾化湿为原则，当然我们也有一些

0: 要推荐的一些粥饮，比如冬瓜薏米粥啊，同时还要做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一些有氧的运动。那对于湿热型的，就是有些患者说，哎，我这舌苔比较腻，然后我身体又很热，头汗又比较多，然后晚上又睡不着觉，那我们可以泡一些这种决明子茶。那比如像这种肝郁气滞型，就刚才说的这种情志不调的，那我们就要以疏肝解郁为主。我们中医现在倡导叫药食同源，用这些既是药又是茶饮的，包括也是一些食物的，用这些玫瑰花、佛手去泡一些茶饮。那淤血阻络型，我们也可以用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一些药物，比如山楂、丹皮去泡茶喝，也可以做一些粥饮。
1: 嗯，
0: 那对于肝肾阴虚的这种，就可能到后期还有一些先天禀赋的问题，还有久病失养的问题，所以对于这种，我们就要用一些补益的药，比如滋补肝肾的药。比如我们所说的枸杞子、桂圆，把它做成粥或者做成糕。那还有一些脾肾阳虚，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一直身体热不起来，怕冷，手脚都冰凉。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医督灸的方法。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去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当然我们用粥饮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山药、桂圆的粥饮。但是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话，我们不建议在一些寒冷的时候的运动。
1: 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0: 我们常说的有氧运动，比如慢跑、跳操、瑜伽、包括我们一些健身操、跳绳、
1: 游泳，是不是
0: 游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建议一直做游泳啊，它虽然对心肺功能的练习好，但是水是比较偏阴的，所以我们还尽量建议做一些户外的这种运动，既能有补阳气，也能激发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活力。同时我们所说的叫脾主四肢嘛，运动起来的话，我们的这种运化功能也会好一些。当然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我们更建议做一些相对缓慢的运动，比如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
1: 嗯，
0: 那比如年轻人的话，那我们做一些这种器械，甚至
1: 力量训练，
0: 对对对，甚至抗阻力训练，甚至我们的打球运动，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1: 嗯，这么说是这个吃出来的脂肪肝可以是关住嘴迈开腿，也是科学运动、合理饮食可以把它吃回去。
0: 对，
2: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比较合理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阴阳调和，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轻度甚至中度的脂肪肝没什么大碍，身边大家腿都有，像你有我也有，没关系了，不用治疗不用调理，这种观念对吗？
0: 对于多数轻度的脂肪肝来说，只要它一直处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嗯，
0: 但于对于中度重度的脂肪肝，它疾病进展的风险就比较多，它会出现肝脏的炎症，我们所说的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还有一些人会合并肝纤维化，这一类的人群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焦点人群，因为它脂肪在燃烧，炎症也在持续的进展，会导致肝脏疾病的进展，也会合并心血管疾病。
2: 如果说我现在得了重度的脂肪肝哈，我要吃药，吃着吃着哎有所好转，到了中度脂肪肝了，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因为好转了。
0: 对，这个脂肪肝的治疗不是一个长期或者说永久性的治疗，是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如果轻度的脂肪肝，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即可，不需要吃药。如果重度的脂肪肝，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这种基础治疗，再加上药物的干预、运动的指导、情绪的管理，以及我们包括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包括西药的一些减重药物，它有改善。比如像主持人刚说的，从重度到中度，从中度到轻度，这个时候患者体重也稳定了，他的血脂、血糖、血压也比较稳定，同时他的肝脏炎症、纤维化也有改善。对于这类的病人来说，我们就可以及时停药，因为药物治疗在脂肪肝中其实它是辅助治疗，而我们的生活饮食行为习惯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最重要。
1: 这么说，是脂肪肝是可以治疗的、可逆的吗？
0: 对的，对。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才能避免脂肪肝，或者让我们的脂肪肝有所缓解？
0: 那脂肪肝有一些加重的因素，比如喝酒。那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应酬也比较多。
2: 那么就是得了脂肪肝是一定要戒酒是吗？
0: 对于轻度的脂肪肝来说，我们可以不要求完全戒酒，但是对于中重度的脂肪肝，我们要求尽量戒酒，然后 至少要减少它饮用的频次和饮用的量，因为酒精本身也可以导致肝脏的炎症。

0: 导致肝脏的脂肪变，甚至纤维化，甚至出现肝硬化，甚至肝衰。第二个就是避免使用一些过多的这种保健品，包括其他的一些正规的药，因为刚才说了，脂肪肝本身它的肝脏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在用正规的药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是有一些药物会引起肝损，第二个用药一定要规范，第三个就是尽量少用药。
1: 比如说我得了脂肪肝之后，通过运动呀，然后药物啊，我可以把它治疗过来了，就恢复了正常，但它有没有可能复发呢？
0: 刚才说了，脂肪肝，它是一个可逆性的，当然它也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尤其是现在用一些这种减肥药，降得快，但是反弹得也快，所以我们的药物治疗只是在脂肪肝中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其实最重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改善。
2: 那有些人在这个控制体重，他不怎么吃主食，主要是水果，结果一查脂肪肝。
0: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说我少吃点主食，我晚上不吃行不行？其实我们饮食结构中它是一个金字塔。那金字塔最下面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碳水，就是米面。那再往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再往上呢，那就是我们的脂肪。为什么要推崇这个金字塔？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就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是要按照这个比例去吃。所以我们首先碳水要吃够，但是碳水不能超量。我们平时吃饭，比如大家觉得不饿了，或者肚子有点胀了，其实就是吃多了。那对于减重的病人，或者要控制血糖、控制脂肪肝的病人，我们其实吃到七八成就行了，就是稍微有点饿，但是又能忍住，其实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第二个，不能说饱一顿饥一顿，刚说叫饥饱劳倦在伤脾。饿的时候、太饱的时候，它都会伤脾胃，都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要每顿都要吃，但是每顿吃的这个量要控制住。所以我们光靠水果来维持我们的饮食主食，其实水果的热量也不少，尤其是新疆的水果甜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饮食结构这个金字塔还是要维持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总量减少，适当的提高高蛋白或者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量，然后控制我们的高脂饮食。
1: 吃的时候七分饱的状态是不是最好的？
0: 对，就吃到七八成的这个。
1: 对，我觉得吃的时候量和种类也是重要，但是吃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那有没有建议，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吃水果会好一点？
0: 对，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脂肪肝或者减重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5+2的模式，我们叫间断饮食疗法，这种现在也是比较推行的。那什么叫5+2？就是在5天之内，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这种金字塔的模式，然后吃到七分饱。那其他这2天，我们可以吃到低热量的饮食，或者说极低热量的饮食。那我们不能说都赶到周六周天去饿肚子，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吃2天，空上1天，再吃上3天，再空上1天，这样子通过2到3个月的这种周期状态，可能会有一定的体重的下降。第二就是全天的这个饮食中，我们一般要求尽量在我们白天这8个小时之内，有叫8+16的模式，8个小时之内我们进食，这16个小时尽量不吃饭。当然如果是确实出现了饥饿的状态、低血糖的状态，那我们还是该进食的时候是需要补充一些热量。
2: 总之就是吃饭在饮食上的注意少糖、少盐、少脂、少油，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0: 对，
2: 还要均衡。
0: 对，
2: 现在很多人喜欢走路，我们的微信都会有步数，很多人都在比这个自己的排名。
1: 是，
2: 那比如说我每天走10000步，会不会让我们的脂肪肝从比如说中度降到轻度呢？
0: 其实我们所说的有氧运动或者叫比较温和的运动，其实走路其实不算。就比如我们上班，有些人说我上班已经能走20000步了，为什么体重还不降？我们只能告诉他，我说上班是上班，运动是运动，我们运动就要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有心肺功能的这个提速。比如心率要达到180减你的年龄，那基本上像我这个年龄可能要到130到140的心率，它要有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所以对于走路来说，你基本上最多能出汗，但是没有心慌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求有氧运动要有心慌出汗，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一般鼓励的运动至少是慢跑，但有些人喜欢打球，有些人喜欢游泳。

0: 有些人喜欢登山，有些人喜欢骑车，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当然对于一些年轻人，对于这种有身材需求的人，他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运动，就是器械运动，来补充我们的肌肉。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护肝养肝呢？
0: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调整，要少盐少油，避免高脂饮食，避免高糖的饮食，然后控制主食量，调整饮食的结构。那对于运动来说，就刚才已经说到的，比如我们要做到有氧运动，对有些年轻人塑形的话，可能还可以加抗阻运动。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八段锦、太极拳的方式。但是我们的总量，第一个是要每周需要3到5次，对于减重的患者需要5次，每次大概30分钟以上的运动，有氧加无氧运动。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无氧运动是不要求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志的调整，对于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又想去喝喝酒，又想去聚聚餐，所以我们要去通过运动的方式提高我们的多巴，让我们更快乐，而不是通过我们晚上的聚餐喝酒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快乐感。所以要调节情志，减少压力。第四点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定期复查肝功、B 超，比如包括我们的肝纤维化无创诊断的这些指标。因为有些人肝功能会反复的异常，当然有些人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状态，这些是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评价。当然中医也有一些外治法啊，包括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些这种自己的一些小窍门，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腹部的推拿，我们可以这样顺时针去揉按我们的这个腹部，一定是顺时针，要顺着这个肠道。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会有肝区疼痛，老觉得这个闷胀不适，我们可以揉搓
1: 这两边，
0: 对
1: 这样搓，
0: 对，顺着这个往下。
1: 几次呢？
0: 我们一般可以做3组，1组10到15次。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扩胸运动。
1: 这个是我喜欢。
0: 对，这种就比较简单。我们以前做的广播体操里面，对，就有这样的扩胸运动。
1: 这个次数呢？
0: 这个也都是一般是3组，然后10到15次。当然还有一些穴位的一些按压或者穴位的一些灸法，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自己会买个灸盒去灸，那我们灸的时候就会灸一些神阙、中脘、关元，灸我们这个任脉上的一些穴。它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改善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甚至灸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部的这种热感，还能灸出一些水，就这种有一些轻盈的感觉，而且也有一些健身的作用。还可以灸我们的足三里，就是我们这个外膝眼下三处，在这儿按着有一些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
1: 对，
0: 我们可以按压，也可以去灸。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穴位，比如太冲穴，那就在我们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后面一个间歇，就这个间歇凹陷处，这个叫太冲穴。往上推的时候就叫补益，就是补肝，就有些人肝血不足的时候就往上刮，就是往后根刮。你可以自己买个刮板，上面搞点这个叫按摩油或者玫瑰花油、精油，可以往上刮，就叫补益肝。那如果往足尖去刮，就叫泄肝。所以有些人不是脾气比较大吗？
2: 肝火旺
0: 啊，肝火旺
2: 火
0: 啊，你就可以拿这个泄泄火。
1: 爱生气的人。
2: 感谢郭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科学全面的了解了肝脏的知识。也希望今天我们学到这些知识，让大家正确的认识脂肪肝，能够用中医智慧呵护我们的肝脏健康。
1: 丹峰哥，这一期节目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我对脂肪肝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肝脏是我们身体的化工厂，也是我们生命的守护神。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用心呵护我们的肝脏。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0: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10: 乡亲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15: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14: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5: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16: 要多吃点蔬菜哦。
14: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
2: 啊切！大鹏哥，你这开场太有冲击力了吧？这刚开春，你怎么就感冒了？
0: 不是，你是不知道，每年遇到这个季节啊，这个鼻子就像水龙头一样，鼻涕眼泪止不住。这纸包用了好几斤了，啊，每天一大堆，然后药也吃了好几天了，没什么反应。
2: 听你这么说啊，很可能不是感冒，而是你的鼻子在挠脾气。你看现在是过敏的高发季啊，所以呢，很多人跟你一样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期节目来得太及时了。
0: 所以今天啊，我就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专家。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杨玉平主任，他将带我们去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的鼻子老。好闹情绪，有请杨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杨玉平大夫。
0: 杨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2: 那主任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是一知半解。
3: 我们的这个鼻炎呢，就是经过黏膜的水肿和炎症的反应，所以大量的分泌物渗出，然后你就会出现流清鼻涕、打喷嚏和鼻痒呀这些症状。你觉得你的症状是不是跟我说的都是一致的？
0: 差不多。
3: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会这样的敏感呢？
3: 那是因为我们的鼻腔是呼吸道的门户，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这个敏感度。那现在我结合模型给你解释一下。大家看这个模型，我们的鼻腔在我们的前方，大家看到我们表皮的这个结构，以为它只有这么小的范围，其实并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结构，你看下面是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口腔有这么深，上面全部都是鼻腔的结构，到鼻底部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布满了我们的鼻腔黏膜，上面有大量的腺体，还有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还有三一个鼻甲。这些鼻甲的结构呢，主要起了一个过滤加湿和保温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呼吸才能够在你进入肺腔的时候，温度、湿度和它的这个干净程度达到一个你的肺部能接受的情况。所以这个鼻腔的整个这个范围如果发生黏膜的炎症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这个水肿渗出和流出分泌物的症状，那么你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子痒。然后三个鼻甲如果水肿增厚变肥大的时候，它就会把鼻腔的空间充满填塞住，然后我们所说的水泥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是

0: 被鼻甲全部填塞住了，所以保护好这个鼻腔的黏膜是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关键。
1: 那您看流鼻涕、打喷嚏、鼻塞这些症状，过敏性鼻炎有，感冒也有，我们怎么区分呢？
0: 因为他们都有类似的鼻腔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结合全身的一些反应。首先第一个，他鼻炎的症状它只局限在鼻腔，他可能不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乏力，还有嗓子疼、发热。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可能认为是感冒，但如果没有，只是单纯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鼻子痒的症状，那么而且是持续这样发作的话，我们就认为是鼻炎的为主。当然还有第二部分，就是病程的时问题。如果是感冒的话，它一般是自限性的，它可能在7到10天的左右就应该会慢慢好转。但是鼻炎不是，鼻炎可能会反反复复，而且会持续的时间更久。我们有些常年性鼻炎甚至1年4季，所以说这种情况按照时间来看，也是鼻炎的诊断就确立出来了。然后第三就是鼻涕的颜色会不一样，就是当你擤出清水一样的鼻涕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在感冒刚开始的初期也会清水鼻涕，但是到中期后期的时候会出现黄浓的粘稠的鼻涕，这个鼻涕就代表是感染性的问题了。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鼻涕，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它可能有感冒，或者是鼻病毒，或者是引发了鼻窦炎之类的这种感冒的症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鼻炎的症状了。所以根据第一个我们的全身症状，第二个我们的时间病程的长短，第三个还有鼻涕的性状来区分，基本上就能确定了。下次可一定要鉴别清楚啊。
2: 那通过专业的鉴定之后，再次确认丹鹏哥不是感冒，而
0: 是鼻炎，
2: 过敏性鼻炎。
0: 对，
1: 我被再次确诊了。既然已经确诊了是过敏性鼻炎，那我就特别想知道过敏源是什么。
2: 我更想知道的是怎么对付他们。
0: 过敏源呢，在我们鼻炎方面呢，最常见的是吸入性的变异源，而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源呢，我们又包括最常见的有4大类型，而这4大类型呢，它分别的防护措施又都不一样。
2: 这4大类型到底是什么呢？我心里有好几个答案，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0: 我也准备了4组针对性的道具，你们可以帮助来鉴别一下，到底是哪4大类的，然后有什么防护的措施，
2: 来看看我们相的对不对。
1: 又到考试时间了。
2: 是的，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治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是第一组，你们来猜一猜。
2: 我们看到了口罩，
1: 对，
2: 那肯定是跟气候有关系。然后护目镜，是不是风沙？
1: 我觉得是对。还有洗鼻器，应该跟风沙有关系，因为这个口罩它的因素比较多，
2: 是
1: 花粉啊、尘土啊都可以。但是这个护目镜，应该就是针对风沙的。我们猜的对吗？
0: 对了一半啊。基本上你们说的花粉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致敏源，而我准备的这些呢，都是用于一个花粉防护方面的一些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罩，这里有3种类型的口罩，然后我们这种是最常见的，
2: 最常见的医用，
0: 大家在医院还有自己家里可能都会备，这就是医用口罩。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戴这种口罩的。可是这种口罩呢，它的这个就是织的这个密度，可能并不能防护细微细小的颗粒。我们的花粉，很多的花粉非常的细小，我们要用电镜下才能看到的。所以当这样的口罩戴在面部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把细小的花粉过滤掉。所以这种口罩只有普通的就是防护功能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种，这个也很常见。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N95。那么它的致密程度以及过滤的程度是比要这个外科口罩要优秀一些的，所以用它可以防护很大部分的花粉。所以又在花粉期，如果没有买到就是专门的防护措施的口罩的话，我们选用 N95 也是可以的。然后通过它的防护，就是在高发期，就是我们春季现在非常大量的花粉播散的时候，带它出门肯定是比戴外科口罩出门要效果好得多。 啊。

0: 这个口罩它的这个致密程度也远优于我们的外科口罩，然后我们的这个花粉的细小颗粒在它的这个致密的这个防护下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隔离作用。
1: 这个口罩呢跟我们平时戴的口罩是不太一样啊，
2: 它有个上帘有个下帘，就把整个空间都遮蔽住了。
0: 对，它的面部贴肤度非常好，
3: 它在这个位置的空间是很有一点大啊，然后是很舒服，
0: 而且我看你戴完整个就是皮肤的这个接触面积也贴肤的非常紧密，
3: 嗯，
0: 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花粉从这些接触的位置
2: 有漏网之鱼。
3: 对、
0: 哎、对，
3: 我觉得戴的时间久一点也不会很不舒服。嗯，
0: 对，那就它的功效也有了、然后它的舒适度也有了。
1: 我觉得不只是过敏性鼻炎的人，普通人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
0: 对，是的、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护目镜啊，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滑雪的时候戴的那种护目镜，戴起来是特别帅，不知道这个戴上会不会好看。
0: 也很酷，
1: 这个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是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0: 它把你的整个眼部都框起来了、
1: 对，
0: 它和普通眼镜多了两侧、还有上方的贴肤度和下方的贴肤度，
2: 包括下面感觉都是严丝合缝的。
0: 对，我们其实很多鼻炎的患者他同时都会有非常难受的流眼泪、眼睛痒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过敏性结膜炎。那么我们一样的，它是花粉落在了我们的结膜上，然后刺激结膜发生反应，所以我们的护目镜对这类的病人就起到一个防止花粉进入他的眼睛的结膜上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定要有贴肤。这一个呢，就是
1: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来试戴一下、
0: 贴肤度更紧密，但是可能会在佩戴的上的舒适度会略逊于
1: 这
0: 个。这
1: 个更像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戴的那个眼镜啊。
0: 对，有点像潜水镜。
1: 潜水镜，对。但是什么时候戴这个呢？
0: 去花粉特别密集的
1: 地
0: 方，可以选择这个密封性更好的。
1: 这应该是这个的升级版。
0: 对，
2: 我觉得除了环境不同之外，还要根据这个鼻炎的情况来看。如果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赶紧换这个吧，比较保险点。
0: 对的，当然我们演示的是一个就是传统版的，现在市面上是对这类的患者已经有更多的简易的，就是结合了两种的特点，既密封性好又轻巧简便，
1: 就结合到一起。
0: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已经有很多了。
2: 就是、当你戴出去的时候，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怪异。
0: 对，很多设计的就像一个普通眼镜，然后只是多了一个边儿的样子，其实是非常方便了。现在，
2: 接下来这个洗鼻器我就比较熟了，它里面应该就是生理盐水。
0: 对，我们呢前面讲到两个是我们出门需要防护的，那我们出门之后回来呢，其实我们再防护也做不到100%，那么还是会有一些残余在我们的鼻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冲洗器，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放进去，然后用温开水配盐也是可以的，就是可能舒适度没有生理盐水那么好，但是效果是一样的，然后呢通过用这个把这个取下来对准鼻腔，然后呢按压这个我们的泵，然后通过按压的过程呢，它就会把水柱，这个上面前面可以调节水柱或者水雾，如刚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从水雾开始，慢慢适应了以后就调成水柱，冲洗效果会大大的加强，然后呢做鼻腔的冲洗，然后做冲洗呢也有一个局部的护理的作用，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促进炎症恢复的作用，所以这个鼻腔冲洗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个是我鼻炎犯了以后再用，还是平时没事的时候我拿过来冲一冲洗一洗？
0: 没有发作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做鼻腔的洁净护理作用，然后如果发作的时候可以作为清理鼻涕分泌物还有这些刺激因子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花粉的这个每天的播散的这个量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低分到高分，每天呢都会有花粉的播放的这种天气网上的数据，大家可以在上面查询，然后呢根据花粉播放的这个浓度，我们决定自己出门的防护措施的这个强弱，然后花粉播散量特别高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如果避免不了就做好非常好的防护再出门。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回到家除了鼻腔冲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进行面部

0: 和手部的清洗，把沾上的花粉都把它清洗掉，然后呢做一个就是更替，就是外部衣物和室内衣物就是更换，然后做一个就是基础的防护，这些都应该是有帮助的。
1: 嗯，那第一类的过敏源就是花粉，这时候呢我们出门要做的几件事，第一就是看预报，戴口罩，戴护目镜，
0: 对，
1: 勤清洗，
0: 非常正确。
1: 嗯，那现在我们来揭晓第二类的过敏源
2: 到底是什么呢？
1: 好，这就是第二个过敏源。
2: 哎呀，这个不难，这显而易见嘛，就是宠物的毛呗。你看，
0: 我们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的宠物，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小猫小狗，这些毛孩子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心理安慰，但是呢它也会给过敏新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的包括它的皮屑还有毛发以及它的唾液以及尿液都有这些携带这些致敏的这些因子，这些毛孩子们是长期的和过敏新人在室内密切的接触的，所以造成的症状也是一个持续的并且是加重的，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这种过程。在相处过程中你要想和平共处，首先你这个去除毛发然后把它的这个脱毛的这些过程，它会漂浮很多的过敏源在室内，然后反而增加了大量的过敏源，那么这个一定要让不过敏的家人在室外去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去就是做毛发护理，让它可以少就是排出这些大的量的毛发和皮屑，然后呢尽量就是在它舔过和这个就是相处过程中它的唾液还有清除这些粪便过程中这些工作做完以后一定要做好清洗。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就是睡觉的卧室尽量不要让毛孩子进入，
2: 保持一个距离，
0: 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让毛孩子跟你之间距离产生美。然后还有就是给毛孩子勤洗澡，然后让他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毛发的这个过敏的播散。还有就是室内可以安放 HEPA 的高过滤网，它这种空气净化机它会具有高度的这个过滤的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些空气中漂浮的这些猫毛的呀这些过敏源然后把它吸附进去，然后洁净室内的空气，这些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防护。如果在这种防护措施下以及这个药物监控下它依然没有办法缓解症状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用猫毛或者狗毛去脱敏，然后在脱敏的过程中呢和它的毛孩子们和平共处。
1: 好，第二个过敏源就是宠物的毛发，这时候呢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宠物尽量不要去卧室，
2: 少接触
1: 最好不要上床了，还要勤梳毛，定期的洗澡，最后一个是高效净化，
0: 对，非常对。
1: 那现在我们就要揭晓第三个过敏源，这是第三个过敏源的一些所用的物品啊。除螨仪，这个我们很清楚了，除螨嘛，防尘罩也是挡灰尘，这个暖瓶开水，我们一般比如说杯子脏了什么的，我们会用开水去
2: 消毒一下
1: 那这个应该是尘螨，除螨，
0: 对。
2: 我想不通的是我们的小狗为什么还在这一组呢？我们上一组已经讲完了呀，这一组跟小狗有什么关系呢？
0: 小狗呢在现在这一组的角色呢它是毛绒玩具所以我们这一组的这个过敏源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1: 尘螨。
0: 那么尘螨呢主要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它大量的分布在我们的床上用品还有我们的纯棉衣物以及衣柜啊这些地方还有地毯和挂毯里。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除螨仪，除螨仪呢它其实我们在褥子和被子里面会有大量的螨虫，所以这个除螨仪就非常的有用。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吸力大，它可以把它那个从被褥这些厚厚的这些棉花里面把它吸出来的。再就是它有一个强拍打作用，它在拍打的过程中边吸边拍打可以把里面的螨虫震出来，然后把它吸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储物囊里。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高发季的时候，就比如说螨虫在这个冬春交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季节性的跟着伴随的一个高波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冬季那通暖气了以后也会有一个温暖的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 境容易滋生。

0: 身，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每周就做一到两次，然后在平时的时候依照两周做一次或者一周做一次就够了，不用太频繁。
1: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行为，就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吗？就是晒晒被子。
0: 晒被子也是可以，它会让你闻到阳光的味道，但是对螨虫呢可能不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温度，它是一个微小的生物，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通过吃我们的皮屑存身，那么它的排泄物呀还有身上分泌的东西就更加看不到了。你在晒太阳的过程中它会很舒适，但它不会死亡也不会被除掉，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高温了，然后把经过高温的烫过之后呢，我们这些小生物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结合它的这个对褥子和被子的这个大力的吸除，我们的床上用品呀这些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完美的一个除螨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其实这个不是防尘套，它其实是一个除螨被防尘螨的被套，它的这个密度是比普通的被套要更加的细的，那么它可以防止螨虫从里面爬出来，等于说就是在没有条件去做这个褥子的这个就是吸除呀这些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被套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我们把它包在这个里头，然后让它不出来。当然在更换这个被套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家里过敏的人去进行更换，
1: 或者是戴着口罩也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1: 好，
0: 那么现在就说到我们刚才
1: 特别关注的小狗，
0: 我们这个二次上场的这个角色，它主要是家里的毛绒玩具。那么我们很多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毛绒玩具。它的其实就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地毯呀、挂毯呀，它其实一个道理，它里面也会滋生着大量的螨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们各形式、形态各样，这些我们用这个除螨仪去吸它、拍打它，很难做到压到它上面去完整的去吸除，所以毛绒玩具如果对尘螨过敏的家里面呢，就尽量减少它的量，不要太多，然后呢定期呢一定要去做一些清洁和防护，包括高温的这个消毒，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长时间不用的玩偶可以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密封住，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可以做这些处理，它也可以减少螨虫的定植。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高温消毒，一般说到高温消毒，我们想的开水应该100度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这个温度的上面，我们选择55到60度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温度就已经足以把螨虫去做一个清洁了，所以不用非要到100度的这个高度，这个度数确实也容易还把我们自身烫伤，所以在这个55到60度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室内的环境的这个潮湿程度，我们的这个螨虫喜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把湿度也控制在55%以下，就是我们开窗通风呀这些措施，不要让家里面太过于就是闷闭，或者是保这个湿度过大。如果洗完澡卧室就是不要急于回卧室，你先把我们的顶风机打开，让它抽吸，把湿气全部抽掉以后再去休息。
2: 那第三个过敏源是尘螨，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高温清洗，强除螨，少堆积，还有要注意控制室内的湿度。
0: 对，是的，非常完整。
2: 好，我们说到这过敏源有四大类啊，还有最后一类，这一组真的很美。
1: 你看第一组花粉我们已经讲到了，
2: 真的是再想不到跟花有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了。
1: 是啊，
2: 那这个第四个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
0: 这里就要给大家揭秘一下了，这个我们在室内很常见，对吧？是我们，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当然也已经说过花粉了，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分美花也是跟我们这个就是虫美花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室内的花，它其实重点是在它下面的花盆。
1: 花盆里面。
0: 对，所以最后一个应该是我们的花盆的这个就是土培的生物，还有水培的这种里面容易滋生的一种霉菌。
1: 就是它的土壤里面吗？
0: 对，我们有些时间比较久一点的不勤翻土的这种盆栽的这个表面，你会看到有那种青苔长在上面。这个其实就是霉菌的一个播散的源头。还有一些水培植物在里面，就是边缘时间久了也会发绿，这些也都是霉菌的源头。当然这只是一个就是

0: 其中的一种，我们室内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死角、下水道，还有垃圾的时间长了，
1: 洗衣机里面是不是也有？
0: 对，洗衣机、空调。
2: 那浴缸算吗？
0: 整个

0: 泡椒桶里面会不会也会出现
1: 呢？如果是每次泡完脚倒出水以后没有彻底的干燥，然后让它潮湿状态放
0: 掉，没有让它擦干，
1: 擦干同时还要晾干，然后如果没有做这些工作的话，它会滋生霉菌的。所以所有的这种就是容易滋生霉菌的这些角角落落，都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大因素，就是霉菌的这个发源地。
2: 其实霉菌说到底它和水有关，和湿气有关。
1: 是的，
0: 有些人是特别喜欢一年四季就在家里面养花，但是真的没想到这个美丽的绿植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雷区呢。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在这个盆栽表面，我们可以放这个小的石子或者小的陶粒，把它分起来，让它这个就是土面和空气隔绝开，然后霉菌的这个波就是往上飘散的这个通道给它隔断，也是可以养的。然后我们做好这个就是花浇水的频率不要过高，就是达到它的这个就是要求就行了，不要过度去浇水。然后呢，我们的水培生物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装水培植物的这个瓶瓶罐罐，我们要定期清洁，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换水过程中把瓶子也整个清洁干净，然后清洁彻底，然后再换水和放花。其实做好这些工作，这些植物是可以安全的去在家里面去自己把它养得很美丽，让家里的环境居室变得更美。平时呢也要开窗通风，让家里的湿度适当的就是替换，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看到有霉斑形成的地方，可以用一些除霉剂把它清除干净。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洗衣机的这个胶圈，这个部分会容易被忽略，经常会有一些水迹残留在那，然后形成霉菌，同时也会对衣物造成一些霉菌的感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要勤清洗和更换，然后做到这个就是减少霉菌的播散。然后再就是厨房的冰箱，我们里面会有这个胶条在门上，这些胶条也是储存霉菌的，这些容易储存这些脏东西啊霉菌的这些地方，要把每个皱褶都擦洗干净，然后做好这个防霉护理。
2: 那第四个过敏源就是霉菌，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常通风啊，然后除霉斑，还有呢就是绿植的妙用，最后一个就是常清洗。
0: 我觉得今天主任说的太全面了，每家每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照自差一下。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性鼻炎防护的一个手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收藏，
2: 也是日常防护哈。
0: 是，
2: 刚才我们说到都是日常防护，但是如果这会儿我这过敏性鼻炎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甚至影响到了睡眠，影响到了工作，那有没有科学的治疗方法？
1: 那是肯定有的。我们到医院经过大夫的正规的诊疗，然后用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抗组胺药配合鼻喷激素，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这四大症状。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新出来的这些靶向的生物制剂治疗，在这种基础的传统的药物治疗无效情况下，我们可以升级到靶向治疗来针对我们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来进行治疗。然后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过敏源方面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强过敏的这些患者，他可以通过脱敏治疗，然后让你去由低到高慢慢耐受这些过敏源。这个脱敏治疗也是我们目前公认的可以有可能根治过敏的一个方法。
0: 现在可能很多人关心的是，我这个过敏性鼻炎能治好吗？
1: 有一部分人通过脱敏治疗是有希望根治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按照控制作为我们一个治愈的标准，就是如果控制它不发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治愈。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鼻炎发作的时候呢，不要去自行的购药或者是自行的停药，我们要做正规的规范的足疗程的治疗，才能达到一个好的疗效。
2: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从定义鉴别到四大过敏源的防护，再到日常护理和规范治疗，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有了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0: 是的，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过敏性鼻炎四大吸入性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花粉，第二个就是虫物，第三个就是
2: 尘螨，
0: 最后一个就是霉菌，大家记住了吗？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护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让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主动防御，科学应对，就不担心我们的鼻子再闹情绪了。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

0: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1: 整个古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2: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0: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篾店、灯笼店、裱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2: 在我

0: 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县市的主祠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1: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冰火与动荡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间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民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2: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
3: 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嗯，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散。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出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1: 成民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成民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民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梨。
3: 春天劳作才有是有造，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1: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成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成民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人们把祖先的教化编成一幕幕戏曲，在古城中释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邑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吃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

0: 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色，粟米干色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啊，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灯下群攻读，女子风光更鸡麻，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灯夜读，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织布，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就要叫孩子读书。
0: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有辱先人之事。
2: 对，原址就是在这儿。
0: 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吉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3: 蒙吉公是
4: 七世耀灵宫，五世天福宫，六世蒙吉宫，这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0: 蔡蒙吉高中进士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县纷纷溃败。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守城州官弃城而逃，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复任的蔡蒙吉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4: 他们的两边的枪战，拿着土炮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千都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0: 蔡蒙吉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生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4: 蒙吉公鼓励大家，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呢。蒙吉公啊，他是亲忠报国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干系死都没关系啊。
0: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池陷落，蔡蒙吉誓死不降，壮烈殉国。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梅江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红了梅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蒙吉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四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品性高洁的梅树。严寒之中，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熔炉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诗。

0: 200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1: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两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速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0: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美洲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阁气图红，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感，为主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2: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外面的知识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形势他也很了解，或者他就知道呢，中国要走向进步，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有这种要有革命的时候，要推翻这个旧的社会。
0: 在外辗转3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扶民，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3: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2: 对对对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学会怎么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学会这，学会这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0: 1917年，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

0: 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1: 月光光，修彩浪，喜盼盼，多脸庞，脸庞宽，中秋端。
0: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它，拜别父母，远走他乡。梅州，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他们把梅花的香气带到异国他乡，也让梅州有着世界客都的称誉。如今眷恋故土的游子更多的选择回到家乡。这一天，钟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这座围屋是钟山的曾祖父钟玉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钟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后来，钟氏后人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2: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0: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钟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3: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0: 那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钟山陪着父亲回到了梅州。
2: 他带我进来，他告诉我，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0: 只有亲身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地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2: 故乡只是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有了玉亭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0: 梅州之行后，钟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亭楼。
2: 如果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亭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0: 钟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4: 那是两摞，
2: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

0: 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1: 子孙瓦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星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亭楼竣工，而钟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后的玉亭楼，成为钟山一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玉亭楼，身在海外的钟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0: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亭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1: 客家围屋围拢了人心巨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

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祝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祝乡愁》第七季。
1: 冬至时节，天气转凉，梅州人迎来一年最好的酿酒时光。这种糯米酿制的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曾陪伴客家人走过艰难的迁徙岁月。酿制酿酒的大多是家中的女人，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的爱意和祝福都融入在这清纯的酒水中。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要装入坛中用火炙烤。这是客家酿酒独特的酿造方式，它会让酒性由寒凉转为温热，再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一坛口感纯正的酿酒。
2: 等啊，这个好吃吗？
3: 哦，小吃酒了。
1: 外出闯荡的梅州人总会带上一坛母亲酿的酒，一口醇香的老酒饱含着家人殷切的期望，牵动着游子浓浓的乡情。酿酒就这样在梅州人的生活里慢慢发酵，越陈越香。在这氤氲酒香中，这座因盛产梅花而得名的古城走过千年时光。梅州古城面积不大，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下南洋的客家商人事业取得成功，荣归故里时纷纷建屋立业，一座座样式迥异的骑楼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千年的时光里，把贫瘠的大山变成安居的乐土。客家人仰山所赐，却不为山所困。明末清初，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梅州人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
4: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啊，都是要靠自己去开矿、种植咖啡啊等等，就是完全要靠自己一锄头一扁担的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皮带下南洋，就是完全在南洋是靠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的南洋游子思念着远方的故乡，牵挂着家人的平安。为了让家中父母妻儿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民间机构捎带银杏。这种汇款与家属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为侨批。
5: 这种侨批是从那个毛里求斯寄回来的。

0: 客桥博物馆馆长魏金华用了将近30年时间，陆续收藏了20000多封俏批，每一封俏批里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思乡故事。
1: 这封俏批比较有特色，一个是他用冯字写的，第二个呢，他这个俏批里面附了一纸的壮志歌。
0: 这封俏批写于1921年，是印尼华侨张宝从面临胞弟张坤贤的书信。张坤贤在家乡屡次落榜，未能考取大学，心灰意冷，欲弃文从商。张宝从以长篇箴言鼓励家乡胞弟，五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为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已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师弟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也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意志也好，他这理念也好，到后来的整个那个客家的发展也好，所以对志士，对这种态度，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便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1: 猛着祖鞭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力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小小的银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银是生计，是家中父老的柴米油盐；信是乡愁，是对家中晚辈的嘱托与期盼。据民国年间梅县概况记载，1939年时，梅县侨汇收入达到2000万元法币。这些浸透着游子辛劳与汗水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推动着古城的发展。这座光禄地是清末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故居。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依旧气势恢宏，中堂悬挂的五支堂牌匾向后人诉说着张弼士的商业传奇。
2: 五支是哪五支呢？
3: 张弼士的五支，他是仁义信勇谋，仁是仁怀之心的仁，义是义气的义，信是信用的信，勇是勇气的勇，谋是谋略的谋。张弼士的一生，他不管在商场还是官场上，一马平川，就离不开他的五支。所以呢，他也要鞭策他的后人呢，做人做事一定要懂得五支。
0: 1856年，16岁的张弼士离开家乡，漂洋过海，远赴印尼。他凭借武志的人生操守，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经过多年打拼，最终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

0: 高，身体抱恙。张弼士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四张一等舱船票。
1: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一张官舱票，而三张是统装票。统装票什么？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
0: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并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豫昌和广福两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1: 弼声称，我属下的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坐官舱票的规定。
0: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提出主权自掌，力不外溢。他投资数百万银两，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等，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其中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侨深切的爱国之情。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几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侨们纷纷回乡投办事业，梅州冶矿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古城也成为当时粤北的商贸工业重镇。当年归国华侨们创办的企业、设立的商铺，仍有许多被传承了下来。这间青春百年照相店，从1920年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
2: 好的，来一张。
0: 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了一位位老梅城人的故事。祖孙三代的白天照，一家两代的结婚照。梅州人家里大都有几张照片出自这间照相馆。
3: 这是28年的时候的全家福。
0: 对于老人来说，这间照相馆承载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回忆。父母的结婚照，自己和老伴儿的结婚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4: 71年我们两个人结照，当时结婚什么也没有的，就一个结婚证，一张纸的。
5: 那你也没有的
4: 单差拽我到他家，就这样
5: 就结婚
6: 了。就结婚了，
4: 就结婚了。
6: 整整四代人都是在这个相馆拍下家庭重要的时刻的。
5: 对。
0: 这间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几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记忆。梁才昌是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摄影师，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就是他早年拍下的。从17岁成为摄影师起，50多年的时间里，梁才昌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用相机和镜头记录着梅州城的青春故事。
7: 这是80年代啊，我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啊，

0: 市场啊很小，把乡里都走到老街上来做生意，但是我们老城九十年代的。
1: 您算过您拍过多少城市的照片吗？
0: 起码都万张啊。我看到买州的变化啊，还像要再高一点的，过去你一二楼三楼就把整个买城拍下来了，现在不行了，现在都很多高楼大厦了。
1: 要站得更高了。
0: 更高了。
2: 我感觉您拍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有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0: 一张照片就好像一个窗门打开了，就能讲出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照片拍下了，再过三五十年，给后人留个纪念。
3: 梁才昌用镜头为美洲留下了不同时代的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低矮平房变成高楼大厦，狭窄街道变成宽阔马路。如今的美洲早已旧貌换新颜，但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仍是这座已近百年的梅江桥。
1: 整座桥有多长啊？
4: 整座桥是786米、
1: 哦、
4: 这个那边还有两个拱，所以一共是13个拱。
3: 古时候梅江上没有桥梁，往来两岸只能依靠竹筏木船摆渡。雨季来临时，洪水暴涨，水势汹涌，不时有老人小孩跌落梅江的悲剧发生。祖祖辈辈的美洲人都渴望着母亲河上能有一座桥。20世纪30年代，古城人饶福长、黄龙桥、曾汉南等人筹措资金，决心在梅江上建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梁，来造福梅州百姓。建桥首先要勘察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处江面最窄、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作为建桥地址。当时江的北岸有一座梅溪恭王庙，江的南岸有一座龙王庙。如果在此处建桥，就要拆毁或者迁移两座寺庙。
4: 我们建桥也是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所以求神拜佛不如我们自己建一座桥来，自己保佑自己不更好吗？
3: 求神不如求己，为了造福百姓，梅州人放下禁忌。工程很快开工建设，然而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所需的费用，对于古城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所筹措的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
4: 这个工程呢，经过测算，这座桥需要12万大洋来建。
1: 12万大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4: 当时一个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就大概6个大洋就可以。
3: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古城的商号店铺、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捐物。在印尼，华人剧社连月举行义演，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筹备组。而最后一个桥墩的建造费用，则由旅日华侨潘植我捐资完成。潘孟昌是潘植我的后人，说起那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
5: 我的做梅公桥呢，我家乡做点好事，就给你万千人太阳。啊，还看你做工呢，啊，一个月才做了一个工人，像俺那个比高下去呢，所以也是目标不小。俺的个发桥啊，大家都是这样。你都有困难呢，多出钱出力。
3: 1934年秋，梅江桥建成通车，梅州百姓和海外华人华侨共计8100多人为大桥捐资。

0: 古城人把捐献者的名字镌刻在桥墩上。8100多颗拳拳赤子心，共同擎起一座横跨梅江的桥。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铭记着海外游子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
1: 梅江桥哎，它是既是我们的城市地标，也是梅族客家人，特别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家园。你想到家乡，首先你就想到自己家的老屋老宅院，然后就想到梅江桥。那13个拱啊，是连着我们海内外的游子的心灵家园。
0: 如今，梅江两岸建有10多座桥梁，连接着古城和新城。新建的高速铁路让古城人走出大山与世界接轨，也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逐渐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宜居新城。邓琼乡被邻里亲切地称为大乡里，在祖屋承德楼里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馆。喜庆的节日里，他总要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20世纪70年代末，17岁的邓琼乡结婚来到承德楼。那时婆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撑起这个家，邓琼乡在祖屋外支起了小摊子，靠卖客家汤圆来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忙活，到了深夜才能收工。回到家里，还要等待着跑运输的丈夫归来。1983年的一天深夜，邓琼乡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丈夫在运输途中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2: 我接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崩溃了，检查后都没用，没了，他都喊叫说话就好了。我接到他都哭，哭到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反正他心情放好，钱是慢慢会赚的，赚回来的，不怕病养好就好。
0: 那时邓琼乡的孩子刚刚出生，丈夫重伤住院，一场车祸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背负上了几万元的债务。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位客家女人的肩上。太苦太累的时候，邓琼乡也会偷偷落泪，但在家人面前她却始终乐观向上。
2: 看着女人都是要强的，男的是在外面打拼的，女的在家里面顶梁柱，什么都你的干的，你的做的。
0: 客家女人温柔似水，却又坚强如山。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往返于医院和家里，除了经营店铺，还要打上几份工。要强的性格让她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丈夫的伤逐渐好转起来，邓琼乡也还清了所欠的债务。如今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这些传统客家菜的味道伴随着欢快的客家山歌在

冬季，古城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房前屋后，山花烂漫，一片绚丽。梅州这座千年古城，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又一次迎来了灿烂的春天。

今的古城，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宜居的环境让梅州成为世界长寿之乡。

0: 客家人的传奇故事。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
1: 多少次离开，
0: 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宋老师，来喝，
1: 来
2: 能看出我不开心是吧？
3: 行了，
4: 就这酒量还在这喝呢，
2: 是不是凤跟别人大婚你特开心？
1: 快
2: 我让你把这都喝了，你不是开心吗？啊，撒一滴我就崩了你！
1: 哎呀妈，豆哥，
2: 笑着喝。行了。

0: 过了今晚，这媳妇儿我认了。
1: 好，既然是这样，这箱子何去何从，咱都得听丫头的啊。来，喝酒，
0: 喝酒。

0: 小子，我知道我们家丫头为啥喜欢你嘞。
1: 啊，
0: 聪明，敢干，嘴甜呐。
1: 谢谢老丈人夸奖。您放心，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老丈人，孝敬好媳妇儿，将来有孙子还得孝敬我孙子。
0: 孝敬老丈人，哎，天经地义。
1: 哎，对，
0: 孝敬媳妇儿那就不对了，罚你，罚你一杯，我再陪你一杯，来。
1: 哎，对啊，照顾好老丈人，不对，伺候好老丈人，照顾好媳妇儿。
0: 哎，小子，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回去陪你媳妇儿去，你可不能睡在我这儿，啊？
1: 哎。

0: 先录音好。录音好。录音好。
1: 少爷。
0: 哎呀，你。
2: 还喝呀？我喝不动了。
0: 哎，走走走。大当家的，怎么样？
3: 二位，陆英豪已经走了。
4: 真的？
3: 哎，
4: 感谢童先生。说话算话，
3: 那是
0: 大当家的，这是
5: 一点心意，
0: 请收好。从今往后，江湖路远，不必相见。准备，咱们走。
3: 二位慢走啊！
0: 哎，陆雪，
4: 哎呦，哥，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差点就带人上山找你们去了。哎呦，怎么这么大酒味儿啊？你喝多少啊？啊，你喝酒了？
2: 喝了。你心里是惦记我呀，还是惦记他呀？
0: 歇会儿吧，啊，来，躺下，来，哎，
2: 我没事儿，哎，没有我陆云豪干不成的事儿。
4: 哥，帮我推下箱子。
2: 没有。
4: 对，就是这个机器。如果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德国人制造的。哎，要是用这台机器发射电报的话，要想破解密码，比登天还难。
0: 哎呀，怎么了？
4: 陆英豪，陆英豪，嗯，
2: 啊，
4: 有没有人动过那个机器？
2: 怎么了？
4: 我问你，童小凤动没动过那个机器？
2: 童小凤，那就是个土匪娘们，她就认识钱和枪，她弄那个干什么呀？
4: 这台机器最核心的部件，就是用来进行复杂编码的转子，三个转子这一块是空的，要是没有这三个转子的话，这台机器就等于空壳，什么都做不了。哥，不会是日本人做的手脚吧？
2: 啊，我说那个日本娘们在火车上装的跟没事人一样。
4: 哎呀。

0: 南野大佐的朋友需要检查吗？哎，
1: 不用不用，放行，哎放行。哎，慢走慢走慢走，哎停。

0: 么样？还行吧。
1: 陆英豪出马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2: 小点声，还在那美，看看你胡子怎么粘的，差点没掉了，还瞎嘚瑟。
3: 您慢走。
4: 好嘞，好嘞，
3: 欢迎下次再来。
2: 老板，上次我给你订的那本书到了吗？
4: 啊，到了，到了。
1: 老板，给我刮刮脸。
5: 不是，不是，哎哎，你这也没胡子，刮什么脸呢？
1: 我着急见媳妇儿，让你刮就刮。哎，你不是你？
2: 别说话。
1: 我见过他，
5: 跟我上楼去拿吧。小四儿，关门打烊了。
3: 哎，好嘞，
4: 行。
1: 我来吧。
5: 哎，哎，里边请。
1: 不认识我了？上次咱们见面你还说我没胡子，看到没有？
5: 你就是陆英豪吧？
1: 连我叫啥都知道啊？可以啊，老哥，这产业挺多呀，一会儿理发店，一会儿又开书店的，真行。
2: 陆英豪，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老张同志。
5: 你好，
1: 同志啊！我说呢，这见了鬼子四平八稳的，比我都强。
5: 请
2: 啊，老张啊，你看，这就是我们截获的那台密码机。
5: 这可是好东西啊，用好了能抵得上一个装甲师。
2: 现在呢，就缺三个转子。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们配上。
5: 那说密码本有下落吗？
2: 密码本应该跟转子在一起。
1: 哎呀，要我说就别费这个心了，反正也得去一趟，干脆一块偷回来得了。
5: 你们刚回来需要调整，我让小四儿修修。这小子对这修东西啊还算有天赋。小四儿。
3: 哎，师傅，啥事儿啊？
5: 给你个好东西。
3: 哎呦妈呀，这不是德国的那个
2: 小四儿，现在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三天之内帮我配好这个转子，到时候给你请功。
5: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修好，这样我们就能搞清楚加密的原理。
3: 看这模样应该是以前那种机型的改进吧，是有点难度，我试试吧。
5: 上级同志对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国货一直是梦寐以求，很想仿制一台类似的密码机，就是苦于没有原机，迟迟没有进展。我们把它组装好交上去，可以升级我们自己的通讯系统，也可以做反推理，破译敌人的密电，一举两得的好事啊。我赶紧发报请示上级。
2: 哎，老张，你先别着急，这两天你们和上级联系可得小心点。
5: 这你就放心吧，我们发报的时间短，功率也小，能在这么短时间找到我们的机器还没造出来呢。
3: 是啊姐，这么多年了我们什么时候出过问题，您就安心回去吧，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2: 好，那我们就先回去，过两天我们再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兄啊，我送走他们。
3: 哎，
5: 走。
1: 加油干，小伙子。

0: 麻烦你去通报一下南野大佐，就说白金山求见。好的。
1: 报告，白金山大佐阁下，我们这个月的货还是没有指望，因为银行账户的亏空，货主已经不发货给咱们了。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也没用啊。哦，这是银行的流水，请您过目。
0: 怎么，没钱了？啊！哦，是这样，大佐阁下，现在对紧俏物资查的是特别的严，想从天津进点东西，也不同以往了，就光上下打点，那就是一大笔开销，竹葱、面粉、煤油，这价格蹭蹭往上涨，烟酒就更别说了，一日三番呐。
1: 君山呐，当初选择和你合作的时候，看中的就是你的能力。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一条路走不通，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哈尔滨那么多人口，难道就因为物资紧缺，都让人戒烟戒酒了吗？啊，
0: 您说的对，道理我也懂。 可是现在的货主他就是这样，你不打款他就不发货，这不见兔子不撒鹰啊！我个人垫的可真是不少了，实在是扛不住了。

0: 给哈尔滨的人，东亚发展银行的期货，靠的就是帝国的信誉。只要他们发了货，剩下的就都是你的了。大佐阁下，不是我不信任你，也不是我不信任大日本帝国，可现在呢？
1: 就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它不管用，没有真金白银，恐怕是说破了嘴也没用。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给你开的都是空头支票吗？
1: 啊，不，大佐，您千万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金山呐，生意难做的时候。 恰恰是钱最容易挣的时候，别人谈不成的生意，你谈成了，你就把别人该挣的钱都装到自己兜里了。我们之前不是合作的挺好的吗？如今的光景是不如以前了，可现在正是机会，上天。 垂青的往往是能够抓住机会的人。你放心，我给你的承诺什么时候没有兑现过？以前没有亏待你，现在更不会。我这里有一个机会，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感兴趣。
1: 您指的是
0: 安泰医院，如今在我手里。只要你一句话，院长的位置就是你的。

0: 通信課全員が揃いました。ご指示ください。
1: 南の大佐のやり方はどうであったにしろ、戦場は油断できない場所だ。命は皆さん自分のものだが、皇軍のものでもある。ぜひ全力を出し切ってほしい。何か一つヘマがあったら失敗だ。わかったか？
2: はい。
1: 機械の調整は済んだか？
0: 昨夜すでに完了いたしました。問題ありません。
1: 通信課は偵察車に、他は乗用車に乗れ。本日の敵は大変ずるい奴らだ。目はしっかり開けて口は閉じろ。十分に警戒するんだ。わかったか？
2: はい。
1: 出発。
3: 老张这个人挺神的，还打过游击呢，是个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汉子。后来新四军有了无线电通讯班，他就着迷了。你说都快五十的人了，记忆力一点都不比我们年轻人差。
4: 看得出来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把年纪了还不服老，有点冒险呢。
3: 我也有过这种担心，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上级，而且他那么有自信，不好意思泼他冷水。
5: 别动！
4: 这大白天的，你是劫人呢还是劫财呀？
6: 陆云豪，你他娘的在我地盘上耍我，你信不信我帮了你？
4: 那老丈人能舍得吗？
6: 你别他娘的跟我提我爹，要是我爹知道你这么对我，立马把你扔进山里喂貂去，你知不知道？
4: 那可不一定，哪有老丈人把女婿喂貂的呀？那他闺女以后不得守一辈子活寡呀？
6: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我今天下山就是问你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过？
3: 哦，我打断一下，你们小两口接着吵，我先走了。
6: 你别走，这事还没说清楚呢。
4: 别拿枪乱指，这么多人，我们不是小两口，别瞎说。
6: 什么？咱俩可是成了亲拜了堂的，还入洞房了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入洞房之后就跑了，你下山找谁呀？
4: 我
6: 找你。
4: 哎呀，你拿枪瞎比划什么呀？那么多人看着呢，你不要命了你？
6: 我不要命。
4: 洞房是我入的，酒是我喝的，头是我磕的，跟人家没关系，人家有事让人家先走。走走走走走。
3: 冯小凤，我跟你说清楚，我跟陆英豪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先走了。
4: 哎，
6: 你等我！
4: 哎，你干啥？
6: 你等我！我告诉你，你要是跟我男人干了啥亏心的事，我迟早把你崩了。哎，你干啥呀？
4: 你干啥呀？
6: 我就问你下山，你到底干啥？
4: 我拿的东西能救成千上万人的命，我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能光想着自己不想别人吗？我一想这事儿我就睡不着觉啊！我得赶紧下山把这东西送回来。
6: 那啥玩意儿啊，那么大能耐呢？
4: 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
6: 你少糊弄我，咱俩可是成了亲入了洞房的，这事儿回不了头的啊。
4: 别胡说八道啊，入了洞房你还是黄花大闺女，我还是黄花大小伙子，谁也没吃亏，谁也没占便宜。
6: 你啥意思啊？还要悔婚呢？
4: 哎，行行行，你赶紧走吧。
6: 哎，干啥去啊？
4: 喝酒去。

0: 住宅街の東側から2キロ半径ごとに3回繰り返して操作しろ。2種類の周波を切り替えて異常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てくれ。あと不審な区域はすぐに車を止めて操作しろ。わかったか？
1: はい。
2: 怎么样，师傅？我大概搞清楚了，每按下一个键就通电两次，一根线连着灯泡显示加密的字母，还有一根线连着转子的电门，转子每转一个字的位置就是把一般的密码变成复式替换密码。
1: 线路还完好吗？
2: 没发现坏的，只不过这转子都是直径6厘米的，不好找啊。我拿几个铁片打磨一下试试吧。
1: 时间不早了，该发包了。
2: 哎，好。

0: 報告します。電波なし。
1: 時間の長さは
0: 7.43 秒です。
1: この区域に印をつけろ。他の周波でやり直すんだ。
2: 来来来，干一个。哎，嘿嘿。

0: 你怎么吐回去了？
1: 你别以为我想不起来，别以为我不知道，洞房花烛夜那天你就是把我灌大了，然后你就把我自己一人撂下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想用这招把我撂这儿啊？我不可能上你第二次当。
0: 你看你看，你把我想成啥人了？

0: 遠心変わらず半径500メートル増やせ。外側から漏れてきた信号かもしれん。やり直し。
1: はい。
2: 你是我男人，你不跟我回去，你干啥去啊？
3: 你别老提这事儿了，那不是啥好事儿。你说我打鬼子，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了，说不定哪天就少胳膊少腿了。这都是简单的，咔嚓，脑袋掉了，那你就守活寡了。
2: 如果你录音好，哪天要是打鬼子少了胳膊少了腿儿，我童小凤照顾你一辈子。如果你哪天打鬼子脑袋咔嚓脑袋掉地下了，我童小凤守一辈子寡。
3: 童小凤啊，你说你这是图啥呀？怎么说你也是虎头山上大当家的闺女啊。你说说你，聪明可爱，眉清目秀，慧智兰心，这是名门之后啊，你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你看看我，父母双亡，家道中落，跟鬼子还结了那么大的仇，我基本上后半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了。你说你非得跟着我，这得吃多大的亏，受多大的委屈？
2: 你少跟我扯，你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但是我乐意。啊，你赶紧吃，吃完跟我走。吃点鱼，鱼不错。
4: 哥，
5: 哎，如雪啊，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录音好呢？
4: 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童小凤来，被劫走了。
5: 这个童小凤可真不让人省心，在虎头山就被他折磨得够呛。
4: 啊？你觉得折磨？但人家陆大少爷未必觉得折磨。你看人家上虎头山一趟，抱了一个大媳妇儿，这不挺好的吗？
5: 我最担心的惹出别的什么麻烦来。如雪，
4: 嗯，
5: 老张那边怎么样了？
4: 老张倒是挺激动的，正让小四组装呢，看样子好像挺有把握。
5: 嗯，要是能成功啊，那最好了，至少联络线能够安全一些。
4: 这个老张吧，他倒是迫不及待的想报告给上级，但是我有点担心啊。你说人家日本人丢了东西，人能不着急吗？但老张就跟我打包票。

0: 说他发电文从来都没有出过岔子。哎呀，我总觉得这个老同志有点自信过度。
1: 不知道他今天电报发没发呀？
0: 我觉得应该已经发出去了吧。但是他跟我说了，那个电文应该会很短，敌人应该监测不到他的位置。
1: 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日军配备了一种新型的信号监测车，精度很高，这个石田佳美已经开始工作了。我担心老张这回要坏事啊。
0: 哥，你担心的没错，这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吃哑巴亏。哎呀，我刚才走的时候就应该阻止老张的。
1: 哎，这样，陆雪，今天啊天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明天呢我再跟你跑一趟。
0: 好。
2: 你必须跟我回去。
3: 我是必须肯定不回去。
2: 我童小凤，我堂堂虎头山大小姐，我跟你陆英豪成了亲拜了堂，望远八百里的人都知道我嫁人了，你就把我撂下你跑，你让我还有啥脸，还有啥脸自己回山上待着。
3: 我陆英豪堂堂陆家医院大少爷，那么多人都看着日本人把我爹娘给杀了，那么大个医院让日本人给抢了，方圆八百里都知道陆家有个陆家大少爷。我不把我爹娘的仇给报了，我不把医院给抢回来，我跟你回山上成亲去，入洞房去，那街坊邻居不戳我脊梁骨啊？我怎么面对我在天的爹娘的英灵？

0: 先ほどの電波はまだあるか。
1: さっきの7秒の信号以外、新しいものはなしです。長官、不審区域には住宅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それか外の人にしらみつぶしさせましょうか。
0: 敵に行動を知らせる気か。
1: あ、いえ。
0: 司令部に連絡、3体の増援を要求しろ。計画変更だ。明日朝、人を連れて電話局、郵便局、電報局へ行き、出入りする人間を徹底捜査しろ。不審者がいればすぐ報告するんだ。
1: はい。
2: 我让我爹带着他一票的兄弟专门为你报仇，专门为你打鬼子，咋样？
3: 鬼子那么好杀呀？鬼子那么好杀，我陆英豪能让鬼子活到现在？
2: 那你说，那咋整？
3: 我都想好了，不能硬碰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我得找他们的弱点，各个击破。我得拽着抗联的人跟我一起杀鬼子，破坏他们的杀人计划。这不光为我报了仇，还为安泰的百姓。
2: 你要找抗联的？那抗联的能杀鬼子？那你为啥不让我爹带着他的兄弟带着我一起杀鬼子？
3: 真不是我说你，我也真不是夸人家抗联的女英雄。你说你天天都想着啥呀？人家想的是啥呀？人家想着天天的怎么能把这鬼子赶出中国去，人家想着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人家想着，哎，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人家啥思想啊？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家是……
2: 别他娘的跟我说人家，要是有人家跟我同小凤抢男人，我就毙了人家。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应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

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应。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

0: 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くわかった。私の席に座りたいんだな。君はあれが私にとってただの紙くずだとわからんか。君が最高長官になれても、この安泰は私の天下だ。うまくやるんだな。
1: 老张，日本人现在拼了命地保住这个计划，他们很有可能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咱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但是发报这件事儿确实有它的紧迫性。现在华南、华北的日军都有撤退的迹象，他们会做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破坏，而且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人员调度，这些消息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的同志就是截获了，也破译不了，就算是晚破译一天，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3: 老张，你看啊，我们得先保证自己安危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你说呢？啊？
1: 对呀，老张，您不是也常跟我们说吗？宁可吃凉掉的番薯，也不拿蒸锅里的热馒头。咱们这地下工作本来就有它脆弱的地方，最大的机会就是想要的太多。
3: 老张啊，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那就是胜利。
2: 好，我承认，我是有点急功近利了。这个发报机啊，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李队长，您这样吧，我这两天会停止发报，我们都仔细观察一下。等这两天风头过了，我再想办法跟上级取得联系。
3: 好，老张，咱们就按你说的办。
4: よく聞け。南の大佐はご体調が原因でしばらく指揮権を私に譲渡する。今から私が全権を持って安泰城の駐留軍を率いる。私が君らの最高指揮官だ。諸君の任務は敵の電波を追い続け、敵の秘密工作員を捕まえることだ。後で通信隊長が詳しい作戦内容を伝えるだろう。
5: 少佐、南の大佐の命令がなければ従う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0: まだ意義がある者がいれば、私の代わりに処置をしてもよい。
1: はい。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
2: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啊？我是你媳妇儿啊！
1: 你别老媳妇儿媳妇儿的，你是谁媳妇儿啊？
2: 你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杀鬼子。
2: 那我就跟你一块杀鬼子呀！我还救过你呢，我也杀过鬼子。我的枪法你又不是没见过。
1: 你听说过大老爷们征战沙场还带女眷的吗？
2: 那你带了不就听说过了吗？哎呀，我肚子饿了，你带我吃点东西吧。
1: 你自己吃去吧。你放了我吧！
2: 不行，我这次下山就是不能放了你。你这人真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这大街上的。
1: 检测车。
2: 检测谁呀？这什么玩意儿？
1: 这是小鬼子的检测车，看来他们动真格的了。他们要有麻烦。
2: 他们是谁啊？
1: 我朋友。
2: 哦，那咋整？
1: 哎呦，我有事儿。
2: 我跟你一块儿。哎，就朋友。
1: 来，出事了，出事了。
3: 陆云豪。谁让你私自来联络站的？万一被敌人跟踪了怎么办？
1: 还我被跟踪？你们都快被包围了！啊！十天佳美弄的信号监测车，顶上带天线的这种，就在这转呢。
4: 大家先别慌，至少鬼子还没找到咱们这儿，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我们这两天都会停止发包，他们不会找到这里的。
1: 谁说不会找到这里的？就在这两条街上转着呢。我给小莫看了半天了。
2: 啊，就在楼下呢。
5: 我们这个时候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要是敌人豁出去挨家挨户的查，那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到时候想撤都来不及了。
3: 哥，那咱们想办法把他那信号车给毁掉吧。
5: 那有什么用？就算我们炸了一辆，他们还会再派一辆。
2: 那就赶紧挪窝呗，在这儿待着干啥呀？搬家
4: 不行，要转移的东西太多，目标太大，这样反而会自我暴露。
1: 要我说呀，你给我把枪，我把石天佳美解决掉，省得以后麻烦，擒贼先擒王吧。
5: 说的容易，那么多人守着石天佳美，你怎么靠近他？再说了，我们现在遭受的损失这么大，我们不能硬着来呀。
3: 既然不能硬来，那就想个办法让他靠近咱们呗。
2: 啥？人家还没找着你呢，你自己送上门去啊？
1: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
2: 你妈，你疯了吧？人家还没找着你呢，你自己给人家引路啊？
1: 人哪句话说的给他们引路了？
2: 哎，这……
3: 哎呀，你俩别说了。这个石天佳美是个专家，对他来说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电波。咱们既然能把他引到这里来，就能把他引到别的地方去。
4: 从技术上看，我认为是可行的。只要发报的时间足够长，应该会侦测到具体的位置。我们之前发报频率在46赫，天线离窗户尽量近点，加大功率会间断发报，增强可信度，唬住鬼子应该不成问题。
1: 那就这么定了。这边上有个客栈，格局挺复杂的，适合躲藏。咱带着发报机就在那发报，吸引他们的注意。
5: 好吧，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豪啊，这次啊就交给你了。老张，你让小四配合英豪，给英豪找一把好点的枪。
4: 放心吧，
1: 那就这么定了，我随机应变了。
2: 哎，哎，你就走了？我跟他们一块儿去啊。
3: 哎。你不能去！
2: 哎呀，放心，我要保护他。走了啊，等我。

0: 客官，楼上请。
1: 谢谢。哎呦，客官住店呢？
2: 老板，给我找个楼上的单间，靠窗的。
0: 你们三位住一间。
2: 一间。
0: 好，请。哎，这边。嘿嘿嘿。

0: 说你这办法能行吗？小鬼子又不是傻子，真能上当啊？
1: 这世界上最好骗的不是那些傻子，而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

0: 太子。哎呀，就差那么一点儿。
1: 没事儿，这样呢，石田佳美就会误认为我们被迫把联络站给转移了，也给咱们修密码机争取一点时间。
2: 没那么简单，这个石田佳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还得想一个长久点的解决方案。
1: 啊，老张，小四那边密码机修得怎么样了？
3: 现在因为缺少零件，小四儿也没办法修啊。
4: 哎，你们都缺少啥零件啊？我找我爹道上朋友问问啊，要啥找不着啊？
5: 拉倒吧你，你爹知道这事儿不全天下都知道了？再说你爹能帮咱们吗？
4: 你傻呀，咱们不告诉我爹呀，咱打着我爹的旗号去，谁不给面子？
2: 我觉得小凤这个办法挺好，小凤姑娘就辛苦你了。
4: 嗯，
2: 不过你要替我们保守秘密啊。
4: 哎，放心放心放心。
2: 如雪，那你也先回去吧，我在这等，如果有什么消息呢，我让老张给你发电报，你再和潘子来接应我们。
1: 好。
5: 哎，那我们该咋办呢？
4: 还咋的，
1: 老张，那就麻烦你务必把密码机修好。
3: 放心吧。
1: 陆英豪，保护好邓小峰。
5: 啊，
6: 石田少佐、今日は痛い目にたくさん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私の部下はちょっと使いづらかったろう。
7: さすが情報がお早いですわね。
6: それは当然だ。ここは私の管轄、私がここの最高指揮官だ。命令を聞かん者はいない。
7: 少し訂正する必要があるようですが、南野さんはすでに停職され、ここの最高指揮官は私だ。
8: 石田少佐、関東司令部からの委任状、南野大佐を安泰町の部隊の最高指揮官に復職させます。

0: 関東軍司令部の石川司令官につなげ。石川司令官、私だ。
1: 何？
0: はいはい。

0: 小三儿，怎么样了？
1: 师父，还是有点不太合扣。
0: 加把劲儿啊，上边的人都在等消息呢。
1: 啊，
0: 辛苦了啊。

0: 什么事儿？
1: 出了点状况，你这儿还有备用电池吗？
0: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这是干嘛呀？快拿回去。
1: 兄弟，我平时待你不薄，这次实在是紧急，行个方便吧。哎，拿着。
0: 行行行，我去库房看看啊。

0: 他们提着的那个箱子绝对有问题。
1: 这鬼子又干啥呀？
0: 小凤
1: 啊，
0: 你现在慢慢回去，假装去买本书，告诉小四儿我们被包围了，让他抓紧撤离。然后你再绕到后门，我在那儿等你，千万别走回头路，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快去吧。
1: 嗯。

0: 现在吃饭轻带狗是吗？我要把我们家老虎带来，你们还能吃吗？
1: 列車の中で会った奴らは覚えているか？
2: もちろんです。
3: 往那边走。
4: 啊，往那边啊？
3: 对，哎，一直往那边走。
4: 谢谢啊。
3: 没事。
2: 怪しいな。裏口で待ち伏せをします。
1: わかった。
5: 小四儿，快收拾东西。哎，老张，出什么事了？
6: 童小凤告诉小四儿，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5: 哎，老张，鬼子怎么知道咱们这儿的？
3: 八成，八成是我把鬼子给引进来的。
5: 怎么回事？
3: 昨天晚上我鼓捣了一宿，把反保机的电池给整坏了。我担心今天要用，我就偷偷去电报局配了一块，估计是被他们给盯上了。
5: 老张，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赶快转移，

0: 李如俊同志，这是我们各个联络站的联络方式和人员名单，你务必把他们安全转移了。
1: 哎，
0: 啊，老张，你要干什么？
1: 来不及了，我从正面吸引鬼子，你带着小三儿从后面出去，陆英豪会接应你们的。
2: 小三儿，走。
3: 哎。

0: 小兄弟，来份报纸。
1: 啊，

0: 純子。
1: よしみ、怪我はどう？早く見せて。
0: 大丈夫、ただのかすり傷よ。下がっていいわ。
2: はい。
1: 何がかすり傷よ、もう少しで骨に達してたわ。
0: 本当にごめんね、随分経つのにずっと会いに来れなくて。
1: 今会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も二度とこの病室で会いたくないわ。
2: 今度はどこかで美味しいもの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ょう。
0: わかった、約束しよう。
3: 胜利牺牲了，老张也牺牲了，咱们损失可不小。
4: 这次的问题主要出在细节上，也是我们太轻敌了。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吸取教训。
5: 我觉得吧，也没必要太在意，人都在嘛，在就有办法，没过不去的坎儿。
4: 小芳啊，
6: 啊，
4: 今天帮了这么大的忙，真是谢谢了。
6: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这不是打鬼子呢吗？再说了，我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就不说两家话，这城里城外的没有人比我童小凤更熟悉了。只要你们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我呢，我就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打鬼子啊。
4: 小芳啊，你要留下来呢，我们

0: 们表示欢迎，不过我们这是抗联，有我们自己的纪律。如果你想留下来呀，我们得考察一段时间。
1: 还考什么呀？一考肯定糊了。小凤，这不适合你，还是回去吧。
2: 啊，别啊，那就考。李队长，你说咋考就咋考。反正呢，我只要能跟英豪在一起，怎么考都行啊。你不用夸我，为了你我啥都愿意干。
1: 你看你美的那个样儿。
2: 咋了嘛，
1: 小凤啊。
2: 嗯，
1: 你今天确实是挺勇敢的啊。
2: 嗯，
1: 但这还是不适合你，你赶紧回家吧。
2: 为啥呀？组织都说留下我考验考验，我这还没考呢，咋走啊？我不走。
1: 你看你稀里糊涂的从山上下来，搅进这么一个事儿来。今天这小鬼子要冲进门去，咱俩的命就没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抗联，玩命的地方，这不适合你，赶紧回山上吧。
2: 我呢不是稀里糊涂下山，我是为你下山的。还有我童小凤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在哪长大的呀？虎头山。我啥世面没见过呀。
1: 虎头山跟这是两码事儿。虎头山是啥地方？押镖打猎打野猪。这抗联啊是玩命的，是真刀真枪要杀人的。那小鬼子安上牙比狼都凶。今天你活着，明天你就没命了。
2: 我也杀过人。再说了，我也讨厌小鬼子呀，我也想多杀几个解解气呢。反正我不走。
1: 那小鬼子是你想杀就杀的呀，你瞪他一眼他就死了。小鬼子要靠脑袋杀，不能光靠胆儿大，要胆儿大心细。
2: 我有脑，不，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呀？你嫌我笨啊？我可是立了功的，咋就没脑子了？
1: 有脑子你还站在这儿？
2: 我那是为你。
1: 不用你为我。
2: 哎呀，你一个劲儿的把我支走，这是干啥呀？你这是有情况啊？你不会是真跟屋里头那个女的有啥关系吧？
1: 我跟屋里那女的没关系，跟你有啥关系？我跟屋里那女的有关系，跟你有啥关系？
2: 有啊。
1: 有啥关系？
2: 咱俩成过亲，拜过堂，咱俩是夫妻，我是你媳妇儿，咋没关系啊？
1: 那不算，
2: 咋不算？你别说了。我还要接受组织考验。再说我现在还得盯着你，我不走。哼，我先回去啦。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大佐，这是这批的货单和流水，请您过目。
4: 不急着看，喝茶。
3: 大佐，这批货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利润丰厚啊。
4: 运气不是谁都有资格能够得到的。金山啊，要是没有你在哈尔滨周旋了这么多天，恐怕这个机会就是别人的了。待会儿还得麻烦你，我这里有批货款不太方便，麻烦你帮我存到东亚银行，还是那个户头。
3: 没问题，我一会儿就去办。
4: 金山啊，算一算我们合作也快三年了。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在樱花会馆摆上一桌，你把家人也带来吧。

0: 大佐，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不必这么客套了吧？哎，
1: 咱们合作了这么久，我的事你一直忙里忙外，常年不在家，付出的不仅仅是你，还有你的夫人。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当面感谢他们，真是失礼啊。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麦天堂安排

0: 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拜天堂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

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

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は特に気をつけるんだ。
1: 指摘に感謝いたします。必ず気をつけます。
2: 嗯。哥。
3: 嗯。
2: 好了。
3: 嗯。
2: 上级的意思是对于我们之前的行动给予肯定。如果能找到转子和密码本，就让我们马上投入使用。但是对于接下来的行动，还有风险，要让我们自己做决定。上级还是不忍心给我们下死命令。
3: 在任务上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感情，上级是不了解我们的具体情况的，所以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2: 那现在实际情况允许吗？
3: 严格的说，之前密码机的任务我们确实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跟代价，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至少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线索可以利用，总得去试一试啊！
2: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锁定石田佳美的行踪，找到她藏东西的地方。
4: 这第一杯酒我要敬一下白先生。白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来，为了我们长期顺利的合作，也为我们的友谊，干杯。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美丽端庄的白夫人。
5: 嗯，先生过奖了。
4: 我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始终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默默地为他奉献着。白先生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一半的功劳都应该属于白夫人您呐。
5: 先生过言了，照顾金山是我的本分，谈不上什么功劳。
4: 白夫人真是一位得体贤惠的妻子，请。

0: 这第三杯酒为我大日本帝国，来，干杯。怎么，白夫人对我说的话有什么疑问吗？
1: 先生误会了，小女子家的不胜酒力。
2: 哦，大佐阁下，我那人今天走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这连喝两杯一定是上头了。
0: 啊，真是不好意思，这都怪我，光顾着喝酒，没请二位吃菜。来来来，快吃菜，吃菜。
3: 大佐阁下，石田芳美であります。
4: 不知道有贵客，打扰了。
0: 找我有事吗？
3: 军部工作日夜繁忙，条件简陋，家美实在无法安心休息。大佐，您之前答应我要为我找一个新的住所，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
0: 哦，我已经派人开始找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再多等几天吧。
2: 石田少佐，不如这样吧，我呢倒有一个二层的小洋楼闲着，环境呢还算优雅，看来呀是给老太太置办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搬过去住，也就算我为皇军尽点绵薄之力吧。
0: 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既然白先生这么慷慨，石田少佐不妨就收下吧，不过租金我们会照付的。
2: 哎呀，这好说好说。
3: 那既然白先生如此慷慨，南野大佐也应允，佳美就

0: 我们已经感谢白先生了，大佐多有得罪，告辞了。哥，这是送来的新情报，你看一下。 他们说石天佳美搬到了这个别墅里面了。嗯，
1: 那守卫的情况怎么样？
0: 目前好像只有5个人。
1: 那是因为刚刚搬进来，以后肯定不止这些。
0: 咱们要的东西肯定在这里面，所以得找人侦查一下。

0: 队长，哟，如雪也在啊。你好，今天找你来呢，是有点事儿，需要你帮忙。
1: 哥，都一家人，说话这么客气干嘛？有啥事儿你说。我和如雪想进石田家美的别墅偷转子和密码本，这么危险的事儿，怎么能让如雪去做呢？
0: 如雪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替如雪去。哎，
1: 说正经的，要想潜入别墅，必须要有别墅的平面设计图。
0: 那好办啊，找咱们侦查的同志画一张不就得了？
1: 别墅每天都有日军在把守，我方侦查人员根本无法接近。
0: 那也好办呢，
1: 找这个别墅的主人画一张不就完了吗？
0: 我也是这么想，并且我已经找到了别墅的原主人，不过要麻烦你去跟他交涉，因为只有你才能联络到他。

0: 我？
1: 我姐夫啊？
2: 这幢别墅呢，就是你姐夫白金山的地产，并且石田佳美的入住一事都是由他的管家白喜贵一手操办的。
3: 哎，白喜贵我知道，这人挺仗义的，跟坤子也认识，他们俩有交情，我回头让坤子跟他聊聊得了。
2: 行，这事儿啊就麻烦你了，不过你让坤子小心一点，千万别走漏风声。
3: 哎呀哥，自家兄弟办事牢靠，放心吧。哎，吃地瓜热乎呢。哎，朱雪，
1: 你又急急忙忙的找我啥事儿啊？是不是你家陆少爷又出啥事儿了？
4: 我家少爷能有啥事儿？就是这阵子他心里憋屈。
1: 你跟你家少爷都那么长时间了，他因为啥心里憋屈你不知道啊？那不就因为小鬼子把他爹娘都杀了吗？他现在恨得心里牙都痒痒。
4: 牙痒痒有啥用啊？那去不也是鸡蛋碰石头吗？还不如一了百了，好好过日子得了。
1: 哎呀，坤子，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个软骨头啊！这血海深仇说忘就忘了啊？这要是换了我，我就是把命搭上，我也得跟小鬼子干了。我，
4: 你瞅你那出，你瞅你那出，不是你怼谁呢？你怼谁呢？不是那身单力薄的一个人去啊？我告诉你，你就瞅瞅你这出，勇和虎就在一念之间，你知不知道？
1: 你说的好像对哈，坤子，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寄人篱下，啥事儿都得听我家大少爷的。我还担心我家少奶奶。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这些，我肯定上去就跟小日本鬼子。我就我
4: 你看又来了，我不是我怕你又怼我，真的。你冷静点，刚才我跟你开玩笑呢啊。喜贵儿，你真有个事儿，我家少爷真有个事儿，寻思求求你。
1: 啥事儿你就说呗。
4: 你看啊。不瞒你说，我家少爷想收拾收拾日本人。
1: 真的呀？
4: 啊，
1: 这就对了，小日本鬼子早就该收拾，祸害多少老百姓了。
4: 嗯，
1: 你说吧，我能帮啥忙？
4: 哎，我听说前一阵日本人那边来了一个女军官，
1: 石田佳美，
4: 是不是住你家别墅了？
1: 啊？
4: 哎，那你能把你家别墅那个结构图给我拿出来吗？
1: 就这点事儿
4: 啊？
1: 好办，石田佳美那些装修工人啊跟我都熟，他们跟我说他在别墅里凿了个洞，要安一个什么什么机械保险柜，我也不知道那啥玩意儿啊。
4: 哎，对，我就要这条件。
1: 好办，这样今天晚上咱俩上后街路灯底下，我把东西给你。
4: 啊，行啊。呀，媳妇儿你真行。
1: 对，
4: 哪天的？哪天我请你吃饭啊？
1: 这
4: 不是，今天没带钱，起棍儿。

0: 机灵点。
1: 哎，我咋不机灵了我？
2: 这个保险柜呢，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见过，德国制造，双密码双保险，还带电子锁，不好开呀。
3: 那这个石田佳美这么大费周折，转子和密码本一定在里面。
4: 聪明，
5: 这个石田佳美防御工作做得这么周全，钥匙一定会随身携带，并且这个密码也只有可能他一个人知道。
3: 现在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拿到这个钥匙。
2: 这好办呢，你们不是得到情报说这石田佳美要在别墅里举办舞会吗？咱就混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光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吓出一身冷汗。
2: 这有什么呀，

0: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没什么意外，肯定没问题。
1: 我和如雪乔装进入舞会，极力配合你。你好，你只负责偷，啊，
0: 哥，这叫什么话呀？你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们这是用正义的名义去取？
1: 我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按计划行事，不得有误。
2: 哎，啥计划呀？
3: 我也想参加。
1: 小凤，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这次计划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出差错，你呢，就别去了。
3: 哎，李队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啥叫我去了就要出差错呀？那他去了就不出差错呀？
0: 孙小凤，你别瞎胡闹啊！这次任务不适合你。
3: 我都听见了，你们是要去参加什么舞会是吧？哎，你这话啥意思？什么叫我不适合呀？你嫌弃我土是吧？那他不土，他知书达理，上得了台面。
0: 别胡说八道啊！你到哪儿都是你们虎头山的土匪窝呢？
4: 陈小凤，我们这次是去执行任务，我们不是去玩的。
3: 我也没说要去玩啊，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去。
0: 哎，行了行了，他瞎胡闹呢，咱别搭理他啊。咱商量商量明天穿什么。就你们俩这样，我得好好跟你们俩捯饬捯饬。
4: 你还是先捯饬他吧，哥，咱们去准备一下。
0: 哎呀，
3: 捯饬我！
0: 孤男寡女的，别动手动脚的，好好待着。
3: 陆云豪，哎，陆云豪，我就要去。
5: 小姐你好，
3: 你们这衣服哪件最洋气啊？
5: 哦，我们这里件件都洋气。
3: 这件咋样？
5: 这件挺漂亮的。
3: 我要那种上舞会穿的，最洋气、最迷人的那种。
5: 那不如上我们店里看一下吧，我们店里有更多好看的衣服。
3: 啊，快走。
5: 小姐，你穿上这件衣服，简直太迷人、太洋气了。
3: 洋气啊。
5: 嗯，
3: 就这件。
5: 好的，给您包起来。
6: 忙了吗？
7: 我进来了。
8: 最近还好吗？
7: 进，还行。一起吧，
8: 我们一起进去吧。啊，好。
7: 林姐，来。

0: 大佐阁下，感谢各位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舞会，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哪里，今天是十天少佐的生日，我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0: 咱们去跳舞吧。好，咱们去那边吧。
1: 哥，全城有头有脸的人全都在这儿了。人越多越好，这样就不会引人注目了。要不要跳支舞？
2: 哎，谢谢。
3: 小姐，这里是贵宾区，您要用餐的话，请到前面去。贵宾区啊？
2: 对。
3: 挺好吃。我就是贵宾。

0: 君居，今天呢又恰逢是佳美的生日，希望各位能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也没那个包，钥匙能放哪儿呢？
2: 看到他脖子上戴的项链了吗？应该是在项链里面。
1: 盘子，你去通知陆英豪，让他开始行动。
3: 好。
2: 等一下。
4: 谢谢啊。
2: 涂小凤怎么来了？
1: 先不管他，如雪，你盯住他。盘子，咱们立刻行动。
3: 好。
5: 我们去里面坐坐吧。
4: 好啊。

喂，什么？你干活？喂。

0: 哎，
1: 嗯，我跟你说，我是你们贵宾，我什么干活？
0: 哎，怎么回事？
2: 是
0: 警报怎么响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出什么事了？

0: 你送我回去。
1: 这发生什么事了？这到底怎么着？
2: 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你们的计划一部分就是把龙云豪给暴露了。只有石田佳美知道密码，他一听到警报就会马上回房间打开密码箱，在输入密码的时候龙云豪就会看见，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密码。
3: 那可是本娘们回屋了，你让龙云豪在那儿多危险啊！我要去救你，
2: 你去才是害他。
4: 啊，弄得这么严重。

0: 告诉你，
1: 轻举狂什么了？
0: 最好别轻举妄动，别坏了我们的计划。
2: 不好意思，各位，刚刚只是机器故障而已，让大家受惊了。
3: 这虚惊一场吧，没事就好，没事就
2: 好。好了，我现在宣布，舞会正式开始。

0: 在这儿待着。我告诉你们，别害陆云浩，听见没？
1: 一切顺利。
2: 下一步，盗取钥匙。
3: 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礼，这个别墅我非常满意。
4: 千万不要谢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白先生一手置办的。
3: 让白先生费心了。
5: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
3: 听说白太太的娘家姓陆。
5: 是这样，白陆两家呀势如水火，那人嫁过来以后跟陆家就再无瓜葛了。
3: 那白太太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5: 这个今天呀恰逢佳美小姐的生辰，我已经备了薄礼，还望笑纳。
3: 白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可是我军在安泰城的物资主要供给人，而且您和大佐又是知交，
5: 承蒙大佐对我的信任，白某万分感激。
4: 都是些公事上的往来，不值一提。
3: 那也要谢谢白先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皇军的支持。皇军想要在安泰城取得长期的胜利，还是需要白先生这样深明大义的良民呢。
5: 少佐大佐，白某定当尽力。
6: 大佐先生，你们先聊，我看下面挺热闹的，我下去走走。
4: 夫人请便。
3: 宋本君，下面人多，照顾好白太太。

0: 小凤，童小凤，你认错人了。童小凤，春梅姐，哎呦，在这干嘛呢？哎呦，不仅我在这儿，英豪也在呢。
1: 什么？
0: 英豪也在？他在哪儿？现在日本人正找他呢。

0: 我不知道啊。不过姐你别担心，有我在银行不会吃亏的。有你在，有你在我才不放心呢。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走。哎呀，走不了，银行不走我怎么走？我们有任务在身的，多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险。哎呦，你别慌啊，你一慌他们都会怀疑我们。就是跟他们来的，姐那个，哎呀，你还揪着干啥？把他帮了得了。姐啊，今天你看，我正好今天碰着你了，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我知道你们都一直嫌弃我是土匪窝子里长大的，不够知书达理，不够洋气，那我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这辈子跟定银豪了。我跟银豪的事儿，你必须得成全我俩。小凤，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做什么？快带着银豪赶紧走吧。只要他平安，我什么都依你。
1: 真的啊，
0: 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现在就想办法把他带走啊。姐，你放心啊。
2: 咋整啊？
3: 你好，
4: 还好。
5: 我可以坐吗？
2: 爱坐不坐呗。
6: 你给他换座可以
7: 坐。
4: 就旁边别动。
6: 那我没办法。不是。
5: 是一个人吗？
6: 香港
2: 来。废什么话呀？关你啥事儿啊？
5: 咱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吧？

0: 这是要追我呀？我不喜欢有胡子的男人，你要想追我，赶紧把胡子给剃了吧。
1: 喝了这杯再走吧。
0: 撒手，拿开。
1: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不就是一杯酒吗？至于吗？行行行，喝就喝呗。哎呀，姑奶奶，我喝酒能把你吓死，喝呗。干了啊！
1: 好事成双。
0: 哎呀，真是，姑奶奶，我要是喝起来啊，能把你吓死。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0: 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

0: 老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野外经常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野外

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0: 老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2: 球场上 有决定成败的

0: 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1: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2: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4: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2: 我不太确定。
4: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5: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4: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2: 这感觉相当不错。
3: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等等，那是什么？
1: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4: 要小心什么啊？
6: 我正在这儿走呢。
3: 小心！
1: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6: 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4: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

0: 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1: 就是这样的。
2: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1: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3: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4: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3: 哦，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4: 余震吗？
3: 是的。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5: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4: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5: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4: 那我们就出发吧。
5: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6: 谢谢你，皮医生。
0: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6: 余震？
0: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6: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0: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7: 如果说你能呢？
0: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7: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琼一样滑翔了。
0: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6: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0: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太棒了，你做到了！
8: 救命！
0: 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8: 救命！救命！救命！
0: 琼，你待在这里。
6: 好的，没问题。
0: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8: 救命！
0: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8: 真对不起。小心呐！
0: 你没事吧，小家伙？
8: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0: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9: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0: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和刺的伤害。
7: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4: 一套铁锭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7: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0: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1: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7: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10: 发生了什么？
4: 哈拉卡，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锭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5: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11: 教授，请汇报情况。
3: 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10: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11: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甲艇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3: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4: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0: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7: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0: 拯救鼠兔，直到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嗯，好吧，哈兰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哈拉卡，
2: 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3: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真是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啊！又发生一次余震。
2: 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4: 我想我可以来帮忙。
2: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还有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朋友们，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的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呜呼！
0: 呜！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5: 哎，你们看着点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余震。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0: 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1: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0: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2: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0: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2: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3: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2: 你怎么了，亚加？
3: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0: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3: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4: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5: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0: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7: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6: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8: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9: 收到，队长。
8: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10: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11: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7: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6: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IT 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7: 我们尽快赶来了。
0: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7: 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0: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4: 我也没有吃，
7: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4: 有毒性？
7: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4: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7: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0: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9: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0: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1: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0: 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9: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12: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9: 抱歉，警

0: 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1: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0: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2: 让我看看。
3: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2: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3: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4: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1: 我也没去过。
3: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5: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4: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6: 我也是啊。
7: 哦，还有我。
1: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0: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5: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3: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0: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3: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0: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8: 得病？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箭毒木能很好的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箭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3: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8: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里，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3: 希瓦呼叫皮医生，
9: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2: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3: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10: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8: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1: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8: 救命！
0: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1: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0: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3: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10: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1: 你在这儿吗？
11: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10: 快离开这儿！
8: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3: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8: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5: 哈，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4: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6: 哦，对，
12: 哦，我也一样。
8: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3: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8: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12: 我尾巴受伤了，
1: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

0: 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
3: 皇冠鼠。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